0: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

0: 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 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2: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2: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2: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2: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9: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2: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1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中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1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

0: 及消防救援策略。
1: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0: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2: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3: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5: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6: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0: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4: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 金秋。

0: 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

0: 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1: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2: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3: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4: 手机电量剩余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5: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3: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5: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imagine there's no
1: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那些节奏明快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拥抱快乐。

快乐不需要理由，但是不快乐的理由似乎有很多，有时候你的不快乐源自于你的孤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走出孤单的寂寞，重新享受阳光和快乐。一起来听到这首《终结孤单》。

大张伟曾经说过，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希望自己的出现能够使大家感受到快乐。这样一个传播快乐的人，他的音乐一定是快乐的。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大张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

0: 阳红，无限好。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
5: 小强，你叫小强吗？
6: 我不认识你吗？
7: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8: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7: 揍他，让你告状。
6: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9: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1: 爸爸，我肚子疼。
1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6: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7: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加上舞蹈班，
18: 加上声乐班，
17: 加上朗诵班，
18: 加上钢琴班，
17: 加上书法班，
18: 加上英语班，
17: 加上编程班，
18: 加上美术班。
19: 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3: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4: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1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太过分了啊。
1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0: 滚滚长江东逝水，
2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三分天下，评说中间。请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22: 秦琪率领3000人马，嗖，一字长蛇，就把队伍拉开了。云长将军一看秦琪带领人马来了，他赶快让车仗闪躲到一旁，自己往前一催马，唰，把青龙大刀往鞍桥上这么一横。举目一看，对面这员将就是秦琪吗？正是他。此人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这张脸呢，面似黑锅底，黑中暗，暗中黑，长着一脸的白犬癣，头上戴着狮子荷叶，8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滚裤，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托着和善板门刀。他催马到阵前，抬。什么人这么大的胆量，催动车仗来到黄河渡口？云长将军看了看，哦，看他这个年龄，瞧他这个气势，这家伙是挺傲慢。云长将军不愿意多杀人，但得呀，能说几句叫我过去也就过去了。所以云长没跟他打，他勒住了坐骑，问了一声，对面可是秦琪将军。嘿嘿，这一问呢，秦琪还来了神气了。哼哼，岂知我名，还不下马受俘，更待何时？你既知道我是秦琪，你还不下马让我把你绑起来？这句话说的云长将军差点乐了。关云长用手一托长髯，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那意思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秦琪听了听，哼了一声，哼哼，早知其名，何必多讲啊？你不是就关羽吗？我知道，斩过颜良，诛过文丑。别在这儿报字好了。秦琪将军，我想向你借几只船只，我要渡过黄河，一旦怎讲？我要跟你借几条船过黄河。嘿嘿，说得容易，来来来，拿了过来。他把手伸出来，云长将军一看，秦将军，你要些什么？我要的是我家丞相的军职和过关的文凭。云长一听，秦琪将军，我不属于曹丞相管辖，他管不着我呀，我哪来的曹操的文凭和军职呢？秦琪一听，呸，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丞相待你恩重如山呐、啊！3日小宴，5日大宴，上马金，下马银，赐你美女10名，封汉寿亭侯，赠袍献马，难道你都忘怀了不成？哎呦，秦琪这几句话很厉害，问的云长手扶雕鞍，沉吟不语。秦琪一看笑了，哈哈哈哈，关 关云长，这你没什么好说的了吧？那我奉劝你赶快回许都向曹丞相请罪。你休想通过我的黄河渡口啊，有你家秦将军在此，就是你关云长插上双翅也难以飞过我的黄河隘口。说到这儿，秦琪把那嘴这么一撇，在马鞍桥上是摇头晃背，好神气呀。云长一见这个可有点生气，哇哇秦琪，你比孔秀韩福王直变喜如何？知不知道那四关守将都让我杀了？秦琪听到这哼了一声，关羽休出狂言吧，他等皆是无名鼠辈，哪个也比不了我秦琪。云长一听把残眉往起这么一竖，秦琪你比颜良文丑怎样？这俩你比得了吗？秦琪听这儿心里吃了一惊，颜良文丑河北名将，自己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哎，那也不能今天在关云长的面前说一句软话呀。哼，他等也是秦将军手下之败将。呸，云长可真火了，你特意狂妄，撒马过来。关云长休走，啪，秦琪一催坐下马，哎呦，举刀就奔云长来。他算计能在这位汉寿亭侯的面前打上个三五十个回合，不过那是秦琪自己想的。两马一交锋，二马这么一错蹬，这功夫云长这个刀唰一个丹凤朝阳，枪一个回合，青龙刀刀劈秦琪于马下。秦琪手下的那些军校这么一看，吓得是四散奔逃。云长在马上招手，众军校不要逃跑，挡我者死，退后逃生。秦琪自取杀身祸，与汝等无干，火速备船送我渡河。啊，遵命。准备了船只，把二位皇嫂的车仗以及云长的赤兔兽用船都给摆渡到黄河的对岸来。一到黄河对岸，这儿可就是袁绍的地方了。云长先请二位皇嫂上车，告诉从人紧急催动车仗上官道赶路，不要耽搁，自己拉着赤兔兽走了几步，然后跨上了马。他提着青龙大刀，吁，左手一拽缰绳，回过头来朝许都方向望了望。云长低头一看，哇，看着那滚滚的黄河水奔腾咆哮。这时关云长的那心情和这黄河水差不多呀，他觉得对不过曹丞相，一路上我夺关斩将，东岭关杀了孔秀，在洛阳关杀死了韩福，泗水关斩了卞喜，荥阳关杀了太守王直，在黄河道口刀劈秦琪，过五关整整连斩六将。曹丞相会不会说我是一个负义之人？可是我被迫无奈，不夺关不斩将我过不来，难以到河北会见我家兄长。为此云长朝许都拱了拱手，曹丞相我们后会有期。然后他一拨马，啪，追上车仗往前走了没多远，忽听远处有人呼叫云长将军。啊，云长勒住马回头一看，从远处快马加鞭跑来一人，到了云长的跟前，此人滚鞍下骑上前十里。云长一看是孙乾，哎呀，孙乾先生， 汝南分手之后，你说到河北探听我家兄长玄德的消息，你上哪儿去了？怎么现在我才见着你啊？哎呀，二将军容禀。孙乾拱了拱手啊，我确实到河北，我也见着我家主公玄德了。可是现在这河北啊，袁绍那儿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袁绍本人刚愎自用，谁的主意他也听不进，谁有什么计策他也不听从。他把他手下的谋士田丰下了狱，把沮授啊也给罢了官了。还有几个谋士勾心斗角，互不相让。而且呢，袁绍两次险一险把我家主公刘玄德给杀害了。我主公一看不能长久在他的身旁，这才到汝南去投刘辟去了。二将军，您保着两位皇嫂，要是到在河北，您要被袁绍给杀害了怎么办？所以我紧赶慢赶呢，赶上前来劝您赶快到汝南与我家主公会合。云长一听，原来如此啊，他赶忙把孙乾带到车前来，向二位皇嫂又学说了一遍。二位皇嫂一听，心里头非常难过，都落泪了。云长将军安慰二位嫂嫂不必担忧，咱们现在就奔汝南。调转车辆，云长与孙乾并马而行，保护车辆直奔汝南。走出一段路去了，忽听后面金鼓大作，来了一股追兵。谁呀？夏侯惇。夏侯惇听说关云长过五关斩了六将，特别是在黄河道这儿用青龙刀把秦琪给劈了，夏侯惇可气坏。这还了得，这汉寿亭口夺关斩将，一路上是横行无阻啊，把秦琪杀了，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我受蔡阳重托，那秦琪是我手下一个很不错的偏将，就让你关云长给杀了，我一定得给秦琪报仇，我得把你关羽捉住。他带领300铁骑赶上来，云长将军一看，他立刻告诉孙乾，你保护车仗，顺着官道赶快走，不要耽搁，由我来抵挡夏侯惇。孙乾领命保着车仗走了。关云长一调马头，立马横刀等着夏侯惇。夏侯惇的人马就到了，来到跟前，刷的一下把队列排开。夏侯惇往前一催马，叭把手中钢枪这么一摁，云长休走。关羽一看，夏侯将军，你为何率领人马前来追赶关某？恐怕有失丞相之大度。你知道不知道丞相放我走的？凭什么来赶我？夏侯惇这么一听，哼，我未见丞相的军旨文凭，你关羽一路上夺关斩将，无礼太甚。今日俺夏侯惇特地前来捉拿于你，现与丞相发落。说完了之后，哗往前一催马，是鸣枪直刺关羽。云长这么一看，哼，难道我惧你不成？把青龙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二马交锋，刚要打，就听远处里马走銮铃声，飞来一骑，二位将军住手。哗，夏侯惇往外一带马，回头这么一看，认识是丞相府的使臣。你来此则甚？哎呀，夏侯将军，我是奉丞相之命特地前来接公文，遍行各处。丞相十分敬爱关将军之忠义，唯恐一路上的关隘拦截，所以派我前来送书。说着从怀里他把公文拿出来， 夏侯惇听到这会儿一皱眉啊，我来问你，关云长一路上夺关斩将，丞相可知道此事？
0: 这使臣一听答不上来了，这大概丞相不知道吧。
22: 嘿嘿，你闪躲在一旁，待俺夏侯惇将关羽生擒活拿献于丞相，然后任丞相发放。
0: 我把他逮住交给曹丞相之后，他愿意杀就杀，愿意放就放，我就不管了。
22: 云长一听夏侯惇好大的口气，当时一催赤兔马举刀就劈，直取夏侯惇。夏侯惇挺枪相迎，两马交锋，两个人打到一处还没有十个回合呢，远处又跑来一匹马，哇！二将军快快住手！
0: 这马就冲过来，夏侯惇这烦呐，心说今儿这仗打得怎么这么不顺利，怎么又来了？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带坐马，回过头来一看，又是一个丞相府的使臣。哎，夏侯惇一想，今儿怪了，怎么一波接着一波？
22: 哦，
0: 夏侯惇明白了，甭问了，这个人呐，是来给我送信让我捉拿关羽的。
22: 他赶忙问了一声，来时可是传丞相之旨让我捉拿关羽不成？
0: 这使臣这么一听愣了，啊，不不不，将军不是，
22: 是丞相唯恐一路上的把关守将拦截关将军，丞相特差我前来持公文放行，
0: 就是谁也别挡。
22: 哎呀，夏侯惇一听，这可怎么办呢？我来问你，丞相可知道关云长一路上夺关杀人？
0: 来使一听，那大概丞相不知道。
22: 嘿嘿，既然丞相不知道关羽杀了那么多的将军，不能叫他过去呀。他赶忙把钢枪往半空这么一举，然后一晃，他手下的300铁骑哗
0: 一个大破了圈，把关羽给包围起来了。今天他要与关羽是决一死战。
22: 云长回过头来这么一看，这时候孙乾保着两位皇嫂已经走得很远了。云长将军放心了，他心想，五关我都闯过来，六员大将都让我杀了，夏侯惇有何德能？今天我要和你决一死战。想到这会儿，云长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眼看着这两员大将就要有一场鏖战，夏侯惇马刚往前这么一催，只听又有人喊叫：“袁让，云长，你们快快住手！”呀，哒哒哒哒哒哒，夏侯惇勒住马，腾下来，胸头怒火高千丈，
0: 可把他气坏了。这一波一波，这怎么回事啊？
22: 刚一打就来人，刚一打就来人。他头还没等回过来呢，只见一匹战马唰的一下，一下子就插到了关云长和夏侯惇的正中。
0: 这位来的冲啊！和刚才那二位使臣不一样了，这位直接跑到战团里边来了。
22: 夏侯惇和云长一看呢，都认识，原来是张辽张文远将军，
0: 怪不得这么冲呢。
22: 袁让，你不可阻拦关将军，我文远奉丞相之军旨。
0: 怎么叫军旨呢？这是对丞相指令的一个尊称，皇帝呢叫圣旨，丞相就叫军旨，也就是命令吧。其实啊，比命令重要的多，
22: 因为丞相已经知道云长将军一路上斩关杀将，唯恐余路还有阻拦，特差我文远传谕各处关隘任便放行啊，就是哪儿也不许阻拦，叫他走。哎呀，夏侯惇听到这会儿把牙关这么一咬，文远将军，
0: 你可知道关羽在黄河道刀劈了秦琪，秦琪乃是老将军蔡阳的外甥。

他把秦琪托付到我这儿。今日秦琪被关云长所杀，我怎肯罢休啊？说的这会儿，他被千万起这么一举，还要上去打。温元摆了摆手，元让，不能这样。等我见着老将军蔡阳的时候，我给他解说解说。既然丞相如此大度，叫云长可以去，原让你不可废丞相之意呀、啊。你得听话呀，胡闹不行。你别忘了，你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军。吓唬敦明呗。哎呀，急得他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把枪又这么一晃，火这人马就撤回来。这时候张辽往前一带马，云长将军，你这是意欲何往啊？张辽纳闷啊，你不是说上河北寻凶吗？你怎么往这么走下来了？云长将军一看，哎，温远仁兄啊，我已经听到确实的消息了，我家兄长玄德不在袁绍那里。哦，张辽一听，感情刘备没在袁绍那儿啊？哎呀呀，云长将军，那你要准备到哪儿去找这位刘皇叔？温远仁兄，关某为寻我兄要遍访天下，不管我哥哥在哪儿，他在哪儿我上哪儿找去。哎呀，张辽听到这儿皱着眉咧着嘴摇了摇头啊，这像大海捞针一样啊，感情没个准地儿啊。其实刘备在汝南呢，不过云长没说。张辽听到这地方想了想，哎，云长将军，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云长将军能否笑纳。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听不听？文远仁兄，有话请讲当面。哎呀，我看您这样仨月五个月一年半载也不容易找到皇叔，这么着得了，您跟我还回许都，上曹丞相那儿去得了。这句话把云长给说乐了。云长一听，岂有此理，怎么我费了这么大劲辞别了曹丞相，过了五关斩了六将都走到这儿来，我又回去？哦，我折腾啊。文远仁兄不必多说了，请你回去见着丞相，千万替我关羽谢罪。不能回去。唉，张辽心里暗叹一口气，心说这算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论是谁也难以劝得关云长回心转意了，这是去之已决呀。云长将军，您前途珍重。说的这会儿，张辽拱了拱手，和夏侯惇一块儿领着人马回去了。

0: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不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

0: 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系列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许先生谈到，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有两大主线，第一条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这是追求史实复原；第二条，救亡图存民族主义，这是构建国族认同。前面的时间当中，许先生还谈到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明时代的三大阶段，学术界目前已经普遍使用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这样的提法来划分大的时代，也就是邦国时代、王国时代和帝国时代。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就曾经出现过邦国时代，也就是仰韶到龙山时代。第二个时代王国时代，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王朝。而第三个时代帝国时代，是秦汉以至明清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薛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中国考古学的泰斗苏秉琦教授，把第一个时代形容为满天星斗，第二个时代是月明星稀，第三个时代是皓月凌空。前面时间当中我们已经说过满天星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月明星稀，请继续收听许宏先生的讲解。
3: 第三个把它叫揭幕，月明星稀阶段啊，最早的中国开始出来了啊。这我们先要先做一下概念界定。我这边的中国呢是个什么概念呢？刚才跟大家说了，徐老师口中这个中国呢，看来就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广大地域的王权国家，已经是国上之国，开始统御，开始在以前的满天星斗的基础上啊，开始向外做文化辐射，有比较大的控制范围，大家都认他为老大，都以他为高为大为上，就这样的一个群体出来了。最早的中国呢，就是这种这个中央之国和中央之邦这样一种感觉的政治实体，我管它叫最早的中国，是吧？是这样一个界定。刚才就是我们说几百年之间打得一塌糊涂，到最后呢，我们看洛阳盆地，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地方啊。它实际上它的这个洛阳盆地并不大，它的盆地里边这个盆地里边这个平原地带比较适合于人类居住的这一带，就是1000多平方公里。但是呢，它在2000年的时间里边有1500多年，有十几个王朝在这儿建都，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二里头就是这些都城里边最早的一处。二里头就是中原腹地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平淡无奇。它的北边呢是邙山，这个邙山太有名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生于苏杭，葬于北邙。我们说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当时的人呢就说，哎，如果生在苏杭那个天堂的地方，那么但是死后呢，作为官，作为在中央做官的官员，能够葬在邙山上，那是一生的荣耀，是这样。所以盗墓也非常厉害。如果说其他地方十墓九空，洛阳十墓十空，已经被基本上被盗掘一空了啊，是这样的一处地方。如果是用几句话来概括，说这个二里头为什么重要呢？为什么徐老师一直说拿二里头说事呢？我说二里头呢，我说二里头是中国古代史上这个三大

阶段的这个两大节点中的第一大节点，就是它出现了这么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它以前是完全没有的，然后而这些东西在往后就是引领中国古代文明潮流的，是可以作为这个这它的这个许多制度的先河的，是这样一些东西出来了，我们才说它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不是二里头呢，我们在这里边呢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大家知道道路是城市的骨架，那是动脉和静脉啊，而且它也是功能分区的一个标识。在这之前我们还没有探究出这种这个网络的东西，在二里头我们第一次在东亚地区发现了这种井字形大道，跟这个井字一样，井字形大道中规中矩啊，这个方方正正的这样的东西啊。在这个大陆上我们发现了东亚最早也是中国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痕迹，车辙的痕迹。这个车辙呢只有一米，只有一米宽。哎，大家说那小马吧还勉强，但是那个时候整个东亚大陆还没有加马，还没有加马。究竟是羊拉的还是人拉的，这些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啊。哎，无论如何大家知道用车在人类文明史上太重要太重要了。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个，早就知道用轮子的这个原理，因为大家知道快轮自逃慢轮自逃是吧啊，这个轮子一横放啊，用脚一踩用手一绑这个快轮和慢轮啊，我们就能做陶器啊，是圆形的。但是把这个轮子竖起来把它当个车轮用，这个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后来我们借鉴过来的啊，但至少在二里头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这样车辙的痕迹了啊。下一个呢就是呢，在这个井字形大道的这个中间，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带有中轴线布局的大四合院组成的宫室建筑群，不是一组而是一群，这两群都是用中轴线穿起来的，这个意义很大。大家知道中国这个中是怎么来的呢？最初就应该是在地理方位上啊，它有建中立极的这种概念，就是讲究大家一盖房子它有中轴线这种概念啊，建中立极是吧，一定要居中，然后呢坐北朝南，封闭式结构，左右对称是吧，土木建筑，这是中国古代宫室乃至一般民居所遵循的原则。不是二里头呢在这里边都具备了，从这个建中立极大家知道又衍生出了中庸的思想，甚至这个河南人中原人现在说这个中不中中，这个中都可以归纳出中文化，就中国的中的中文化，这些东西呢就是几千年以来这样的一些政治实践，后来呢就逐渐的这个，然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就这个被我们写进经典，而我们包括我们诸位在内的中国人通过阅读典籍，这些概念都浸淫在我们古学里边，这就是一种传承。就这种东西在二里头发现，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大家知道这个多进院落啊，这个是有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什么它要用多进院落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古代建筑都是土木建筑，这土它没法堆高是吧，在佛塔出现之前啊，顶多就堆个十米二十米是吧啊，这么一个土台子而已。所以我们没有这个金字塔或者像帕特农神庙那样的哈比较高大的这个十字建筑啊。在这种情况下要显现，就是因为已经到了复杂社会了，国家已经出现了，要显现贵族和统治者要显现等级和身份的不同，然后呢有等级差别了，酋长起码插根羽毛表明我是酋长，我跟你不同是吧啊。然后呢等这个贵族呢有了这个宫室建筑啊，他就因为他没法这个用高度来显现自己的威严，那么就向纵深发展，所以就庭院深深深几许，这样就是说院落的这个层数是跟等级身份是相关的。大家知道北京的普通四合院就一进啊，你就小门小户

0: 是吧？三进阎罗，五进阎罗，五进阎罗，王爷府了，差不多哈。然后等中国最大的这个四合院哪呢？紫禁城。而这些东西在二里头文化的早期我们已经发现，再往前我们现在还没见到影。就这样一些东西呢，就是我们考古学最基本的一个方法是由已知推未知啊，一点一点往前追，追到二里头，再往前追不上去了。所以二里头它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大的都邑。那为什么二里头重要？重要就重要在它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1: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2: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哦，
1: 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3: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4: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继续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节目，今天播出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在节目当中，许先生谈到了二里头遗址，这个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是二里头文化，它的年代距离现在大约是3800年到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当中的夏商王朝时期。这个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包括二里头等三个自然村，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窑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以及棒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今天节目的主讲人许宏先生不仅要从考古学视角下跟大家来聊一聊中国的诞生史，同时他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也要把他在二里头考古的一些经历、他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分享。在后面的节目当中还会出现一套大书《考古报告二里头》，这套书非常厚，一共有5本，而他的主编也是许宏先生。
0: 二里头呢，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有人总问说，许老师，你的考古生涯中你最激动的考古发现是什么？我说在我手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不是那条绿松石龙哈，说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顶多细心而已。我说我在考古界我是著名的做不动产的。我是考古界做不动产的。大家看我给大家讲的，我津津乐道是这种什么井陉大道啊、中轴线啊、大四合院啊、紫禁城啊，我是做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比那些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还重要，是吧？因为任何东西都必须放在这个一个大的时空框架里边，它才能彰显出它的重要性来，是吧？在这里边我们发现的这个工程啊，只有10万平米出头。而这个紫禁城大家知道呢，是明清紫禁城，大家知道是70多万平米，也就是说这个二里头发现的这个工程只是紫禁城的1/7左右，但那可是3000多年呐、那可是再往前就找不到这样方方正正的里边带有城主的宫室建筑的跟现在紫禁城非常相像的东西，这就是它的重要性。我们在宫殿区呢，刚才给大家讲的绿松石龙哈、这个被专家誉为超级国宝的这样的东西，就是在宫殿区的贵族墓里边发现的。大家说呀，老师，这贵族墓怎么在宫殿区里边呢？这富豪墓也在宫殿区里边。然后在殷墟发现的有几座特别出东西特别多的贵族墓啊，都在宫殿区里边。这个暂时我们还说不清楚为什么它没有葬在王陵区。当然二里头现在还没发现王陵区哈、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当时那个生死、生者和死者那种概念呢，古人那个生死的观念跟我们现在 可能不一样。他这个人死了，贵族死了，他就埋在这个院子里边，埋完之后他把这个填埋之后，上面没有一个坟丘，而上面还是院子的路土，还是踩踏成了路面啊，还是院子在继续的这个使用，就是在这些宫殿院子使用时期，这些墓一点点被埋进去了，埋进去之后这院子还在继续用。所以那个时候呢，这没有说躲避死人这样一种观念，就生者和死者呢这个心灵上应该是相通的，相连的，是吧？如果说刚才那些是政治区的话啊，宫城是政治区的话，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大型文园官营作坊区。文园就是围起四面，围起夯土墙的啊，这么一个官营这个作坊区。然后发现了这个中国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在我上任以前，我们的前辈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是吧？都是在这个大的院子里边这个分布的。然后呢，我说它这就可以叫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相当于现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绝对保密的，绝对是高墙森垒，而且重兵守护的，一般人不告诉他的。所以说在二里头时期和随后的以郑州三城为都邑的二里岗时期啊，只有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岗都邑能够和敢于制造青铜礼器，其他地方是绝对没有这个能力，也是不敢来铸造这样的东西。那就是一种王权的对于奢侈品的独占，是吧？后来这个九鼎的传说哈，大家知道哈，悟空现在做了解读哈，这都是一种独占，是吧？是王权的象征，是吧？是这样的地方，我们都在宫城的南边都发现了。给大家展示的呢是这个二里头，这个我们号称15年磨一剑啊，然后被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我们的单位呢评为这个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的啊这么一大套书。二里头我们是发掘了七年多，整理了七年多，这个二里头这五大本书加在一起一个大砖头似的。比如说大家搞历史的学者都说呀，你们考古人说是解读无字地书，解读天书，你们写出来的东西啊还是天书，所以一般公众还是看不懂这个东西，但是它很科学。你要想找什么东西啊，我说这些报告不是来读的，是用来查的。比如说你要想查，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玉器啊，二里头出了一件玉器非常漂亮，我想找去，请你到首都图书馆来找二里头报告，那边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有它的线图和图版。这样的报告印上一千册出头，全世界范围内不用再重印了，因为太阳春白雪了，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作为考古人，我说这个本来一直就是纯干考古的，但是在这个田野工作中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整个我们也是遇到好时代了。大家知道，就是我想象不到，我们能想象到这个二三十年以前大家就是等于说温饱还在这个考虑的时候，不大可能特别关注这个历史文化。而现在呢，国家经济腾飞，社会发展，衣食足然后知礼节，然后才能有我们现在这样的互动。我们这个我编这本大报告呢还有一个之最呢，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界参与编写人数最多的一本大报告，62位作者。这些人啊并不都是考古学家，考古学家没有几位，我就是带着我的同仁，带着几位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哈，然后手下有技师，再往下大家知道还有帮我们干活了哈，就这些人，然后绝大部分是多学科的专家，就是搞这些研究的方方面面的，国内国外的，对吧？一起我们搭建一个平台哈，所谓大兵团多兵团会战，二里头是多兵团会战最集中的一个遗址，这是构成了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这是现在我的团队，我们二里头考古队的团队现在还在 大规模的揭露这个中国最早的多郡院落的这个宫室建筑群。我们用这个摇臂来拍照片，再高一点呢，用这个小飞机、大疆无人机。大家知道这叫鸟枪换炮啊。早年的话，我们可是这个因陋就简啊，在土堆上或者在人家房顶上哈、啊，或者搭了梯子，或者甚至弄个氢气球，把气儿这个冲上之后拽着。因为一松了这个气球就跑了哈，把那个相机呢吊在这个气球上，然后就往上松哈，三级风以下才行，三级风以上就这样啊。然后这个弄个遥控器啊，然后没有遥控器的话，在这个快门上弄个绳，然后一拽，然后就能往下拍尽可能垂直的照片。而现在鸟枪换炮都是用这种遥控飞机来拍照，所以我说科技是考古插上了翅膀。那么这个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啊要做，比如说这个，比如下一步我们这个还有好多工作要做。我个人呢，我当了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已经第18个年头了，我们要出的这几本报告都是想给这个二里头发现60周年，也就是2019年那个时候应该是国庆70年大庆，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本人呢作为第三任队长，也是第三代队长，当队长20年。前两任老队长呢就是都是各当了20年，我那时候呢也应该退了，我说这个乾隆不能干得比康熙还长了是吧，就应该说功德圆满了。我们几代人干了快60年了，大家知道二里头这个300万平方米这个遗址挖了多少，才挖了4万多平米，1%多一点，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因为考古就是个磨洋工的活，对不对？不能期望在这个在我们这代人里边啊一口吃个胖子，而且我们还应该想着可持续发展啊，想着把好东西留给后人，要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比我们还要聪明，比我们做的还要好，就是这样一个理念，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然后给这个后人铺路搭桥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脉络。然后下边这几部分有些思辨，跟大家一起来考察何以中国，为什么中国这么诞生了，为什么中国诞生在中原这个地方，那这叫何以中国哈，包括了这个 what 和 why 这样的，和 how 就中国是如何产生的这么几个大的要素哈，我们来谈一谈何以中国，为什么中国诞生在中原这个地方，就是看看它的特质何在。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宝贝，上幼儿园喽。
11: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2: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3: 宝贝，你数什么呢？
12: 绿的。
11: 是绿树吗？
12: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1: 哦，那是新能源车。
12: 新能源？嗯，
13: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2: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1: 好
14: 好
11: 好，
14: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5: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9: 没看出来，

0: 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3: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黄永顺的散文《永定门变迁》。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朱德的散文《母亲的回忆》。
3: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5: 北京天桥位于永定门正北，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永定门大街北接正阳门大街，景三有桥曰天桥，因为是供天子到天坛、仙农坛祭祀时使用的桥，所以称天桥。有记载，天桥为元代所建，南北两边有汉白玉栏，桥北边东西各有一个亭子，桥身很高。光绪32年，天桥的高桥身被拆掉了，改成了一座低矮的石板桥，后经多次改建，至1934年全部拆除，原桥址不复存在，而天桥作为地名却一直保留下来。天桥地区作为北京平民游艺场所聚集地和商品市场，内有众多曲艺演出场所。除了天桥，永定门城北还有天坛与仙农坛这两大皇家祭祀重地。天坛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形制最完备的古代祭天建筑群，而仙农坛则是皇帝祭祀仙农诸神及举行祭田典礼的场所。北京的城墙开始被拆除，正是从永定门这一段起的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天坛成了外国军队的兵营，为了便于运输军用物资，法国侵略军在永定门的城墙上开动，擅自将卢汉铁路从卢沟桥延展至北京正阳门，建立正阳门西车站，卢汉铁路改称京汉铁路。与此同时，英国侵略军也擅自将京卢铁路终点从马家铺车站延展至永定门内。后来清政府被迫同意将火车引入城内，在正阳门建立火车站，这样永定门东侧城墙被拆除一段，形成豁口，以便进京铁路入城。铁路穿东便门北侧及西侧城墙，再转向西，经崇文门瓮城而直达前门火车站。仅这段铁路就使北京的外城、内城拆了三段豁口，崇文门瓮城也同时被拆除。民国4年6月，修建北京内城的京师环城铁路时，因铁轨修建在城墙与护城河之间，为使铁路畅通，北洋政府时期就陆续将北京内城的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等具有特色的瓮城和箭楼全部拆除，使北京城墙再次遭到较大规模的拆毁。北京城楼的拆除是从1950年开始的，按照拆除城楼的时间顺序，永定门城楼是第六个被拆除的城楼。永定门瓮城城墙是于1950年开始被陆续拆除的。1953年春，为适应新中国建设初期的人口增长、市政道路通行的发展，曾在永定门城楼东西两侧的城墙上开出两个豁口。永定门城楼和箭楼也在1957年以妨碍交通和定性为危楼而被拆毁了。自此，明清北京外城七门中最大、最重要的城门被彻底拆除掉了。
4: 永定门城楼的重建得益于申奥成功。永定门是北京实施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中的重要一部分，也是京城中轴线景观整治工程最重要的一项。没有了永定门，中轴线就不完整，而中轴线一直被看作是世界建筑史上罕见的奇迹。为此，2004年，在原址按历史原貌复建永定门城楼，重新打造北京南中轴起点。 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工程经过有关部门及专家反复论证，最终决定建在原址上。永定门重建使用的城砖还是嘉靖年间制造的老城砖。当年拆除永定门城楼时，三台山危险品仓库正好要建围墙，于是城砖就被运去了建仓库的围墙。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这些嘉靖年间制造的老城砖又被运了回来，重新砌在永定门的城楼上。当然，城楼已经复建，瓮城和建楼并未复建。城楼的主体使用了南非进口的12根铁梨木，在选材时，国内并没有这样的木材，于是工作人员就把目光转向了国外。几经周折，工作人员最终锁定了非洲渔民用于渔船桅杆材料的铁梨木。这种木头的密度大，在水中都能下沉，而且坚硬结实，不易腐烂。于是，这12根树龄百年以上的铁梨木便成为了永定门的顶梁柱。在复建永定门之前，明代城门匾额的出现是意外之喜。清朝建都北京之后，曾将北京各城门上用汉文题写的明代匾额撤下，改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的匾额。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初期的内务部总长朱启潜请杭州名士邵章先生为北京各城门重新题写了汉文名称，并制成石匾镶嵌，成书于1931年的燕都丛考记载：“今日各门之额，皆邵君之书也。”随着北京城门的陆续拆除，邵章先生题写的匾额大多失落无存，而明代城门的匾额原件更是难得一见。但是复建永定门之时，工作人员四处寻找永定门的历史资料，在古建博物馆工作了几十年的多吉祥忽然回忆起1990年前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去地坛公园征集文物时，发现了一块城门匾额，并将其拉回了博物馆。当时为避免石匾遭受风吹雨淋的破坏，就将这块匾放到了古建博物馆院内的一棵老柏树下面，上面还盖了一层浮土。这块石匾会不会就是永定门的？工作人员赶紧到院里的树底下找，将石匾挖出来一看，正是永定门城楼上的石匾额，而且是明嘉靖32年始建永定门时的原配石匾。原石匾长2米，高0.78米，厚0.28米。石匾原物现存首都博物馆。重建后的永定门城楼门洞上方所镶嵌的石匾，楷书“永定门”三字，是仿照明代原配石匾雕刻的。复建的永定门城楼总高26米，面阔5间，三重檐歇山顶。城楼复建过程中，不但挖掘了原城楼基础，参阅了原始测绘图纸，并且施工工艺严格按照传统工艺。古文物专家罗哲文先生说，从永定门昔日的拆除到今天的重建复原，时间和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的城市由起点又回到原点。对于重建的永定门城楼，有人称赞，但也有人认为与想象中的雄伟壮观相距甚远。究其原因，是现在的永定门周边的高楼大厦林立，已彰显不出城楼的巍峨。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再次呈现了北京完整的中轴线。永定门城楼周边通过改造，在大片空地上植树种草，护城河进行了清淤治理，重建一新的永定门城楼与护城河水交相辉映，已成为南城的一个闪亮新景。
5: 在永定门南面还有一处著名的建筑，名为烟墩，其隔着永定门外铁路，与永定门城楼遥相呼应。日下旧文考记载，烟墩在永定门外半里许，官道西。永定门并不是正对着烟墩，而是稍偏东，也就是说烟墩并不在明北京城中轴线的延长线上。对于明朝北京中轴线和元大都中轴线是否同属一条直线，学术界一直有着争议。有人认为是同一条直线，也有意见认为元朝的钟楼和鼓楼位于旧鼓楼大街，旧鼓楼大街的延长线才是元大都的中轴线，而明朝北京城的中轴线偏东。由于烟墩正对元大都的立正门，有人认为烟墩是元朝所建立并位于大都城中轴线南延长线上，与明北京中轴线有了偏差。烟墩是何物？元明两代之时，北京有五镇之说，按金木水火土设5个镇武布局，东方神木场为木， 西为永乐华严钟为金，南为烟墩为火，北为昆明湖为水，中为景山为土，南方之镇即为烟墩。因南方在五行中属火，故建筑烽火台以应之，因此烟墩又称烟墩。第一个烟是燕山的烟，第二个烟是烟火的烟。古人赋烟墩竹之诗：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床矗立号烟墩，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立正门。这里用的烟是烟火的烟。烟墩始建时只是一个土台，明嘉靖32年建造北京外城时才包砌为砖，形为下宽上窄，平面呈正方形，底边长14.87米，面边长13.9米，台高9米，上面有著名的乾隆御制碑，碑高8米，碑上部覆盖着四角攒尖顶方形碑盖，四脊各雕有一龙，龙身呈波曲玉腾飞之状，龙昂首上扬，恰似飞奔夺宝顶。在清朝，烟墩成为了民间烟京的八景之一，石床烟墩。碑的南北面上分别刻有乾隆18年的帝都篇和皇都篇，赞美了北京的地理形势和国泰民安的情景。烟墩碑文是记述北京幽烟之地的徽记，堪称北京的史记篇，是北京著名的碑刻之一。碑的下部为树腰须弥座，台座的四周均雕了五层花纹，分别为云、龙、菩提珠、菩提树叶等图案。树腰部分用高浮雕尺法雕出24尊水神像，都是袒胸裸足跌坐于海水之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工匠们精湛的雕刻技艺。永定门城楼和烟墩之间是永定门广场，广场是2009年9月30日建成的，广场以永定门城楼为主题，烘托城楼的庄严大气，形成构建完整的南中轴景观序列。永定门广场跨越护城河之上，面积8000多平方米，广场采用了北京特有的树种，体现了城楼的历史文化感和北京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
4: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朱德的散文《母亲的回忆》。
6: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母亲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8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啊！母亲把8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20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1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材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母亲这样的整日劳碌着，我到4、5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8、9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的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停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 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佃农家庭的生活自然是很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把童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儿。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他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儿。母亲那种勤劳简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1900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的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着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甲辰1904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钱读书的， 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

0: 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31年1905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200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光绪34年1908，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2-3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慈爱的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从宣统元年1909到现在，我再没有回家过一次。只在民国10年1921，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进步。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30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7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他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80有5，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4: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5: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6: 爸，烫，慢慢吃。
5: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4: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7: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9: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2: 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勿用厚葬弥补亏欠。
17: 拒绝污名化动物，
18: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7: 拒绝污名化职业，
19: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17: 拒绝污名化性别，
18: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7: 拒绝污名化群体，
19: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7: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6: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5: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7: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9: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1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9: 有的成熟动人，
16: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9: 有的恢弘大气。

0: 有的扑朔迷离，我还有机会吗？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胆小的人类男孩李小天拥有神奇的能力，只有他能够看得到校园里面的精灵女孩 AUV。 一次意外中，李小天被吸入了一棵歪歪树，来到了 AUV 的家乡精灵镇。在暗黑精灵的统治之下，眼前的小镇是一个被黑暗笼罩、生长着各种恐怖生物的地方，镇民们敢怒不敢言。为了拯救精灵镇，李小天和 AUV 踏上了寻找老树的旅程。在一次次的磨难中，李小天逐渐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竟生长出了可以保护他人的隐形的翅膀。他们最终能够打败暗黑精灵，给精灵镇迎来光明吗？这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语文特级教师郭湘燕为我们带来的童话《女孩名叫 AUV》里讲述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拯救他人，也关于自我救赎的故事。校园里爱哭的男孩一举变身为拯救精灵镇的大英雄。被驱赶的小精灵顺利回家之后，学会了勇敢反击。每一次转变的背后，都是自我与他人的双向救赎。真正的勇气，不只在于拥有保护他人的决心与力量，更在于勇敢地面对与接纳自己。如何克服恐惧，如何正确看待他人，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与言语中变伪存真，这些生活与成长中的困惑，或许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这本书同时也是遇见精灵系列的开篇之作。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和您说说女孩名叫 AUV， 真正的勇气在于勇敢地面对与接纳自己。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中国好书奖的获得者郭湘燕老师。哎，郭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您好。
1: 郭老师啊，同时也是语文特级教师哈，现在呢正在苏州大学实验学校担任老师的工作，所以说郭老师真的是老师。本书是您的叫《遇见精灵》系列当中的一本儿。那么，《遇见精灵》系列又是一个怎样的系列？你有怎样的创作计划和打算？这个先跟大家讲一讲。
2: 好，遇见精灵系列它目前呢已经就是写完的一共是三本。女孩名叫 AUV 是刚刚出版的。第二本呢是总在夜里失踪的外婆，是正在制作中。然后第三本是地里长出个唐老师，也已经交稿。当然这个要看出版社，他觉得如果这三本书就是写出来反响还不错，有可能后面会写第四本、第五本。然后这个系列的主人公呢，其实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就是李小天。写的其实就是李小天不断的遇见精灵。然后他第一个遇见的精灵，这个女孩 AUV 呢，从年龄程度上来说啊，她是跟她差不多的一个同龄人，虽然她是精灵，但是这个设定她也是一个小女孩嘛。然后第二本的设定，她的精灵这种身份就变换了，就不再是同龄人，总在夜里失踪的外婆。从这个题目您推断精灵应该是谁呢？
1: 是一个老人。
2: 对，是外婆，是家人，是一个老人，是在现实中啊不容易被关注到的这一类群体。然后第三本地里长出个唐老师，他是唐老师，是但是是地里长出来的，就是他的身份是老师，但是他其实是来自草木之国的一位精灵，跟现实中老师完全不一样的老师。其实这第三本更多的指向的是一种教育的概念，就是我是观察到当下的很多教育，想写一个纯粹理想化跟现实老师完全不一样的老师。就是说遇见精灵系列呢，我想的是李小天不断的遇见精灵，但是每一个精灵他的身份、 他的性别、年龄特点都会有所差异。
1: 那这三个精灵他们之间有关系吗？
2: 准确的说呀，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如果特别有关系呢，我当时也曾经考虑过要让精灵有关系，可能对于读者就是往后追，对于这种市场销售是有好处的，就是说他可能不断的想要探索。但是呢，我考虑到整个故事的这种独立性的话，就是如果关系太紧密，就是前后牵扯的话，可能影响到单独一本故事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所以尤其对小孩子来说，我觉得他的精力其实也是有限的，尤其现在很多时候阅读时间并不能保证每个孩子每天有相当长的时间来阅读，可能是一些利用零碎的时间，甚至是一些从繁忙的学业当中挤出来的时间来阅读。所以说要保证孩子他的阅读既能有所获得，同时又不加重他的负担，就是相对来说一本它是比较独立的故事。李小天他是在不断的成长，但是其他的精灵所有的背景包括这种精灵王国它是独立的。
1: 那李小天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哈，别的孩子啊都是看不到精灵的，对吧？
2: 对 对, 对，
1: 只有这个李小天能够看到叫 AUV 的这个精灵。其实这个小女孩也不叫 AUV， 是因为李小天刚看到她的时候说了这么三个字 AUV， 然后这个小精灵就认为说，哦，原来我叫这个名字啊。
2: 对
1: 啊，其实这个小精灵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哈，他真正的本名在故事的最后面哈啊会跟大家揭晓。为什么你要给李小天设定为只有他能看到精灵啊，别人看不到？那么内在他的性格啊有点怯懦，什么事儿他都想往后退啊。那您为什么要把这个主角在最开始的时候设定为这样的一个形象？
2: 这个可能跟我几十年的这种教师工作观察和体验相关，因为我是一直以来当老师嘛。当老师其实我接触过各种各样性格的孩子，然后我就感觉到在学生当中就是总会有，不管每一年或者说每一批学生，他这个学生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总有那种活泼的非常自信的，那么也有那种特别胆小的怯懦的，然后在生活里甚至会受到一些排挤的孩子。然后其实在生活里可能这些孩子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所以我的很多作品呢都一直在关注这些生活里相对弱势一点的孩子。而且我觉得本身文学它是有一种治愈的功能，尤其是儿童文学，它应该能够抚慰孩子的一种心灵。在生活里可能那些强者闪闪发光的人更容易受到关注，他们的内心反而会更加强大一点。而这种弱小的孩子呢，因为缺少关注，那么在现实生活里你要求所有人都来关注他们，这个也不现实。那么文学呢其实可以为他们打开一扇窗户，让他们从作品里可能寻找到自己。然后这个李小天在第一本您看到最后应该发现他是有变化的，他是变得勇敢，
1: 后面但是也没有彻底完全的改变。
2: 对对对，因为留下了成长的这个空间。因为我感觉人呢其实他是不是只在学校才需要成长，他可能一辈子都要成长。所以李小天在第二本当中他同样，他可能比第一本相对来说他更勇敢了一点，但是他同样还是一个有缺点的。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看过我的作品，他说非常喜欢我作品里的一个概念，就是作品里无论是写童话还是写现实小说，可能会有那样平凡的英雄，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英雄梦，但是他说我写的英雄是怕疼的英雄，也就是说不是那种完全概念意义上的像超人一样百毒不侵。他说所有的孩子他想当英雄，但是他又害怕疼痛，他既想勇敢，但是他同时又有自己的那种懦弱。但是从我的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写的每一个孩子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童话中的，我希望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
1: 在一些这种成长系的小说当中哈，主角有的时候往往是具有一定的光环的，但是李小天这个小男孩哈不一样啊，他这种主角光环不是特别的明显的。
2: 对，这一点呢我特别想说的，这就是我在就是写每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想要做，为什么这么做，我想要这么做的原因就是让生活里现实的生活中的孩子看到以后他能够具有可替代性，就是他看了以后觉得如果是我这个事情我也能做到，或者说看着看着他会觉得我就是他，他就是我，然后可能会更容易引起共鸣，会更激发他去改变自己，然后去寻找到同类，或者说寻找到一个学习的榜样，而不是觉得哦这就是个童话，或者说哦这就是个小说， 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他。那样的话，我觉得就是现实意义呢会削弱一点。我是这么考虑的。
0: 这些孩子之所以会显现出这种性格，通过您的了解，一般情况之下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我觉得更多的是家庭因素。

0: 当然在家庭因素之前呢，这个家庭因素其实也包括一种遗传，因为人的性格有好多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天生就活泼的外向的，那么有的就说内向的，现在流行什么 I 人 E 人嘛，好像就是基因里的，但是这种基因里的东西呢自带出来，但是在家庭里如果家长能够及早关注或者给他一些更多的锻炼的机会，就是会在遗传的基础上会有所改观。但是如果说家庭在这方面呢就是没有这个意识，然后孩子就带着这种怎么说呢，甚至说加剧了，如果加剧了孩子的这种怯懦和胆小然后把孩子送到校园里来，那么指望老师说真的做到关注到每一个孩子，尤其是对这些孩子给予特别的关注，当然我们有可能会有幸遇到特别好的老师，但是毕竟老师他也是人，他不是神，而且他的精力也很有限，就算他内心想要做到，但是基于现实的客观的限制，有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做到。所以这一类孩子更多的我感觉一个就是家庭在这方面要多多关注，如果说家庭能够重视，尤其和孩子做到一些亲子共读，然后发现孩子身上也有这样的特点，可以通过一起阅读一本好书或者阅读一本童书，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通过这个跟孩子聊故事来鼓励孩子，因为我们更多的家长包括我们成年人更多的可能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喜欢跟他们讲道理，不要说孩子，我感觉成人也很讨厌听道理，如果有个人不停地对我讲道理可能一开始我愿意听，时间长了以后我会觉得烦，那么同样小孩也是的，我发现哪怕就是一二年级的孩子呀，我经过调研，我就是到全国各地去做这个阅读分享的时候，我会问孩子们，你觉得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经常对你说的那些话，你是不是他说了上半句你下半句就能懂，大部分孩子都特别准确地说出了经常听到的老师和家长说的那些话，而且他们也都表达了，就这些话对他们后来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只是听听而已，有的时候甚至会引起逆反
1: 啊。
0: 所以说这种讲道理的频率呢，我感觉我们成人应该少做一点。我经常有一句我自己的这种宣传语吧，我说我们要做不讲道理的大人，不讲道理讲什么，多讲故事，更多的分享，哪怕是自己的故事或者跟孩子一起阅读的故事，那么通过故事这种文学的功用慢慢的侵入他的内心，可能比道理让孩子更容易接受。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么在第一本书里面还有就是AOV 这个小精灵啊，这个女孩子的形象哈，她是来自一个叫精灵镇的小镇，她被抹去了记忆，然后和这个李小天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哈。那这样一个小女孩小精灵其实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法力啊，您在这个设置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0: 这个小精灵呢，她应该说是李小天和精灵镇发生故事的一个连接者，他就像一个信使一样嘛，因为有他的这个到来，所以李小天才有可能进入这个精灵镇，同一个是媒介，第二个我是给李小天找的一个伙伴，其实就是在孩子的成长当中是需要同伴的，是需要同伴的，有时候来自于同伴的鼓励可能要远胜于来自家长甚至老师的这种鼓励，就是说也是让孩子在看作品的同时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联想，我生活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其实我们成人也是需要朋友的，
1: 是的，
0: 我经常说我们处的最好的可能不是我们经常聊的最多的，可能有时候并不是家人，可能跟比如说男人跟哥们儿，女人总要找个闺蜜，那小孩子他有自己的那种年龄段的就是特别聊得来的伙伴也是非常好的，我让这个 AOV 并没有特别大的法力，因为如果他一旦具有了特别牛的法力，那李小天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嘛，对吧，这样两个人才能互相帮助，还是想让孩子能够既相信童话相信美好，同时又能够更多的相信自己，就是相信自己也可以成为这样勇敢的人，并不是完全依赖魔法，因为很多童话里好像你只要找到一个特别有魔法的人你就可以躺赢，你什么都不做自然有人来帮助你，这个当然是很美好，但是这个现实当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不可能有人帮你包办一切，所以可能我的童话更多的就是 一方面我努力的想天马行空的具有想象力，同时一方面我又不愿意我的童话完全脱离现实，脱离这种生活的土壤。
1: 嗯，
0: 就是我还是希望孩子最终通过读童话抚慰心灵以后，还是要扎扎实实的回到现实生活里来，就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靠童话来改变一切。
1: 那在李小天被那个树吸到了这个精灵镇以后呢，其实呢李小天和这个 AUV 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啊，其实也是给整个精灵镇带来黑暗的，叫做暗黑精灵这么一个人。开始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彻底的反面角色，我们要去战胜他啊，要还给精灵镇以光明啊。但是直到最后，我看到最后突然发现，哦，这个暗黑精灵其实也有内心的那种善的一面啊。最后呢他和李小天达成了一种内心上的和解。那您在设置这个暗黑精灵，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书中的反面人物的大 boss 的时候哈啊，您是怎么考虑的？
0: 我通过这十多年来的写作，因为要更多的去体察这种人心和人性，我发现我们很多的童书作品里可能就是这种坏人，就纯粹的坏人，总是大人来帮助孩子。其实在这本书里最后有一个反向，其实就是最大的暗黑精灵其实他是得到了李小天和这个 AUV 的帮助和拯救。孩子的能量其实是有时候是被我们大人低估的，最后我让暗黑精灵让他的内心创伤呈现并且得到治疗，也希望就是孩子能够理解有很多时候大人的一种无奈，就是成年人他有成年人的心理创伤，很多成年人他其实是一辈子带着童年的创伤，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其实这个暗黑精灵他其实是得到治愈，治愈的也是童年的创伤。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创伤其实追根溯源都来自童年，因为成年以后受到的很多伤害其实是很容易被自己原谅或者说被自己想通去化解，那真正根结在内心的无法释怀的往往是那些童年的创伤。所以这个儿童文学作品呢里面我要写到这个童年的创伤，其实也希望有成年人看到以后，一个他要回想自己的童年，希望能够疗愈成年人的创伤，第二个我希望就是亲子共读或者是师生共读的老师和大人要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孩子，就是童年是最宝贵的时光，看起来很漫长但同时又很短暂，尽量保护我们孩子脆弱的心灵，让他们不要受伤。就是这里面可能是我作为一个教师的职业本能，总是想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当然我们的小读者不能够领会到这一层我觉得也无所谓，因为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不是小孩子一下子能懂的，他如果一下子全部能懂，我觉得这个书就没有太大意义和价值了。就是保留一些不懂，未来可能回过头来会一想，哎，好像有点道理，好像随着长大我发现了点什么，我觉得这个书才是真正意义上能陪伴成长的好书啊！我是出于这个出发点。
1: 那您刚才也跟大家来讲说遇见精灵系列呢现在您写成的哈啊，一共有三本，另外两本呢现在还没有跟读者见面，这两本的大概的这个主题是什么？
0: 第二本呢总在夜里失踪的外婆，她的那个外婆是一个精灵，那么外婆是一个特别古怪的精灵，她是在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村庄里，同时这个精灵的存在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是它是一个老屋的守护者，就是老屋。我们看到城市建设，很多的老房子被拆除，包括现在新农村，对吧？有很多那种老屋可能都没有人。那么这种没有人住的房子，我经常看到以后，我心里会觉得特别的孤独。我看到房子不仅代表着房子，它其实是一段记忆，是历史，是我们可能跟故乡之间的一种连结。所以我写这个外婆是一个老屋守护者，她守护老屋其实是守护着过去的，然后她也很孤独，既是写一种对于这种历史的保护和怀旧，同时也是对于这种隔代家人之间的一种守护和陪伴。地里长出个唐老师，这个唐老师是草木之国的一个精灵，他来到人类世界，他是要寻找一个拯救草木之国的结局呢我就不剧透了，因为除了李小天呢还有在第三部里又出现了其他的好几个就是前面没有的这种小孩的角色。但是总之地里长出个唐老师，这个唐老师真的很有意思，我写到最后我自己都想成为这样的老师了。当然在现实中我的确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唐老师，我包括里面的人物形象我都是对照他来写的，而且我现实中这个唐老师真的他就是喜欢种地的，种桃树，种麦子，然后种各种各样的植物， 整天跟泥土打交道，就是他除了在学校教书，他另外一个兴趣爱好就是做一个农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下面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请到您跟大家介绍您您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哈，《明亮的日子》啊。这《明亮的日子》当中啊啊，至少前面啊，让人读起来就心情还是相对来说要沉重一点的啊，因为这个主角啊，这个女孩子叫高如爱，这个女孩子啊，她所生活的家庭啊，经济条件不好啊，她跟这个爷爷一块生活，奶奶呢还这个瘫痪在床啊，需要啊来进行照顾哈。那么他在照顾自己的家里人的同时，他还要学习，他有压力等等等等哈。那么您在创作《明亮的日子》这个故事的时候，是怎么关注到这样一个群体的？
0: 我曾经在农村工作过十年，做过十年的乡村小学老师，然后我教过的孩子当中也有这样的孩子，我就给予过就是这样的孩子的一些帮助，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不能够关注他们，始终就是一直护送他们可能进入大学什么，因为自己工作的变动，可能就是这种曾经教过的孩子的这种印象一直在心里没有办法抹去，也是一种遗憾，同时又关注到新闻媒体的一些报道，所以说在写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塑造了这样一个形象。而且但是我想呢，高如爱就是前面是特别有点让人觉得日子不是很明亮，
1: 对，
0: 但是到后面慢慢让它明亮起来，其实还是我贯穿始终的一个，就是孩子的自我疗愈，第二个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救赎，也就是说高如爱他首先自己进行疗愈，因为最后人根本的成长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自我成长，如果我们光靠说外界我们大家都来帮助他，孩子内心没有办法真正感受到这种帮助或者理解这种帮助，其实最后这种帮助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可能高如爱他在帮助奶奶，在给予奶奶的同时，他的能量就在成长，就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点，也不能完全把那种好像看起来很可怜的孩子真的去同情他可怜他，我觉得与其去同情一个人，不如发自内心的去尊重一个人，就是说你真的尊重他，你给予他的帮助，可能那个人会更接受到，如果仅仅是获得同情，这种同情是很伤孩子的自尊心的。我感觉一个孩子他可以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他也可以没有那种非常好的学习成绩，但是他千万不能失去自己的尊严和自尊，也就是自尊是孩子最宝贵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心情其实是复杂的，虽然高如爱的日子不明亮，但是他的内心很明亮，他说要过上明亮的日子，其实我们首先要一颗明亮的心，懂，你不可能跑到整个中国去呼吁所有的孩子你要怎么怎么样，对吧，也没有机会，他们也不可能就像咱们这个节目一样能听到的其实也是一部分人，
1: 对，
0: 然后一部分人能够听懂听进去的又只是一部分当中的一部分，
1: 是的，
0: 所以我想这种文字它是可以传播的，所以我是把我的很多的教育观，包括育儿观，包括我作为成年人的一种儿童观，或者我自己对于孩子心灵成长的一些需求，一些理想的看法，我把它放到了文学作品里。我也可以形容我是一种药吧，只不过把它包上了糖衣，用文学包装好了，让孩子愿意去品尝，就是用有趣的故事让孩子懂得一些成长的意义。这是我一直努力在践行的，无论是童话还是小说，生命很短，我能写作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长，在有限的时间里总想努力为孩子们，为这个家长们去做这样一件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

0: 你别吓我啊！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错了错了。
7: 什么错了？
6: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7: 那要怎么放？
6: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8: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9: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4: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3: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5: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16: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

0: 始终你好。
1: 在私房歌的第一个小节当中，那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几首歌曲都跟《射雕英雄传》有关。这首歌呢是出自《射雕英雄传》当中，另外一个作品，名字叫做《世间始终你好》，这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一个代表作品，是武侠剧的一座高峰。在这部电视剧里，单纯美丽的爱情故事，曲折跌宕的情节构造，豪迈的情怀，激烈的打斗，精彩的对白，都是深深地吸引了很多的观众。除此之外呢，在这部剧当中所体现的行侠仗义的精神，也是深深地感染了一代人。《射雕英雄传》呢，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成长的一道重要的精神食粮。它已经从一部单纯的意义的武侠剧，延伸成了一个涵盖心动、单纯、青春、热闹、浪漫等等啊多组味道组合而成的一种记忆了。这就是珍妮和罗文的《世间始终你好》。提到了这部作品，还有一首歌不得不提，这首歌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铁血丹心》。之前呢，也有朋友在节目当中提及到了这首歌，但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和各位分享罗文珍妮《铁血丹心》。

听完了这首罗文和珍妮《铁血丹心》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当中的留言。看到这位叫做雪饶，他就说了，金庸写的书我大多都看完了啊，可是没怎么看过电视。他说，我认为书比较有意思，拍电视，有一些改动，有的时候呢，演员不一定能够做到原著那么好。还有呢，再来看一下吴晴月，他说，肖辉你好，欢迎一些新老朋友啊，继续在微信当中来留言。看到这位叫做豆的朋友，他也是说到了这么几首经典的作品，梅花三弄还有彩云傍海鸥都是非常经典的。再来看一下清晨的阳光，主持人来一首万里长城永不倒。再往下看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留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和影视作品有关，不知道在你那个时候听到或者说是看到哪些影视作品都有一些印象呢，不妨拿出来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我们刚刚已经是为各位说到了，在这个区间里面呢，我们要和各位听到的这几首歌曲都跟《射雕英雄传》有关。1985年的时候呢，《射雕英雄传》被引进了中国内地来播出，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射雕英雄传》呢，影响了中国内地两代人的价值观和择偶观，成为内地众多70和80后的集体回忆。《射雕英雄传》的动作指导陈晓东在这部剧当中创造出了很多精彩的武打场面，比如用了激光爆炸来表现威力，这和之前我们看到的电视剧里的效果是完全不同。除了武打招式和以往的电视剧有所不同之外，陈晓东呢还注重灯光和摄影的运作，这使得《射雕英雄传》更有电影感。要提到《射雕英雄传》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另外一首歌也是要和各位来分享，依然是来自于罗文和珍妮，《一生有意义》。

们来和各位听到的都是8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影视作品啊，我们也是听到了那个时间段我们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插曲或者说是一些主题歌。刚刚我们听完了这首歌，我们的问题也就来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什么，然后呢是谁来演唱的啊？歌曲虽然很好听，但是大家不记得它的歌名的话，它永远不会流传下来的。我也是希望大家，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歌名的话，并且知道这首歌是谁来演唱的，赶紧在微信里面来跟我互动一下。等待大家的答案的同时，先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歌。这首歌啊，是连续剧《昨夜星辰》当中的同名的主题歌。当时

那这部连续剧引起的轰动早已经是成为了过眼云烟，但那首主题歌像天上闪烁的星星一样影响了一代人的主题歌依然在印象当中不能够抹去，来听听龙飘飘昨夜星辰。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让我想起他们。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

0: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5: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6: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未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5: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7: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5: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7: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6: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5: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0: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季节喝点什么茶。如果大家想要去公园玩的时候，边看风景边品茶，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带点什么样的茶出去玩比较好呢？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

0: 园访茶室主理人、茶文化博主黎敏老师。
1: 哎，乔好，大家好。
0: 嗯，黎敏老师也说了，其实到这个季节，还是建议大家换一些相对来说温暖的茶，
1: 温和一点的茶，对，暖一点的茶。花茶其实可以。
0: 花茶是一年四季都可以，
1: 但是其实一年四季也不是特别好啊。我觉得就是花茶还是偏，怎么说呢？偏这个就是茉莉花是能够平衡一些绿茶的寒凉的，
0: 嗯，
1: 但是它总体上也来讲，它也还是偏凉一点的东西。所以到了天冷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喝一些温暖一点的茶，红茶呀、黑茶呀，
0: 嗯，
1: 高焙火的、重焙火的乌龙茶呀这种。
0: 嗯，刚才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个方向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茶和什么搭配哈。
1: 嗯，
0: 因为在出游的时候，
1: 嗯，
0: 你带茶的同时，肯定要带点小零食嘛。
1: 嗯，
0: 比如说秋天去露营，那也带点各种各样的什么瓜果梨桃啊，
1: 嗯，
0: 带点小甜点呀。这个时候你要和茶一起来搭配。有位朋友说，哎呀，那个就是刚才贪吃不运动，他说了红茶那个味儿，我是真受不了。但我真的是觉得红茶是一个很容易和西式甜点搭配的一款茶。
1: 没错，对，和烘焙的这些东西搭是特别好。
0: 对，就是它的那个我刚才说的那种所谓的焦香
1: 的蛋糕之类的哈，
0: 对、嗯，就很搭。它有您也是这么觉得是吗？
1: 对，其实红茶是一个最有，嗯，最能够跟异域风情搭配的东西，因为本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因为红茶像英国是红茶的一个消费大国，对吧？
0: 嗯，
1: 那本身它我们的很多茶就是其实早应该说100年前吧，我们的茶我们的红茶大部分也是出口啊，然后呢再加上呢为了不在中国这个做茶，他们就在印度啊种了茶，然后把茶还有带到斯里兰卡去。其实全球其他地方的茶大部分像印度啊、斯里兰卡呀，还有非洲啊这些地方，他们做的茶基本上都是红茶啊，
0: 嗯，
1: 基本上很少有在做其他茶类的。虽然这几年可能陆陆续续有一些白茶、绿茶出来，但是主力还是红茶，因为欧洲市场主要是消耗的是以红茶为主的。
0: 嗯，他们要拼配，
1: 他们拼配，然后印度人也是以喝红茶为主，他们就喝那个奶茶嘛，
0: 对，
1: 用红茶做的奶茶，一天得喝个4-5杯啊奶茶，然后他们那个奶茶还加了好多，香料在里面。
0: 啊，
1: 什么豆蔻
0: 啊，肉桂
1: 呀，啊，丁香啊，
0: 嗯，
1: 什么这些，就他们我们那会儿开玩笑说，我们中国人拿来炖肉的东西，他们拿去煮奶茶了，
0: 嗯，
1: 啊，就是那是煮出来也很好喝，其实啊，
0: 是，
1: 那其实大部分的就是出了中国以后，那大部分人在喝茶的时候，他们还是喝红茶会多一些。所以你看，就因为西方人他会一喝，他就会有各种花样出来，然后也会搭各种各样的点心嘛。所以你看那个英式下午茶本身搭的点心就是主要是喝红茶，
0: 对，
1: 红茶，然后搭那些什么三明治啊，然后什么
0: 小蛋糕啊，
1: 嗯，那个司康，他们叫
0: 啊，
1: 就是蛋糕。他们说，我们那会儿我们朋友说，这玩意儿不就是个烘烤的馒头吗？
0: 有点奶香，
1: 对，
0: 奶香
1: 的啊，对。然后就是反正各种吃的，那这个时候搭的这些东西，不就是让你也会觉得，因为这个习惯也是经过了上百年的这种几百年的这种养成，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自然就会觉得红茶跟西点会很搭。
0: 对，然后再配上点奶呀，配上点柠檬啊。你比如说不喜欢那个牛奶的话，你就是
1: 配
0: 点
1: 柠檬
0: ，它就会更清爽一些。
1: 对对对。
0: 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滇红、祁红很好。
1: 嗯，
0: 毛毛的宅女说，红茶我对金骏眉和正山小种还可以，其他的都还没有太接受。其实我觉得像滇红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喝。
1: 滇红
0: 是比较喜欢，
1: 对，而且还挺耐泡。滇红耐泡度也高。其实我觉得刚才是毛毛说是吧，
0: 是
1: 就觉得别的红茶还没有太接触太接受。我觉得大概率有可能是你没有碰到品质好的红茶。
0: 嗯，
1: 因为市场上红茶呢，因为红茶有一个特点就是甜嘛，
0: 嗯，
1: 口感是比较甜的，所以其实红茶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它的制作水平哈没有绿茶高，没有绿茶和乌龙茶的水平制作水平高。
0: 是要求高还是这个
1: 我说的是 平均水平，
0: 平均水平啊。
1: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觉得是因为乌龙茶它可以卖，市场的接受度是在很大的价格跨度范围之内，它都能接受的。你看岩茶可以卖到上万，
0: 嗯，
1: 那你想想看，那原料成本才多少，对吧？但是它更多的是品牌溢价跟工艺溢价，就是说这个工艺直接使得这个东西的价值一下子提高了。它虽然同样都是，肉桂，那好的师傅做，然后正岩的产区的原料，那它的价格就可以几倍的上去，那市场是有接受度的。
0: 嗯，对。
1: 那正是因为市场有接受度，所以师傅们就会精益求精地去完成他的工艺。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就会出现非常美好的这种滋味，啊，那是不是水平就上去了？平均的加工水平就上去了。那红茶呢？因为，它相对来讲没有乌龙茶这么复杂，原料也相对比较单一。然后说实在的，主要。你觉得高档的红茶就是金骏眉，
0: 嗯，
1: 就只有金骏眉喊一个高一点的价格，你可能才能接受，而其他的红茶你就觉得可能，哎呀，这玩意儿不应该那么贵，应该很便宜。
0: 主要是代泡茶的市场以红茶为主，
1: 啊，对对对对对，还有这都有关系，我觉得，所以就是会有一种状态会出现，就是说啊，红茶就是随便发个酵，稍微有点甜味，就是个当个红茶出来卖了，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部分的红茶。没有加工好，它就我们叫做死青了，就过了，加工过了，过了以后呢，就会出现那种所谓的薯香，
0: 嗯，
1: 就其实我觉得那应该是带引号的，
0: 嗯，
1: 它不是香，嗯，其实它是一种，我们管它叫烂白薯的味道，
0: 嗯，
1: 其实那个味道出现就不对了。就是不是好红茶该有的味道。
0: 嗯，毛毛你可以试一下哈，用这个我们节目上半段提到那个温度。
1: 低一点儿，
0: 低一点儿，你给泡一下，可能能就是品质不是特别好的红茶，能泡出它那个
1: 甜
0: 味儿。啊啊，
1: 加上水温。
0: 对，然后呢，就说到这个配，如果配西式的甜点的话，
1: 嗯，
0: 岩茶是不是也比较合适？
1: 岩茶一般人喝岩，当然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岩茶价格是相对会比较贵的。然后大家要去买了岩茶呢，就觉得这玩意儿挺贵的，肯定要好好喝，然后可能喝的时候就不会吃东西
0: 啊，
1: 喝完了以后再吃，就是你会想认认真真的去一道一道的喝那个茶的味道，然后不要有干扰，等喝完茶之后你会觉得哎，肚子里有点寡，有点饿，
0: 一定会的。
1: 那干脆我就再吃点东西吧。那这个时候再吃点甜的东西，吃点点心啊、
0: 嗯，
1: 那种蛋糕啊，或者一些烘焙的那些点心啊，你会觉得很舒服。
0: 啊，你是觉得如果在岩茶品茶的过程当中配其他甜点，会影响到对
1: 会影响对
0: 茶本身的味道？
1: 对对对，所有茶都会。啊，
0: 嗯，
1: 越清淡的茶越会受到食物的干扰，所以我们一般在喝好茶的时候，就是在品的时候。不一定说多好哈，有可能我就是没喝过这个茶，我想好好喝喝这个茶的滋味。那在品的这个阶段的话，都是不吃东西的，连什么瓜子花生都不吃。
0: 哦，
1: 啊，然后等到喝完了，肚子饿了，或者说嗯，它比较那个寡的那种茶，那我再吃点东西。
0: 哦，那看来我
1: 甜的东西，
0: 看来我还没有到达那个级别，品茶的那个级别。一般我还是会
1: 一边吃一边喝，
0: 对，配上点这个小甜点。
1: 对，这是日常的场景嘛？就我们如果跟朋友一起聊天喝茶，那肯定要配一点小零食啊，然后一边吃一边聊，一边喝一边聊。
0: 是，如果你这段，嗯，这顿茶喝的还比较久的话，
1: 对，
0: 不吃点东西真的是有点。
1: 对对对，觉得而且觉得好像有点单调，缺点什么嘛，总是要吃点啥。
0: 是，甚至是我有一次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典型不典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喝生普，然后那天没有吃东，
1: 嗯，
0: 就是晚上其实是已经晚餐之后再
1: 喝生普，
0: 然后
1: 吃完又饿了。
0: 对，不光是饿，我都觉得是有点晕的那个感觉。
1: 那就有点醉茶呗。
0: 对，
1: 嗯，
0: 是叫醉茶是吧？
1: 醉茶啊。有点低血糖
0: 啊，是因为它太刮油了。
1: 对对，就是生普，有些年轻的生普它挺寒凉的，
0: 嗯，
1: 而且因为它刺激性比较强嘛，其实挺不建议大家在晚饭以后喝的。哦，因为你那个时候一个是刚刚吃饱饭，它其实是肠胃要去消化嘛， 然后你这时候喝一些刺激性特别强的，其实对胃也不好啊。虽然说你吃了东西。

0: 去了，
1: 嗯
0: 啊，然后再加上它有可能影响晚上睡眠
1: 啊，生普会影响晚上睡眠，
0: 哎，会的啊，
1: 哦，
0: 一般晚上我们会建议喝黑茶
1: 啊，
0: 熟普，然后六宝，然后安化黑茶、湖南黑茶之类的，喝一点黑茶，
1: 哦。嗯，这两年安化黑茶卖的还挺火的，
0: 可火了啊！
1: 啊，他们当地也做这个旅游的推荐，
0: 对对，
1: 啊，
0: 然后好多年纪大的人给站台的，
1: 啊，
0: 他们销售的时候会有一些人的卖的时候会跟你说这玩意儿有这功效那功效嘛，
1: 啊，
0: 哄老头老太买嘛，
1: 啊，但是咱还是就先把它当成一茶来喝，
0: 茶，对对对，而且。不过我听过，就是湖南那边他们讲，他说那个，其实湖南本地对于安化黑茶的一些销售的动作，他们其实并不是很反感，他们是觉得确确实实很多老人家喝完了以后有效果，嗯，然后对身心有好处，比如说三高，降三高，然后比如说，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会组织这些老年人一起做活动，搞活动，
1: 哦，
0: 那老年人本他孤单嘛。他如果通过茶能够联系到一帮的这个同龄人，然后都大家孩子都不在身边，对吧，
1: 啊，
0: 都玩去了，都出去工作了，就顾不上老人家，
1: 高高兴兴，
0: 他们老人家聚在一起能够聊，能够高兴，这已经好一大半了，好吗，
1: 啊，好
0: 的毛病，对对，所以其实也挺好我觉得，
1: 啊，
0: 嗯，
1: 像黑茶，像这种黑茶如果咱们带出去的话就提前在家里泡
0: 好，闷
1: 好闷好，
0: 对，这个在现场很难泡好
1: 啊，这个，
0: 在现场温度低，嗯，肯定很难泡好。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闷茶，
0: 对，
1: 怎么闷呢？就直接给它放进去，就
0: 放杯子里，放壶里面闷就行了。现在好多壶是带胆的，
1: 啊，哦，
0: 有胆的。如果那种有胆的，那个胆能拧下来的那种，就是你泡完了之后把胆拿出来，不要放在里头，因为你长时间放在里面，它的那个浓度就会增加。当然，你说我已经预了这个浓度增加的这个空间了。那你就直接一直泡着它也没问题，就是所谓我们所谓闷茶，闷个一两个小时。
1: 但是它不会越闷越浓吗？
0: 你放的那个量一定要控制嘛。
1: 啊，所以量不能太多。
0: 对对对，一般我们一升茶最多最多不要超过五克，一升不是一升水，
1: 嗯，
0: 一升水那个保温壶如果是一升水的那种，不要超过五克，嗯。如果你是那种保温杯，有一两克足足就够了。
1: 哦，
0: 一般保温杯也就500毫升到500-600毫升的，
1: 对，550左右，
0: 对啊，500-600毫升的容量。那这种其实有个1克到2克，
1: 所以闷茶的一个关键是茶千万别过量。
0: 对，闷茶因为时间长嘛，
1: 嗯，
0: 长时间萃取嘛，你如果稍微一多了，你那茶没法喝了。
1: 那能闷一天吗？就是比如说今儿早晨我出去
0: 啊，
1: 我就给它闷一壶，我就带着，
0: 对，
1: 然后那个中间我再加点水，
0: 可以啊，
1: 啊，到晚上都一直喝到了下午四五点，
0: 可以的，就是看那个你的，可能到后面如果你的茶的品质高，可能能兑个3次到4次水呢，如果你的是差一点的原料，可能2次水也没问题，中间兑加一次水，我觉得一般来讲一般的茶都能扛得住。
1: 哦，
0: 嗯，再差2次水也 OK 的。
1: 哦，
0: 嗯，我说的差不是说你茶不好，而是可能那茶那个耐泡度不够的那种茶，因为有的时候高等级的茶还不一定耐泡呢。你不要以为高等级的茶就一定耐泡，反而有的时候高等级茶不如低等级的茶耐泡。
1: 黑茶不是都比较耐泡？
0: 相对来讲，黑茶都是会耐泡一些啊。一般我觉得黑茶泡过凉水都没问题。
1: 哦。对，所以要是出门你带一个大茶壶，黑茶在这个季节就是又
0: 是
1: 又闷，
0: 对，
1: 又适合闷，又是适合这个季节，
0: 没错，
1: 是这种比较温暖的。
0: 对对对，然后中间你如果车上有加热设备，
1: 嗯，
0: 你可以倒一点加点热水进去补充。那如果你要在城市里面，比如咱们逛公园，你去个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或者星巴克，你去跟他要点
1: 热水
0: 加进去就 OK 了嘛，
1: 嗯，
0: 就补一次。
1: 对，刚才这位朋友因为他不怎么喝黑茶嘛，他说这个黑茶有好坏嘛，
0: 嗯，
1: 不都是多少钱一大袋的那种吗？
0: 啊，不，有好的，有好坏的，
1: 但是
0: 有很多好黑茶的。
1: 但是他是不是不太容易能品出来呢？因为黑茶的那个味道相对来说单一一些，不像咱们喝岩茶、喝乌龙茶，它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层次是比较好捕捉的。
0: 对，这就是跟白茶一个道理嘛。白茶就除了乌龙茶以外，其他茶的滋味相对层次都没有这么丰富。除了乌龙茶，还有生普，
1: 嗯，
0: 就是这种变化比较大的这种茶，有老茶之类的。那其他的茶类相对的味道都是相对会比较单一一点， 但是黑茶我觉得是这样，是因为市场上或者说你可能接触到的黑茶是比较一大袋儿的啊，但是其实对这一类里面它是很丰富的，也只是你没碰到过高等级的而已。
1: 您去找找，
0: 我猜啊，我猜只是这是一个一个想当然的一个推断哈，就是所以你可能会这个朋友可能会说就黑茶都是那样的，但其实不是，其实是有好的或者有我不说它有贵的吧，我只是说它有好的，因为黑茶总体上来说好的可能也未必多贵，就即使是很好的黑茶，它可能价格也还不错啊，还你也会觉得哎，这挺便宜的吗？这玩意儿好吗？你会有这种疑问。但是黑茶总体上来说，相对是便宜一些的啊。
1: 嗯，哎，但是它也都是那种成饼的、成块的、成砖的那种，
0: 也有散的啊，像高等级的会散。比如说湖南黑茶里面有一个等级叫天尖啊，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就是散茶，而且不便宜呢。
1: 哦，那您可以
0: 试一试，做的好的话真是不便宜的。
1: 黑我觉得喝到黑茶的这个阶段哈，就一般是这个茶龄，喝茶的茶龄比较久的朋友
0: 也不一定
1: 啊。是吗？
0: 也会有一些老年人刚刚开始喝茶，人家就推荐他喝黑茶，比如说安化黑茶就是跟他说你有功效，说有多好多好疗效，老年人嘛觉得我挺多的，因为黑茶总体便宜嘛，你这点钱你给我这么多东西啊，那挺值得，我回去喝喝吧。你既然说这么好的效果，老年人就会坚持喝。有的人坚持喝了之后，真的是会有一定的好处的啊。
1: 哦，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这个，现在喝这个铁观音
0: 啊。
1: 这两年好像市场上提铁观音的比较
0: 少
1: 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它已经风头过了有一段时间
0: 了。对，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有好多人都觉得铁观音就是在前段时间前十年左右吧，它的铁观音最热的时候，铁观音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它口感上跟着市场的变化，就市场的要求。会跟着市场的风走的太跟市场了。
1: 嗯，
0: 铁观音失败是在这里，
1: 就老变，
0: 就是市场上说这玩意儿应该这样，这种好卖，酸的什么这那的，他就往那个方向去做。事实上，这么着做着做着就偏离了铁观音真正的美好的就核心的东西。其实说白了就是，消费者他有的时候就我们查这个行业还挺有意思的，消费者是。怎么说，他的对茶的了解有的时候是不够的，那他也会跟风，那么在市场购买的时候也会跟风。那如果你作为一个品类完全跟着市场导向走的话，可能会出问题。铁观音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你看岩茶人家就不跟市场走，人家自己有自己一套，然后最后是消费者跟着市场跟着岩茶的大师走嘛，不同的老师做出来的茶不一样啊，同样都是牛栏坑肉桂，这个老师做出来这个味儿，那个老师做出来那个味儿，一个老师做的熟一点，一个老师做的轻一点，那喜欢轻的就跟着轻的走，喜欢重的就是跟着重的走啊。但是人家不变，人家两个都能卖啊，人家两个都很好啊。
1: 这个茶的性格也决定了它的市场。
0: 对，我觉得岩茶这个市场就控制得特别好，做得特别好，就这点。其实单丛也不错，单丛在这个点上也是它很有自己的一套发展的逻辑，然后发展出自己很好的东西来，它来引领市场。
1: 然后我在想，是不是因为铁观音它整体的味道还是太香，就导致这两年流行的整体的这个味道不是像以前大家都喜欢那种特别喷香喷香的茶了。
0: 我倒觉得还也不是，
1: 是啊，
0: 因为这几年特别流行单丛，咱北京单丛卖的特好。岩茶不如单丛，单丛这几年在北京市场上走的特别好，追的人也多，就是因为它香，而且单丛的香各种各样的香，同样的就单丛同一个树种，人家可以做出不同的香气类型来，所以它在这个香上面也是做到极致的一个茶。那铁观音。是因为树种相对单一嘛，它没有办法像单丛那样做出那么复杂的香气来。但是铁观音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我们说就是铁观音现在都回归这几年的回归正位， 原来就是会有在正位以外，就叫什么消清啊、脱酸呐、啊、消症啊，好多稀奇古怪的名字，都是在工艺上去讨巧，然后最后出来的味道不好了之后，出来味道好了之后，伤胃。就喝完了以后胃不舒服，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完全把这个茶做到位之后才能出现那些稀奇古怪的味道嘛。那出了这些东西味道之后，可能在嘴巴上讨巧了，但是在身体上你不舒服了，长时间这样子之后就被消费者抛掉了，抛弃掉了。所以挺文也在回归正位，
1: 对，希望他回归正位之后让市场重新去接受。
0: 对对，回归正位的铁观音是很好喝的。
1: 哦，
0: 嗯，
1: 那就是得看它是不是正味儿了。
0: 对，还有一部分铁观音就开始做焙火，因为它清嘛，清香型的铁观音会更刺激一点，那就会有一部分人要求做熟的铁观音，就是把它焙了火，焙了火以后就更舒服了，喝起来
1: 啊，它就没有那
0: 没有那么强
1: 的
0: 刺激性了啊，甚至它在发酵，如果刺激性味道做的不够好，然后刺激性味道保留的这种状况底下，通过焙火能够把一些味道给它去掉。去掉以后那喝起来就更舒服，
1: 就温和了。
0: 对，温和了。所以你看现在也有浓香型的铁观音，啊，那个就更柔和一些，比清香型的会更柔和一些。
1: 哎，大家选的时候也
0: 可
1: 以试
0: 试
1: 看，
0: 可
1: 以
0: 试
1: 试
0: 看浓香型的。对
1: 对，刚才还有朋友问说，黎明老师您最近喝什么茶呢？
0: 我呢，
1: 但是我觉得您可能是喝的比较杂。
0: 对、
1: 啊、
0: 我是很难有时间选择我自己想喝的茶啊、但是我有一点，就是如果我最近来讲，如果说我真是我最近喝的什么茶，那我最近可能就是有一款生普我喝的多、是因为我一出差我就拿保温杯闷这个生普，就是帮我提神醒脑补气，让我精神更足一点、
1: 把它当咖啡来喝，
0: 把它当补药来喝把它当人参来喝啊，就帮我那个提振精神用的啊，这是我平时会选的。其他的茶我基本上很难有时间来选自己想喝什么茶、都是说哎，今天赶上需要试什么茶、选什么茶，然后包括阶段性的可能我们不同的阶段要推什么茶、
1: 大家想喝什么茶，
0: 对对对对对，做这些的测试的东西做多一些、自己挑茶的少。
1: 对啊、最后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时间回答了、他们说湖南当地有一种黄茶，但这黄茶呢得单独找一期来讲，因为它
0: 对
1: 其实也是一个很，它是属于我们几大茶类之一，但是呢市场接受度没有那么高，
0: 非常小众的一个茶。
1: 对对对、我们有机会再请黎明老师来和大家分享、
0: 谢
1: 谢，
0: 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见了。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

0: 誉阳光少年。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1: 你等一下啊。
1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8: 老板，结账
19: 来嘞。
18: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25: 不知道啊。
2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25: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2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27: 别麻烦了，
28: 别麻烦了。
27: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咱们今天的话题呢跟一部纪录片有关，这部纪录片呢是由英国广播公司 BBC 拍摄的，是一部关于诗歌的纪录片，播出之后受到了英国民众的欢迎。不过这部纪录片的主角呢不是英国诗人莎士比亚，也不是拜伦，不是雪莱，而是咱们的中国诗人诗圣杜甫。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后面可没有之一，就是最伟大的诗人。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英国人知道杜甫是谁吗？为什么在英国人眼里杜甫的诗坛地位这么高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借着这部 BBC 纪录片一起跟您聊聊诗人杜甫。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推出了一部关于诗歌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BBC 最受欢迎的主持人之一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带领着西方观众重走了杜甫一生的足迹，探寻杜甫的人生际遇。为了能够更好地解读杜甫，片中还邀请了哈佛大学的汉学家宇文索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祥波、牛津大学的刘陶陶博士，带来了多重视角的专业解读。更值得一提的是，纪录片还邀请了《指环王》中甘道夫的扮演者英国演员伊恩·麦克莱恩爵士来诵读杜甫诗歌的英文版。这位老戏骨演过不少莎士比亚戏剧，被称作是英国的焦晃。在他的低沉嗓音的诠释下，杜甫的诗歌也展现出了不一样的风采。会有人担心，我们的中文诗歌在翻译成英文之后，文采会不会打折扣？别人的作品不知道，至少杜甫的诗歌是顶住了翻译的挑战。即便是舍弃了中文的韵律，纯粹意译成英文，依然能够打动人心。那 BBC 为什么会以杜甫为主角拍一部纪录片呢？实际上在西方并没有几个人听说过杜甫的名字，影片一开头 BBC 就说实话了，在东方他是不朽之一，可是在西方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他。怎么把这么一位生活在1000多年的异国的陌生诗人介绍给世界呢？这部纪录片采用的方法就是把杜甫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当中去对比、去讲述。比如说，杜甫出生于唐朝，公元712年，而在英语世界里，那个时代正是著名的英雄叙事长诗《贝奥武夫》的时代。再比如，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悠久的诗歌传统，上下延续3000年，这要比他们熟悉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更为古老。影片中 BBC 毫不吝啬地用最伟大来形容杜甫，而且不仅仅是对中国而言是最伟大的，对于世界来说，他也是和但丁、莎士比亚同样伟大的诗人。那杜甫的伟大之处到底在于什么呢？毕竟就算在我们中国人心里，也不敢随随便便就把最伟大诗人的称号直接就颁给杜甫。那还有屈原，还有李白，还有那么多宋朝的词人呢。实际上在影片的末尾，主创也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是因为在东方，人们往往只把杜甫看作一位诗人，但在西方，我们没有类似杜甫这样的人物，他通过文字表达出了整个文明的道德情操。杜甫之所以能够打动如此多的西方人，绝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中国的国宝级大师，而是因为他的追求穿越了地域、文化、民族，是真正的兼爱天下。他的灵魂和作品紧密地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3: I set out a lone traveler at midnight.Fingers too cold to tie my broken belt.
1: 回想一下我们上学的时候背过的那些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别

0: 天下寒士俱欢颜，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些句子跨越了千年的光阴，依然能够给我们带来深深的共鸣。比起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杜甫的西方观众，咱们中国人对于杜甫的诗歌那是再熟悉不过了。可是对于杜甫的人生轨迹，我们了解的也许还不够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聊杜甫的人生，说说那些您可能还不知道的故事。
1: Outside the gates lie the bones of the frozen and the starved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们穿越回唐朝，聊一聊诗圣杜甫的人生。就在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712年，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也就是今天的巩义市。杜甫的曾祖父曾经当过巩县县令，他的外祖父家也是当地有名望的大家族，所以杜甫小时候的家庭环境是很优越的，从小过的是比较安定富足的生活，也有机会接触各种文化和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熏陶，而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诗歌创作。在 BBC 的纪录片里，甘道夫·麦克莱恩爵士念了杜甫的一首诗，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位公孙大娘是开元盛世时期唐宫的第一舞人，善舞剑器，舞姿惊动天下。而杜甫第一次亲眼欣赏公孙大娘的舞姿，就在他五六岁的时候。关于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杜甫曾经写过一篇简单的回忆录，当然了，他不是真写了一本书，而是一首叫《壮游》的诗。杜甫写到自己七龄思及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年轻时候的杜甫其实跟狂放不羁的李白也没有太大差别，同样是少年成名，意气风发。可惜这么有才的一位少年参加进士考试却是名落孙山。还好这次考场失意并没有打击杜甫的自信心，当时杜甫的父亲在山东兖州当官，于是杜甫就去找他老爹，顺便在齐鲁大地上好好游玩了几年。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杜甫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几首代表作，比如说他爬完泰山写的《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是从这一句诗里，我们就能感受到杜甫的自信和傲气。今天呢，我们经常说在职场啊，35岁是个坎儿，很多公司招聘呢都只招35岁以下的人，人们也会默认35岁以上的员工应该发展到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位置。当然了，这不是绝对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它的确是社会的一种普遍认知。而在古代，35岁的杜甫还是没有考中进士，而且他压根儿就没有进入职场。从19岁第一次出游到35岁的十几年里，杜甫几乎就干了一件事，出游。那个时候正是唐朝的开元盛世时期，杜甫的经济状况也比较好，还不着急找工作。这段日子里他交了不少朋友，比如说他结识了比他年长11岁的李白，俩人还相约一起在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游玩。后来在山东呢，他们又再次相遇，又聚到一起饮酒作诗，俩人还互赠了诗篇，留下了一段佳话。到了36岁，杜甫终于结束了长期的壮游，从华东地区飘到了首都长安。那一年，唐玄宗一纸诏书下令天下所有有文学艺术特长的人都到长安来参加考试，就像是一场唐朝版的中国达人秀。于是呢，杜甫也参加了这场考试，可是结果呢却还是没考中。您说这都这么有才华了，为什么总是没中呢？这是因为当时的奸臣宰相李林甫，他给唐玄宗打了一个

0: 个小报告，说天下所有的人才早都已经全部被朝廷录用了，因此已经也无遗贤了，就是说外头根本就没有遗落的人才了。可是这样的鬼话唐玄宗居然信了，要么怎么说口蜜腹剑这个词就是为李林甫发明的呢？他表面上巴结了皇帝，实际上是怕社会上那些有才华又看不上他的人进到朝廷里来成为他的对手。于是乎，不光杜甫没考中，所有的考生全都落了榜，等于说这场考试白办了。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前头呢，我们说到杜甫在30多岁的时候来到长安，想要谋求一份官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有人说了，单纯当个大文豪不好吗？为什么非得当官呢？这是因为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官僚世家，做官就是他们家的夙业，是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以及以后的种种历练，都是为了追求仕途和为官行道所做的准备。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杜甫不得不走了第二条路，就是写字荐信。我们都知道科举制度呢是隋唐时期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读书人要想进入官场还有一种方式，叫举孝廉，也就是由下而上通过推荐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杜甫的自荐信写的当然也很有水平了。我们今天呢夸人有文化，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您可能不知道，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出自杜甫的自荐信。那首诗呢有个标题叫奉赠韦左丞丈22韵，其中的这位韦左丞就是杜甫当年的投奔对象，当时的尚书左丞韦季。可惜自荐信写得再出神入化，杜甫还是没能得到朝廷的青睐。一直到了杜甫43岁那年，杜甫才被授予了一个小官，这个官职叫河西尉。那这是个什么官呢？比孙悟空的弼马温也大不了多少。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大概啊就是河西区城管大队队长啊。杜甫呢不高兴了，以我的家世才华怎么能给我这么一个小官呢？于是他又写了一首诗，说自己不做河西尉，凄凉未折腰。朝廷看他不愿上任，就给他另外安排了一份工作，官职叫右卫帅府兵曹参军。这名字听着挺唬人的，其实呢就是一个负责看守兵器、管理门禁的小官儿。这个时候啊，杜甫已经44岁了，在长安也已经飘了10来年。这个时候的杜甫还娶了妻子，有了儿子，不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了。而且他的父亲也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没了后台照顾，眼看着家里就要揭不开锅了。于是杜甫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份看守兵器的工作。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那首诗叫自京赴奉先县，永怀500字。其中除了最有名的这两句，还有这么两句：入门闻嚎啕，幼子饥已足，所愧为人父，无时至夭折。有人说杜甫写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养活不起自己的妻儿，推门回家听见哭声，原来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居然活活饿死了。人到中年的杜甫深感亏欠家人，愧为人父，可以说人生跌到了谷底。最可怕的是这个谷底还不是真正的底。就在杜甫44岁这一年，安史之乱爆发，整个大唐都来到了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太子李亨在宁夏武陵

继位，杜甫想要去投奔他，没想到在北上途中他居然被叛军俘虏了。巧了，俘虏当中还有一位唐朝的大诗人，他就是王维。不过王维的官衔比较大，叛军看守得很严，而杜甫呢，一个九品芝麻官，根本不值得严加看管。于是杜甫居然趁乱跑了出来，顺利投奔了继位的新皇帝唐肃宗李亨。这次杜甫就算是得到了皇家的青睐吧，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新工作。拾遗就是捡起遗漏的东西的意思，这个官职啊，其实是个谏官，所谓找出皇帝决策中的遗漏和失误，其实也是个没什么实权的小官。不过杜甫呢不这么认为，果不其然，他上任还没几天，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对皇帝直言不讳的进谏，一下子把新皇帝给得罪了。于是杜甫这个杜拾遗当了没几天就被贬到了华县，改任华州司功参军，还是个芝麻大的小官。刚上任没多久，杜甫去洛阳探亲，在返回华州的途中，他亲眼看到了战乱给老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杜甫感慨万千，奋笔写下了不朽名篇《三吏三别》。这个时候的杜甫已经不再写年少时候那种充满了浪漫情怀的文字了，而是转向了现实主义。杜甫忧国忧民，对污浊的政坛痛心疾首，索性又辞职了。几经转折，杜甫带着家人去四川成都投奔朋友，朋友给了他城外的一小块地，他在那儿搭了间小茅屋住了下来。而这个茅屋就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文学朝圣地之一——杜甫草堂。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杜甫的人生经历。前头说到杜甫到成都投奔朋友，过了五六年寄人篱下的生活。后来呢，他的这位朋友去世，杜甫也就离开成都，又辗转到了四川奉节。这个时候杜甫已经50多岁了，进入他人生的最后10年。而这段日子也是杜甫文学创作的一个喷发期。您可能还记得在热播剧《庆余年》里有这么一个桥段，男主角范闲在朝堂上作诗，把唐诗300首里最有名的那些个名句全都拎了出来，随便一句都是传世之作。而众多名句里最有分量扛把子的一句，正是来自杜甫的《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首号称千古第一的诗篇，正是杜甫在奉节写下的。晚年的杜甫思乡心切，他乘船离开三峡，漂泊到了湖南。他在岳阳、长沙、衡阳等地辗转奔波，却找不到回乡的路，也找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片屋檐。公元770年的冬天，58岁的杜甫在一条小船上去世，他漂泊的大半生也就此画上了句号。经常有人呢会问这么一个问题：李白和杜甫到底谁更厉害呢？网上还有一个热门提问：为什么杜甫被称为老杜，而李白没有被称为老李呢？其中有这么一个回答收获了不少点赞，他说这是因为李白从未老去，而杜甫从未年轻。也有人说，少年时候偏爱李白的人，等到老了都会被杜甫的文字所征服。作为中国人，我们反而很难像 BBC 那样轻易给出最伟大的评判，但我们知道老杜应该并不在乎这些虚名，因为他还写过这样一句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管怎么说， BBC 的杜甫纪录片是一次非常好的文化输出，给西方世界一个窗口，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契机，去重新认识这位伟大的诗人。那今天呢，关于杜甫的人生历程，我们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0: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

0: 呀？
1: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2: 对，一年级。
0: 才一年级啊。
3: 培养老人的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1: 哎，中餐终于搞定。
12: 请出示付款码。
1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4: 什么码？我没有。
1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6: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8: 请选择支付方式。
19: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0: 支付宝到账。
21: 微信收款。
22: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3: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24: 首先送上这首《超快感》，这里是 G 的唱片，我是古月。

快乐是一种相对的感觉，有人拥有千万财富仍缺少快乐，有人却从一粥一饭中感受到愉悦。所以请不要拿我们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快乐与悲伤，也许你的快乐在别人的眼中已经是很大的奢侈了，知足就好，对吗？送上 Sting 演唱的一首《你的每次呼吸》。

正像从恋人的呼吸中我们能感受到快乐一样，自由自在的感觉也是一种幸福。如果不能像鸟儿一样在飞翔，那就从歌声中感受吧。来听龚诗佳演唱的《白鸽》。

几年前的热门电影《黑客帝国》中曾预言未来是电脑掌控人类的天下，人类是电脑培育出的克隆人。这种创意虽然大胆，但是很可怕，身体的自由失去还不是最大的悲哀，如果思想不能任意遨游才是最可怕的事情。送上杜德伟演唱的《让你自由》。

自由是双方的感受，有时候恋人们会抱怨对方给自己的空间太少，丧失了自由。如果要你重新选择，会选择什么样的自由呢？是心灵还是身体？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理由吧。节目最后送上一首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演唱的《让我进入你的心》，原曲正是张学友演唱的《吻别》。感谢你的收听，祝你每天好心情。

回头看看来时路，是前进更大的动力。记忆的唱片，用音乐记录一条路。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0: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2: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3: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4: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0: 无底线的宽容，
11: 没事，
12: 哎，网上
13: 没事，
14: 都这么整，
10: 就是最大的恶意。
15: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6: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5: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9: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5: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12: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5: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3: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5: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6: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5: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2维码，
20: 对，对准这里就行了。
21: 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19: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1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9: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黄永顺的散文《永定门变迁》。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朱德的散文《母亲的回忆》。
1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2: 北京天桥位于永定门正北，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永定门大街北接正阳门大街，景三有桥曰天桥，因为是供天子到天坛、仙龙坛祭祀时使用的桥，所以称天桥。有记载，天桥为元代所建，南北两边有汉白玉栏，桥北边东西各有一个

0: 亭子，桥身很高。光绪32年，天桥的高桥身被拆掉了，改成了一座低矮的石板桥，后经多次改建，至1934年全部拆除，原桥址不复存在，而天桥作为地名却一直保留下来。天桥地区作为北京平民游艺场所聚集地和商品市场，内有众多曲艺演出场所。除了天桥，永定门城北还有天坛与先农坛这两大皇家祭祀重地。天坛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形制最完备的古代祭天建筑群，而先农坛则是皇帝祭祀先农诸神及举行祭田典礼的场所。北京的城墙开始被拆除，正是从永定门这一段起的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天坛成了外国军队的兵营，为了便于运输军用物资，法国侵略军在永定门的城墙上开洞，擅自将卢汉铁路从卢沟桥延展至北京正阳门，建立正阳门西车站，卢汉铁路改称京汉铁路。与此同时，英国侵略军也擅自将京卢铁路终点从马家铺车站延展至永定门内。后来清政府被迫同意将火车引入城内，在正阳门建立火车站，这样永定门东侧城墙被拆除一段，形成豁口，以便进京铁路入城。铁路穿东便门北侧及西侧城墙，再转向西，经崇文门瓮城而直达前门火车站。仅这段铁路就使北京的外城内城拆了三段豁口，崇文门瓮城也同时被拆除。民国4年6月，修建北京内城的京师环城铁路时，因铁轨修建在城墙与护城河之间，为使铁路畅通，北洋政府时期就陆续将北京内城的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等具有特色的瓮城和箭楼全部拆除，使北京城墙再次遭到较大规模的拆毁。北京城楼的拆除是从1950年开始的，按照拆除城楼的时间顺序，永定门城楼是第六个被拆除的城楼。永定门瓮城城墙是于1950年开始被陆续拆除的。1953年春，为适应新中国建设初期的人口增长、市政道路通行的发展，曾在永定门城楼东西两侧的城墙上开出两个豁口。永定门城楼和箭楼也在1957年以妨碍交通和定性为危楼而被拆毁了。自此，明清北京外城七门中最大、最重要的城门被彻底拆除掉了。
1: 永定门城楼的重建得益于申奥成功。永定门是北京实施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中的重要一部分，也是京城中轴线景观整治工程最重要的一项。没有了永定门，中轴线就不完整，而中轴线一直被看作是世界建筑史上罕见的奇迹。为此，2004年，在原址按历史原貌复建永定门城楼，重新打造北京南中轴起点。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工程经过有关部门及专家反复论证，最终决定建在原址上。永定门重建使用的城砖还是嘉靖年间制造的老城砖。当年拆除永定门城楼时，三台山危险品仓库正好要建围墙，于是城砖就被运去了建仓库的围墙。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这些嘉靖年间制造的老城砖又被运了回来，重新砌在永定门的城楼上。当然，城楼已经复建，瓮城和箭楼并未复建。城楼的主体使用了南非进口的12根铁梨木，在选材时，国内并没有这样的木材，于是工作人员就把目光转向了国外。几经周折，工作人员最终锁定了非洲渔民用于渔船桅杆材料的铁梨木。这种木头的密度大，在水中都能下沉，而且坚硬结实，不易腐烂。于是，这12根树龄百年以上的铁梨木便成为了永定门的顶梁柱。在复建永定门之前，明代城门匾额的出现是意外之喜。清朝建都北京之后，曾将北京各城门上用汉文题写的明代匾额撤下，改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的匾额。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初期的内务部总长朱启潜请杭州名士邵章先生为北京各城门重新题写了汉文名称，并制成石匾镶嵌，成书于1931年的燕都丛考记载：今日各门之额，皆邵君之书也。随着北京城门的陆续拆除，邵章先生题写的匾额大多失落无存，而明代城门的匾额原件更是难得一见。 但是复建永定门之时，工作人员四处寻找永定门的历史资料。在古建博物馆工作了几十年的多吉祥忽然回忆起1990年前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去地坛公园征集文物时，发现了一块城门匾额，并将其拉回了博物馆。当时为避免石匾遭受风吹雨淋的破坏，就将这块匾放到了古建博物馆院内的一棵老柏树下面，上面还盖了一层浮土。这块石匾会不会就是永定门的？工作人员赶紧到院里的树底下找，将石匾挖出来一看，正是永定门城楼上的石匾额，而且是明嘉靖32年始建永定门时的原配石匾。原石匾长2米，高0.78米，厚0.28米。石匾原物现存首都博物馆。重建后的永定门城楼门洞上方所镶嵌的石匾，楷书“永定门”三字，是仿照明代原配石匾雕刻的。复建的永定门城楼总高26米，面阔5间，三重檐歇山顶。城楼复建过程中，不但挖掘了原城楼基础，参阅了原始测绘图纸，并且施工工艺严格按照传统工艺。古文物专家罗哲文先生说，从永定门昔日的拆除到今天的重建复原，时间和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的城市由起点又回到原点。对于重建的永定门城楼，有人称赞，但也有人认为与想象中的雄伟壮观相距甚远。究其原因，是现在的永定门周边的高楼大厦林立，已彰显不出城楼的巍峨。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再次呈现了北京完整的中轴线。永定门城楼周边通过改造，在大片空地上植树种草，护城河进行了清淤治理，重建一新的永定门城楼与护城河水交相辉映，已成为南城的一个闪亮新景。
0: 在永定门南面还有一处著名的建筑，名为烟墩，其隔着永定门外铁路，与永定门城楼遥相呼应。日下旧文考记载，烟墩在永定门外半里许，官道西。永定门并不是正对着烟墩，而是稍偏东，也就是说烟墩并不在明北京城中轴线的延长线上。对于明朝北京中轴线和元大都中轴线是否同属一条直线，学术界一直有着争议。有人认为是同一条直线，也有意见认为元朝的钟楼和鼓楼位于旧鼓楼大街，旧鼓楼大街的延长线才是元大都的中轴线，而明朝北京城的中轴线偏东。由于烟墩正对元大都的立正门，有人认为烟墩是元朝所建立并位于大都城中轴线南延长线上，与明北京中轴线有了偏差。烟墩是何物？元明两代之时，北京有五镇之说，按金木水火土设五个镇物布局，东方神木场为木，西为永乐华严钟为金，南为烟墩为火，北为昆明湖为水，中为景山为土，南方之镇即为烟墩。因南方在五行中属火，故建筑烽火台以应之，因此烟墩又称烟墩。第一个烟是燕山的烟，第二个烟是烟火的烟。古人赋烟墩竹之诗，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床矗立号烟墩，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立正门。这里用的烟是烟火的烟。烟墩始建时只是一个土台，明嘉靖32年建造北京外城时才包砌为砖，形为下宽上窄，平面呈正方形，底边长14.87米，面边长13.9米，台高9米，上面有著名的乾隆御制碑，碑高8米，碑上部覆盖着四角攒尖顶方形碑盖，四脊各雕有一龙，龙身呈波曲玉腾飞之状，龙昂首上扬，恰似飞奔夺宝顶。在清朝，烟墩成为了民间烟境的八景之一，石床烟墩。碑的南北面上分别刻有乾隆18年的帝都篇和皇都篇，赞美了北京的地理形势和国泰民安的情形。烟墩碑文是记述北京幽烟之地的徽记，堪称北京的史记篇，是北京著名的碑刻之一。碑的下部为树腰须弥座，台座的四周均雕了5层花纹，分别为云、龙、菩提珠、菩提树叶等图案。树腰部分用高浮雕尺法雕出24尊水神像， 都是袒胸裸足。

0: 跌坐于海水之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工匠们精湛的雕刻技艺。永定门城楼和烟墩之间是永定门广场，广场是2009年9月30日建成的，广场以永定门城楼为主题，烘托城楼的庄严大气，形成构建完整的南中轴景观序列。永定门广场跨越护城河之上，面积8000多平方米，广场采用了北京特有的树种，体现了城楼的历史文化感和北京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朱德的散文《母亲的回忆》。
2: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母亲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8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啊。母亲把8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20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材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母亲这样的整日劳碌着，我到4、5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8、9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停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佃农家庭的生活自然是很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把童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儿。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8、90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 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他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儿。母亲那种勤劳简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1900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600-700穿着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40-50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甲辰1904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店，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他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31年1905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200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光绪34年1908，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2-3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慈爱的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从宣统元年1909到现在，我再没有回家过一次。只在民国10年1921，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

0: 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进步。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30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7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80有5，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爷爷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4: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7: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8: 书接上回，
7: 双面奇人修罗刹，得了金龙藕啊，扬长而去。哪知道啊，方才他这一咬没把黄不清给打死。黄不清致仕躺在地上，当时是昏死过去了。这个老道姑以为把他打死了，所以他走了。咱们不说他走，黄不清在地上躺着，二爷这功劲就来了。二爷听家人说前院来客人了，他想到这来看看是谁来了。他一进屋一看，当时把二爷吓得亡魂皆冒啊！一看大哥口吐鲜血躺在地上，在地上旁边还躺着一个人。他仔细一看，认识啊，这不是黄浦清吗？二爷紧跑几步来到大爷的身边，这么一淌鼻息一看，哥哥已经绝气身亡。再看旁边黄浦清，他用手一淌鼻息，黄浦清还有气儿。二爷不明白，他心中想，黄浦清这个人在江湖上什么事儿都干，是下三滥子的人，他是下九流的人，他今天怎么跑到我家来呢？我哥哥怎么死在屋中？是不是黄浦清害的呀？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黄浦清没死，这会儿我就能把这事情弄明白。二爷一看，赶忙呼唤。黄浦清半晌才睁开二目。黄浦清说：“哎呀，二爷呀，二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哥哥怎么死了？你这是怎么的了？二爷呀，你没看着吗？现在我这小肚子上边儿

查的是大爷的暗器，大爷暗器让人拿走了。谁拿走的？你不知道啊，黄浦青没说实话呀，他能说他把修罗刹带到这来的吗？是他出的点子吗？他没有实话实说，跟二爷撒了谎，说是这么回事儿。修罗刹呀，说是要拜见大爷，说跟大爷是好朋友，就这么的带我来了。我万没有想到，他为了大爷这个暗器，他下了毒手，这酒里下了毒药，把大爷药死了。当时我一看他把大爷给药死了，我当时急眼了，我就跟他理论，没成想他把大爷这暗器拿过来就对我打了这么一药，多亏二爷你来了，要不然我黄浦青也死不瞑目啊！二爷一看，赶忙拿出解药就给黄浦青上上了，又给他吃上，黄浦青得了解药，算得了一命。黄浦青心里暗暗骂道："修罗刹呀，修罗刹，你这个老道姑心狠意毒，手辣心黑呀！没成想你翻脸比翻书还快呀！我黄浦青为了你，我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今天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我把这老头子给害了。"只成想得了这个藕，能助你一臂之力，没成想你翻脸比翻书都快。回过头来，你要杀人灭口啊！我明白这老道姑什么意思。今天他想把我打死，这件事就石沉大海，谁也不知道了。好啊，此仇不报，我黄浦青誓不为人呢。二爷一听，当时气炸，连根肺挫碎，口中牙呀，什么修罗刹害死我的哥哥？我说黄浦青啊，他拿着藕想干什么？老爷子，您不知道啊，他抢走这金龙藕，明天他要用这藕去打詹云娥。二爷呀、啊！你可不能让他得逞啊！一定要替大爷报仇啊！二爷听到这，气炸，连肝肺挫碎了，口中牙，骂声："修罗刹，修罗刹！你就为了这个藕，你就痛下杀手，害死我大哥！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他一想啊。黄浦青，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要不带他到我家，这个老道姑怎能找到我的家下呀？你也是罪魁祸首。玉壶同眠，焉有善寿？我留着你干什么呢？二爷一来气，抬起右足，照准黄浦青的胸前，啪就是一脚。这一脚把黄浦青蹬的呕下子，两只眼珠瞪有多大呀？就从那鼻子嘴往出冒血呀！把这黄浦青蹬啊，抱着二爷的腿呀，两眼死死盯着二爷。二爷把黄浦青踹死之后，把大爷抱上床。大哥呀，大哥，你放心吧。今天你惨死这个道姑手里，兄弟一定替你讨回个公道，拿回咱们家的宝贝。二爷又一想，哥哥呀，可是我的能耐不如人家呀，现在又抢走了金龙藕，我去也是白送死啊。再说武当派那方面的人还不知道，我得给他们送个信儿啊。想到这里，叫家人料理后事，把大爷成殓起来，然后摆在天津院中，搭上了炉棚，让家人看着，等着我，我去把这道姑人头拿回来，好给我大哥祭灵。他自己便来到了六顺殿，等见到田启等人。

说明自己的来意，把这件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双面奇人修罗刹已经抢走了10部金龙偶啊！我这是来给众位送个信。金氏纯阳主听罢，急忙站起身来说道：“众位呀，你们可知道这金龙偶的厉害呀？”不知道，天机说我没听说过呀。可是我听说过，这种东西速度相当快呀，那里边带着毒啊，没有解毒之药。如果双面奇人把它拿到峨眉会上，恐怕大家性命难保啊。天机一听，哎呀，不对呀，我算老人家呀。我跟他的签了合同，我们有合约呀。双面奇人修罗刹，我说他跟我表的态呀，他跟我担的保啊，说在峨眉会上谁也不许用暗器呀。那他妈今天又拿来老爷子这个金龙偶，这个修罗刹想干啥？难道说他想破坏规矩不成吗？我说这老道姑，他毕竟是峨眉派的掌门人呢，他怎么能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呢？我已经都跟他签下合约，这不行，我得找他算账去。这个事我非得跟他论出理表来。田齐就要去金顶玉皇观，他要找修罗刹去评理。金石村央主就把他叫住了，说你不能去，你去太危险了。现在修罗刹已经灭绝人性，你去恐怕凶多吉少啊！现在咱们得研究怎么对付他。雨打桃花说："天启呀，你不必着急，大爷这仇是指定报，但是绝不能去金顶玉皇观呐。"天启瞅瞅，把小眼睛眨巴眨巴，哎，有了！我说这么办。今儿个咱不去赴他峨眉会，咱们在这里研究研究怎么对付他。这么办，我写封书信，让店伙计去一趟金顶玉皇观，给修罗刹送个信儿，就说咱们现在有事不能赴会。田齐就写了一封信，把小伙计叫过来了。你去给修罗刹送一封信，你就回来。什么也不用说，小伙计去送信，咱们不说。单说天齐呀，跟大家商量，我说怎么能对付这金龙偶啊？这金龙偶太厉害了。天齐眨巴眨巴眼睛，哎，我说二爷呀，我问问，这玩意有没有能对付了这个偶的？这偶到底都怕啥呀？二爷说没有。只有能把它偷回来，这是最为上策。田鸡说："对呀，这个是个路子呀。现在修罗刹不是在你家把这藕给抢去了吗？咱们想办法从他手里把这藕再偷回来。假如说把这金龙藕偷回来，这不就解决燃眉之急了？"金氏村央主晃晃脑袋说："田齐呀，你想的太轻松了。那修罗刹是何等身份的人呢？你谁能在人修罗刹身上能把这金龙偶给偷出来？有这个高人吗？那得多高身份呢？"田齐一听，可不是咱们的。哎，我说咱们这里这些人谁能办到啊？他瞅瞅大家伙没人吱声，他看看二爷。哎，我说二爷，您看看您是本地人，您说说的，就在本地有没有这样能人呢？"当时齐二爷一听："哎，田齐呀，你这不说我还想不起来，你这一提醒我还想起来，真有这么个人呐。"雨打桃花忙说："田齐呀，我们附近真有这么个人。这个人虽然是偷盗，可他偷的是赃官盗的是恶霸，专门劫富济贫呢。另外他还是一个大孝子啊。"哎，我说老爷子，你说了半天，真有这么回事儿。老爷说要提起此人，你们也听说过。这个人离这不远，20多里路，外号人称圣手白猿东方朔呀，福姓上官，单字明禄。如果请他去偷，定不费吹。

0: 田七一听，心中高兴，这真是龙道有水，虎道有食啊！哎，我说是要有这样的高人，现在我马上派人去请。那么得派谁去呢？老爷子，你认识这个人吗？雨打桃花说，我认识。那你去，另外我给你派一个人，那么金氏纯阳主老仙长，你陪他走上一趟。啊，这个我也得跟着去，咱们三个去。就这样，三个人来到了上官的家中。简短接说，田七一看那青砖瓦舍，黑油漆的角门，里外两层院落打扫得十分干净。看罢，他抬臂叫门。时间不长，走出一个小孩问：“哎，你们找谁呀？”小孩一看，当中有齐二爷。哎，二爷呀，你怎么有空到我家来了呢？哦。不错，孩子呀，小喜呀，你家少爷在家没有？啊，在家。那么你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我前来拜访。小孩应声而去。功夫不大，院子里有人说话：“哎呦，不知大驾光临，二爷，你怎么有空来到这儿呢？小可迎接来迟，望您见谅。”这个人30多岁，长得瘦小孤干，两只眼睛滴溜乱转，两只眼睛虽然小，但是霍霍有神，看出来了，这个人轻功练到家了。这才上前互相见礼。当时二爷雨打桃花给来人介绍，互相认识之后，见礼已毕，这才让到客厅。到屋中，分宾主落座，献上茶来，就见。上官就问了二爷呀，不知你们三位到我这草舍茅庵有何事啊？哎，二爷长叹一声，说是上官帝呀，我家中不幸，哥哥被人打死了。谁打死的？你不知道，是双面奇人修罗刹。哎呀，双面奇人修罗刹不是峨眉派的门长吗？他为什么打死大爷呀？他跟我哥哥借10部金龙偶啊，我哥哥不借，他痛下杀手杀死我哥哥，他把金龙偶给抢走了。为此，我一筹莫展呐，现在没法对付这个老道姑啊，因此我才跟田琪等人亲自上门来请你帮忙。什么？请我？请我干什么？田七说：“双面奇人抢走了金龙偶。”啊，我说上官哥哥，看来你岁数嘛比我大，哎，我管你叫声哥哥。这金龙偶你也知道厉害吧？如果修罗刹要用这金龙偶要害人，你想想在绿林上要死多少人呢？所以我这才和二爷。和金氏纯阳老仙长这才亲自来请你出山。我的意思，想把这金龙偶在修罗刹那再抢回来，还抢回来，那谁能打过修罗刹呀？就我这两下子，你不知道，二爷知道，我能是修罗刹的对手吗？田七说：“哎，有招，你不能偷吗？”想办法从他身上把这金龙偶偷回来呗。上官禄一听，当时臊得面红过耳啊。他也知道这偷这活儿，这也不是什么光荣事儿啊。说二爷呀，实不相瞒，我都好多年不干了，我干这行人们都瞧不起，直到现在我连个老婆我都没娶上呢，所以，我娘啊就不让我干这行了。再说了。我老娘身边也没人照顾，我去偷金龙偶，万一我失手了，我要死在修罗刹手里，撇下我老娘谁来照顾？大家伙一听，人家说的有道理呀，人家现在不学偷了，人家学好了，这玩意你说再让人家去偷去？这玩意说不出口啊，把二爷和金氏纯阳主说的都没词儿了。田七一看小眼珠眨巴眨巴，哎，我说上官哥哥，你这个想法也对，但是过去呢， 你也不是不对，我听说您偷的都是这些个什么赃官赃吏呀，什么这些富豪恶霸，你也不是偷的好人。另外听说你从这富人手里偷出这钱财，都周济穷人了。你也算行侠仗义呀，你这是做好事儿，你这不是积德行善吗？其实今天我们求你去偷这个事儿，也不算是不好事儿，你得分偷谁呀？你知道修罗刹他们这一帮人在江湖上害了多少好人？你今天如果要能把这藕给偷出来，其实你这不就是为民除害吗？我今天是代表国家来的，这帮恶人把皇上的国宝也盗去了，他们扯旗要造反，保着汉王陈友谅，他们立下了峨眉会，为汉王陈友谅笼络人才，他们偷走了金龙藕，要伤人在峨眉会上啊！但是你有一技之长。你就得为国家出一份力呀！当真你要能把金龙藕要能给偷回来，这可去了好大的麻烦呐！将来旗开得胜，搬兵回朝的时候，你放心，我一定在皇上面前给你美言几句，到时候皇上肯定重重有赏。上官路一听，很是为难呐，兄弟呀，不是我不去，因为呀。我这两下我自己知道，那修罗刹在江湖上谁人不知，哪人不晓啊？如果我万一失手，我生死不怕，我又有个好歹，我的娘可谁来照顾？放心不下我的老娘啊！屋里正说话呢，上官路正在危难之时，从外边走进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年纪就在60左右岁，手中拄着个拐杖，满头的白发，身穿青色的长衫，进到屋中，哟，我说孩子，来客人了。上官路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娘亲，赶忙过来给他娘见礼。娘啊，你怎么来了？孩子啊，娘，我方才在外边我都听着了，现在是不是这几位朋友来请你来了？上官路一看，娘啊，那你知道了？是啊，方才我也听明白了。孩子，你不是不去，你是怕娘在家无人照顾，你怕你有个好歹的为娘无人照呀。孩子，娘知道你是个孝子，你孝母赛钻珠，交友赛孟尝。娘有你这个孩子，也是娘的骄傲。娘总算没白养你呀。现在我听说修罗刹摆下了峨眉会，要对付朝廷的人。现在皇上要捉拿这些恶人，孩子。现在是你出人头地的时候。现在国家有难，咱们是大明的子民，吃国家一粒米，当报水土恩。现在是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怎能尾刀必剑、贪生怕死啊？男儿有志，志在四方。你在家里守着娘，你有什么出息，孩子呀？娘岁数也不大，再者说我身体很好的，也能照顾了自己。另外，咱们家还有下人，我有什么危难找点事，有下人伺候就可以了。孩子，你有一技之长，你就应该帮着朝廷把国宝找回来，把这些恶人给抓住。到时候也许，孩子你能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呢。如果孩子，将来你要是能做个一官半职的，你能光宗耀祖、参大门楣，能给咱们上官家显赫门庭啊，也不枉为娘教育你一回呀、啊，孩子，姨娘说你不用担心为娘，你还是跟他们去吧。既然你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用卖给石家，石家不用行侠仗义，杀赃官、宰赃吏。田齐一听，这老太太通情达理呀，这老太太深明大义呀， 说这老太太了得了，上官禄的母亲娘家姓赵，说赵氏夫人呐，那可不是一般人呐，人家出身于书香门第，老太太饱读诗书，雨打桃花奇遇，赶忙过来，多谢老嫂子能深明大义，天启赶忙过来给施礼。我说了，大娘啊，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你是一个女中的魁首啊，了不得呀！明是非，识大体，是个贤妻良母啊。老人家呀，说实在的，实在没有办法了，怎么会就是修罗刹这个道骨心狠手辣，说不上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啊！如果令公子要能把他这个东西给偷回来，那可就拯救了好多人呐！常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哥哥这回出山，要能帮我们的忙，那可是奇功一件呐！
1: 欲知详情。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一句，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3: 来嘞。
10: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5: 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8: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0: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3: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颜。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春节对于从前的中国人，像每

0: 年一次的公关仪式，如果谁家少有客人登门，那就是很尴尬的事儿。而客人不断呢，正能证明声誉可敬，起码可靠。所以好吃的东西主要是为待客准备的，自己家里享用反而在其次了。1973年的春节比1972年的春节供应的年货多了些，哈市的市民可以买到明太鱼了，这是中国用大米向朝鲜换来的，每人两斤，两条三斤左右，供应充足，斤两的限制也不是太严格了。
1: 第七集，1973年的春节，市民们也可以买到中东产的一种蜜枣了，不凭票不凭本随便买，当然这也是用中国的大米换的。多年难得一见的瓜子儿、花生、芝麻酱、香油和虾酱也可以凭本限量买到了。东北是出产大瓜子儿、大花生的省份，居然常年见不到瓜子儿、花生，这曾让哈市的人十分困惑和郁闷，后来还是郊区的农民为市里人解开了疙瘩。原来农村严格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任何一个生产队如果在农耕地上种向日葵或者是花生，是要承担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的。农民们呢，只能在自留地上种向日葵或者是种花生，但是农民的自留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减少了，有限的自留地要用来种菜。也就是说，千千万万的东北农民父老兄弟也和市里的人一样，多年没有吃过瓜子和花生了。现在见到瓜子花生这些稀罕东西，是从别的省调配到东北的。别的省还生产这些东西，是因为靠海进，装船出口方便。最让哈市人想不到的是，每户还可以凭购货本买到二两茶叶、一块上海生产的檀香皂。这檀香皂的确非同一般，刚拆开包装纸的时候啊，异香扑鼻，令人陶醉。而茶叶呢，茶是红茶，不知产于何地，商店预先用稻草纸二两二两的包好了。这两样东西对于大多数人家是非正常需要，属于奢侈品，特别是茶叶，一辈子不喝又能怎么样呢？但有些生活条件好的人家渴望拥有，而且多多益善，准备为儿女办婚事的人家呢，也分外青睐茶叶和檀香皂。倘若能在婚宴上为客人沏一杯红茶，或者让新娘子在婚后一年里一直使用檀香皂，那是什么劲儿？不过这也是生活条件好的人家的喜好，寻常百姓人家儿女的婚事，茶叶和檀香皂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茶和檀香皂就出现在了黑市上，都是抢手货，可以翻价几倍卖出，往往是某人刚卖出手，攥着钱不往兜里揣，转身就去买虾酱了。芝麻酱和香油也如同奢侈品，普通老百姓理性的拒绝消费，虾酱却大受普通老百姓欢迎。贴饼子窝头抹上几块的虾酱，吃起来很像点心呢。
2: 腊月29中午，萧国庆和孙赶超风风火火地来到周家，他俩得到秘密消息，三十上午在城乡结合部的一处小商店将有不凭票不凭本的猪肉可买，四角八分一斤，与凭票的猪肉同价。他俩希望和周家凑够48块钱合买100斤，每家出16块钱，每家分33斤又3两猪肉。炳坤问，
1: 真的吗？消息可靠吗？
2: 孙赶超说绝对可靠，他家的近邻是那小商店的头，只告诉了他家，再没告诉第二家，他怕知道的人多了都敢去买。

0: 海，引起骚乱。周炳坤母亲问，买100斤也卖？孩子，你说的可是猪肉啊，除了秋季买大白菜，平常日子买菜还限制在5斤以内呢。他难以相信。孙赶超说，实际上店里更愿意整扇整扇的卖。整扇什么概念？半头猪啊，半头猪肯定超过100斤呢。肖国庆也说，赶超觉得好事儿不能忘了哥们儿，但也不能告诉所有哥们儿，呼啦去一大帮人不够卖的，激起众怒，追究起来人家小商店的头可能就当不成了。赶超把炳坤视为哥们儿中的哥们儿，才来通风报信。炳坤听了国庆的话，就催促母亲赶快给钱。可居家过日子，谁家能一下子拿出16块钱买肉啊？
1: 哎呀妈，不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的事儿吗？你别影响了国庆和赶超的好情绪啊。哎，大娘，您还真得快点做决定。我和国庆不敢在你家耽误时间，怕去晚了排个队尾巴，高兴而去，扫兴而归了。这就
0: 周母这才不情愿地找出钱，数了20多块钱交给儿子，把装钱的小木盒放回箱子。儿子，你看到了，妈其实没留出多少钱过春节，存折上的钱那是不能动的，得留给你和你哥结婚用的。炳坤也没太听他妈说话，顾不上吃饭，揣了钱与肖国庆和孙赶超匆匆而去。三个青年舍不得花钱乘车，何况乘车也不能直接到那小商店，他们风风火火直奔郊区。走着走着，下起鹅毛大雪来，等三个人站在那小商店门外，早就变成了雪人。肖国庆问孙赶超，
1: 肯定是这儿吗？应该就是这儿，是不是的？咱们进去一问不就知道了。哎呀，不能问，一问兴许就把我家的邻居给卖了，咱们只能观察判断。哎呀，管他是不是这儿，先进去暖和暖和再说吧。
0: 肖国庆性急，边说边拍打身上的雪。三个青年拍打净了身上的雪，接踵而入，但见小小的店内挤满了人，每人袖子上都用粉笔写了数字，最大的数字是23。炳坤问，
1: 这都是排号买肉的吧？
0: 没人回答他的话。肖国庆小声说，
1: 哎呀，你问啥呀，肯定就这儿。
0: 柜台后有个中年男人朝孙赶超微微点一下头，孙赶超就向他借粉笔，那人朝窗台指了指，孙赶超抓起窗台上的粉笔，就在自己袖子上写了个24。炳坤小声说，
1: 我俩不用写了吧？
0: 孙赶超也小声说，
1: 写上，都写上，万一是每人限量买呢？那咱仨不是可以多买吗？柜台后头那个男的就是我家邻居，一会儿我买盒烟谢谢他。
0: 肖国庆担心还是来晚了，排的都是24、25、26号了，如果白等还不如不等。炳坤也是这个主张。孙赶超说，究竟能不能买上，他一会儿找个机会问问。冒着大雪走了20多里来了，先别往泄气的方面想。
2: 店里的地方很小，人又多，还有人吸烟，空气很不好。炳坤没在店里待多久，觉得头晕，说要出去透透气儿。国庆也说头晕，跟了出去。鹅毛大雪还在下，店前的马路那边便是农村的田野，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远处一个小村庄被大雪覆盖的只剩下了农舍的轮廓，悄无声息地趴在雪地间，仿佛转眼就会消失一样。几户人家低矮的烟囱里冒出了袅袅的青烟，仿佛要证明白色的轮廓之下还住着人。靠路边有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主干有铜口那么粗，长得老高，树枝树杈也很多，每一枝每一杈都令人难以置信地挂满了雪，连迎着风雪一面的主干也从上到下变白了。国庆说道，你看这树上是些什么呀？炳坤定睛看了看，没啥呀。

0: 国庆跨过马路，弯腰捧起一捧雪，攥成了雪球，朝树上投去，于是飞起了一群白色的东西。刚一起飞还是白色的，飞到半空，从身上落下了雪，这才变黑了。原来是一群乌鸦。附近再没有别的高处可以落，乌鸦们呱呱地叫着，在那棵树上盘旋了一阵之后，最后还是落在树上了。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赶超从店里出来了，让国庆和炳坤只管把心放在肚子里，肉有的是，一个电话就会整卡车运来，往后一年里肉可能就不平票了。怕忽然那样引起抢购，所以先在这偏僻的小店试卖。国庆和炳坤听了自然高兴，都说不管等到多晚，非要把肉买回去不可。
2: 三人正说着话，顶风冒雪猫着腰又走来两个人，待那两个人走近，炳坤才认出竟是五四曹德宝和吕川。三人关系不好，虽然互相打了招呼，却两方面都带答不理的。好在国庆、赶超与曹德宝和吕川是中学同学，看起来似乎一团和气。赶超是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把炳坤扯到一旁问怎么回事儿。炳坤说自己也不知道，反正自从和曹德宝、吕川成了工友，他俩就没什么缘由的孤立自己。赶超说
0: 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咱们不但要把肉买回去，还要让你们三个以后也成为朋友，你得主动点，去店里把粉笔拿出来，由你给他俩袖子上写号，怎么样？
2: 炳坤当然希望与曹德宝和吕川之间的问题早日解决，顺从地走入店里去。曹德宝和吕川急着先写上号，也往店里走。赶超拦住他俩说
0: 别急别急，人家炳坤就是为你俩进去的。
2: 他话音刚落，炳坤拿着粉笔出来了，也不说什么，默默地就往曹德宝和吕川的袖子上写号。炳坤写完，国庆想替他把粉笔送回去，免得后来者找不到。炳坤说不必了，窗台上又多了几截粉笔。赶超看着曹德宝和吕川说，
0: 现在你俩得老老实实回答一个问题，否则我挡在店门口不让你俩进去暖和。
2: 曹德宝笑道，
0: 我猜着你要问啥了，你先告诉我，你们是咋知道消息的？你说了我和吕川才说。错了，我要问的是你俩为啥诚心孤立炳坤啊？从实说，说实话。
2: 曹德宝和吕川对视一眼，都低下头去闷不作声。国庆也说，
0: 炳坤在酱油厂还受你俩的气啊？他和我和赶超我们都是哥们儿，那你俩还真得交代交代原因了。
2: 炳坤不好意思地说，
0: 我可没说他俩给我气受，我只说他俩不搭理我，赶超非要问个明白，我没法不如实地说呀。
2: 吕川口中愤愤地蹦出一句话，
0: 我和德宝讨厌后门进后门出的人。
2: 赶超就说，
0: 来来来来来来，听我讲个故事啊，听完你俩就不讨厌炳坤了。
2: 他生拉硬拽，一手一个将曹德宝和吕川扯到了小店的侧面，那里被风雪。国庆也跟了过去，
0: 他主讲我补充。
2: 炳坤呆呆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国庆转身朝他喊，
0: 你别傻站着，在那挨冻干啥呀，进店里暖和去。
2: 炳坤进入小店，见一角落有人坐过，垫屁股的报纸还在地上，便走过去坐下。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近两个月来自己经历的大事小事，深感每一件事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自己，影响了自己对人生、对老百姓常说的人世间的看法。炳坤正坐在角落浮想联翩，小店的门一开，萧国庆出现在门口，在满屋子人中巡视着，没发现他，高叫了一声，
0: 炳坤。
2: 他站了起来， 萧国庆一摆头，
0: 你出来一下。
2: 他走到外边，曹德宝和吕川的目光同时望向了他。孙赶超说，
0: 你俩表现点实际行动啊。
2: 曹德宝说，
0: 哎，炳坤，你的事儿我和吕川知道了，一清二楚了。我俩以前呢对你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啊，今后咱们的关系不那样了。
2: 吕川接着曹德宝的话说，
0: 是出扎车间的人一个接一个都离开了，就我俩入厂四年了，没关系没后门，想走也走不成。我俩以为你也是来出扎车间混着干几天，然后就有关系有后门，很快就离开了，所以我俩看着你来气，你理解理解啊。嗯，对不起啊。
2: 炳坤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苦笑着。萧国庆却不依不饶地说，
0: 赶超，他俩各说这么几句屁话就等于实际行动了吗？
2: 曹德宝抗议道，
0: 哎，你们别得理不让人啊，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冻透了，不跟你们在外边瞎掰扯了。
2: 说罢进入小店去了。吕川说，
0: 什么实际行动不实际行动的啊？话说到了，关系就改变了吗？
2: 他也紧随其后进入了小店。国庆对赶超说，
0: 那就这样了。
2: 赶超拍着炳坤的肩又说，
0: 也只能这样了，哥们儿解决问题的水平不是太高，你们的关系以后咋样主要靠你自己了啊。
2: 炳坤问，
0: 你跟他俩说我啥了？
2: 国庆说，
0: 还能说啥呀，无非就是把你那天讲给我们听的事儿替你给他俩讲一遍呗。咱们这种青年谁活得都不顺心，但愿他俩也是有同情心的人吧。
2: 小店里居然还卖扑克，国庆买了一副扑克，屋里人更多，空气也更不好了，趁有些人出来透气的机会，五个青年占据了一处地方玩起了蒸上游。天渐渐黑了，他们都饿了，炳坤蒸着买了十个面包，一人两个，都狼吞苦咽地吃起来。谁都没带粮票，多亏售货员说没粮票多加钱也卖，否则还吃不上面包。天一黑，外边更冷，没人再出去透气了，怕一出去又来人挤进屋，自己反而进不来了。扑克是不能再玩下去了，玩扑克他们站的地方大，别人有意见。为了发扬风格，他们也都自觉地站起来，站着的人比蹲着坐着的人占地方小，挤满了人的小店内情形像超载的车厢。
0: 等到六点多钟的时候，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耐心，吵吵嚷嚷的强烈要求提前卖肉。小店的负责人，也就是孙赶超家的邻居，却说肉还在市里的冷库呢，并没有送到店里来。他这么一说，人们立刻炸了窝，逼着这个人给冷库打电话，催促早点送肉来，要求送来了就连夜卖。炳坤他们虽然早就失去了耐心，可是碍着赶超的面子，却都默不作声，一个个显出极有定力的样子。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局面眼看就要失控。炳坤忍不住了，他走到一名女售货员跟前，隔着柜台跟他商量，哎，你能不能给冷库打个电话呀，向他们反映一下这边的情况嘛？
2: 都这个钟点了，他们早下班了，还会有人接电话呀？
0: 你打一次看看呗，如果那边的确没人接，大家不是也就消停了吗？
2: 那领导没发话，我可不敢随便给那边打电话。
0: 这个时候小商店的负责人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炳坤耐心地恳求，那你把那个电话给我，我来打行不？女服务员见人们都不拿好脸色给自己，犹豫了片刻，终于告诉了电话号码。炳坤抓起电话一拨，那边还居然有人接了。冷库的人说，领导并没有强调非得三十上午才许送肉啊，恰恰相反，领导指示只要商店一来电话随时便送，一辆卡车几名装车工正在待命呢。炳坤就郑重地说，我是商店的负责人，现在就送来吧。放下电话，只见曹德宝和吕川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情绪激烈的人们抱怨了一

0: 阵渐渐地安静了。
1: 一个多小时后，满载冻肉的卡车总算开到了店门前，小店的领导也出现了，没好气的自言自语：
2: 这不是玩人吗？要是告诉我随时打电话随时送，我干哈要拖到三十上午啊？我有病啊，挨骂好受啊。
1: 肉送来了，人们都高兴了，没人理睬他委屈不委屈的。五个青年带头，大家纷纷出力气往店里搬。小商店负责人这时明智地提出，甭往店里搬了，店里地方那么小，怎么放得下，干脆把压秤抬外边来，把电灯也拉出来，就在外边卖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那肉冻得嘎嘎硬，铁似的，刀是切不动的。好在店里的人早就预备好了大锯小锯，也好在十之七八的人像炳坤他们一样，是把钱凑在一起整事儿整事儿的买，用锯的时候不多，卖得挺快。
0: 五个青年扛着两山冻肉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周炳坤、肖国庆和孙赶超三个人买的那扇肉110多斤，曹德宝和吕川两个人买的那扇肉100几斤，他们三个一伙两个一对，替换着各扛各的，不敢交叉替换，怕走着走着替换乱了，分不清哪扇肉是多几斤的，哪扇肉是少几斤的了，那不就自找麻烦了吗？可怜那五四青年曹德宝扛了没多远就累得呼哧带喘，不停地说扛不动了。炳坤问吕川怎么样，吕川说比曹德宝强，坚持得了。炳坤就让曹德宝跟着肖国庆和孙赶超旁边走，自己跟在吕川旁边走，这样既不至于替换乱了，曹德宝也可以少扛一会儿。
1: 曹德宝开玩笑地说：
2: 哎呀，真哥们儿假哥们儿，这时候看出来了吧，国庆和赶超他俩最善于装聋作哑了，我根本就不指望他俩发慈悲。炳坤，你比他俩够意思，真哥们儿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1: 赶超正扛着肉却不愿省点力气，一步一喘，慢言慢语的反唇相讥：
2: 你这个假五四青年。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3: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8: 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亮亮，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哎，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小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

0: 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3: 妈妈，
2: 这是犯贱。
3: 妈妈，
4: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5: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4: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6: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Imagine there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那些节奏明快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拥抱快乐。

快乐不需要理由，但是不快乐的理由似乎有很多。有时候你的不快乐源自于你的孤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走出孤单的寂寞，重新享受阳光和快乐。一起来听到这首《终结孤单》。

大张伟曾经说过，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希望自己的出现能够使大家感受到快乐，这样一个传播快乐的人，他的音乐一定是快乐的。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大张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
5: 你好，您的快递。
6: 好的，谢谢。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9: 好看。
1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

0: 更加温暖。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8: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7: 有的成熟动人，
9: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7: 有的恢宏大气，
10: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7: 有的扑朔迷离，
11: 我还有个机会吗？
7: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胆小的人类男孩李小天拥有神奇的能力，只有他能够看得到校园里面的精灵女孩 AUV。 一次意外中，李小天被吸入了一棵歪歪树，来到了 AUV 的家乡精灵镇。在暗黑精灵的统治之下，眼前的小镇是一个被黑暗笼罩，生长着各种恐怖生物的地方，镇民们敢怒不敢言。为了拯救精灵镇，李小天和 AUV 踏上了寻找老树的旅程。在一次次的磨难中，李小天逐渐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竟生长出了可以保护他人的隐形的翅膀。他们最终能够打败暗黑精灵，给精灵镇迎来光明吗？这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语文特级教师郭香燕为我们带来的童话《女孩名叫 AUV》里讲述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拯救他人，也关于自我救赎的故事。校园里爱哭的男孩一举变身为拯救精灵镇的大英雄，被驱赶的小精灵顺利回家之后，学会了勇敢反击。每一次转变的背后，都是自我与他人的双向救赎。真正的勇气不只在于拥有保护他人的决心与力量，更在于勇敢地面对与接纳自己。如何克服恐惧，如何正确看待他人，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与言语中变伪存真，这些生活与成长中的困惑，或许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这本书同时也是遇见精灵系列的开篇之作。 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和您说说女孩名叫 AUV， 真正的勇气在于勇敢地面对与接纳自己。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中国好书奖的获得者郭江燕老师。哎，郭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您好。
12: 郭老师啊，同时也是语文特级教师哈，现在呢正在苏州大学实验学校担任老师的工作，所以说郭老师真的是老师。本书是您的叫《遇见精灵》系列当中的一本儿。那么《遇见精灵》系列又是一个怎样的系列？你有怎样的创作计划和打算？这个先跟大家讲一讲。
2: 好，《遇见精灵》系列它目前呢已经就是写完的，一共是三本。女孩名叫 AUV 是刚刚出版的，第二本呢是总在夜里失踪的外婆，是正在制作中。然后第三本是地里长出个唐老师，也已经交稿。当然这个要看出版社，他觉得如果这三本书就是写出来反响还不错，有可能后面会写第四本第五本。然后这个系列的主人公呢，其实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就是李小天。写的其实就是李小天不断的遇见精灵。然后他第一个遇见的精灵，这个女孩 AUV 呢，从年龄程度上来说啊，她是跟他差不多的一个同龄人，虽然他是精灵，但是这个设定他也是一个小女孩嘛。然后第二本的设定，他的精灵这种身份就变换了，就不再是同龄人，总在夜里失踪的外婆。从这个题目您推断精灵应该是谁呢？
12: 是一个老人。
2: 对，是外婆，是家人，是一个老人，是在现实中啊不容易被关注到的这一类群体。然后第三本地里长出个唐老师，他是唐老师，是但是是地里长出来的，就是他的身份是老师，但是他其实是来自草木之国的一位精灵，跟现实中老师完全不一样的老师。其实这第三本更多的指向的是一种教育的概念，就是我是观察到当下的很多教育，想写一个纯粹理想化跟现实老师完全不一样的老师。就是说遇见精灵系列呢，我想的是李小天不断的遇见精灵，但是每一个精灵他的身份、他的性别、年龄特点都会有所差异。
12: 那这三个精灵他们之间有关系吗？
2: 准确的说呀，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如果特别有关系呢，我当时也曾经考虑过要让精灵有关系，可能对于读者就是往后追，对于这种市场销售是有好处的，就是说他可能不断的想要探索。但是呢我考虑到整个故事的这种独立性的话，就是如果关系太紧密，就是前后牵扯的话，可能影响到单独一本故事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所以尤其对小孩子来说，我觉得他的精力其实也是有限的，尤其现在很多时候阅读时间并不能保证每个孩子每天有相当长的时间来阅读，可能是一些利用零碎的时间，甚至是一些从繁忙的学业当中挤出来的时间来阅读。所以说要保证孩子他的阅读既能有所获得，同时又不加重他的负担，就是相对来说一本它是比较独立的故事。李小天他是在不断的成长，但是其他的精灵所有的背景包括这种精灵王国它是独立的。
12: 李小天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哈，别的孩子啊都是看不到精灵的，对吧？
2: 对对，
12: 只有这个李小天能够看到叫 AUV 的这个精灵。其实这个小女孩也不叫 AUV， 是因为李小天刚看到她的时候说了这么三个字 AUV， 然后这个小精灵就认为说，哦，原来我叫这个名字啊。其实这个小精灵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哈，他真正的本名在故事的最后面哈会跟大家揭晓。为什么你要给李小天设定为只有他能看到精灵啊，别人看不到？那么内在他的性格有点怯懦，什么事儿他都想往后退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主角在最开始的时候设定为这样的一个形象？
2: 这个可能跟我几十年的这种教师工作观察和体验相关，因为我是一直以来当老师嘛，当老师其实我接触过各种各样性格的孩子，然后我就感觉到在学生当中就是总会有，不管每一年或者说每一批学生，他这个学生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总有那种活泼的非常自信的，那么也有那种 特别胆小的、怯懦的，然后在生活里甚至会受到一些排挤的孩子。
12: 嗯，
2: 然后其实在生活里可能这些孩子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所以我的很多作品呢都一直在关注这些生活里相对弱势一点的孩子。
12: 哦，
2: 而且我觉得本身文学它是有一种治愈的功能，尤其是儿童文学，它应该能够抚慰孩子的一种心灵。在生活里可能那些强

0: 者闪闪发光的人更容易受到关注，他们的内心反而会更加强大一点。而这种弱小的孩子呢，因为缺少关注，那么在现实生活里你要求所有人都来关注他们，这个也不现实。那么文学呢，其实可以为他们打开一扇窗户，让他们从作品里可能寻找到自己。然后这个李小天在第一本您看到最后应该发现他是有变化的，他是变得勇敢，
1: 但是也没有彻底完全的改变。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留下了成长的这个空间。因为我感觉人呢，其实他是不是只在学校才需要成长，他可能一辈子都要成长。所以李小天在第二本当中，他同样他可能比第一本相对来说他更勇敢了一点，但是他同样还是一个有缺点的。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看过我的作品，他说非常喜欢我作品里的一个概念，就是作品里无论是写童话还是写现实小说，可能会有那样平凡的英雄，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英雄梦，但是他说我写的英雄是怕疼的英雄，也就是说不是那种完全概念意义上的像超人一样百毒不侵。他说所有的孩子他想当英雄，但是他又害怕疼痛，他既想勇敢，但是他同时又有自己的那种懦弱。但是从我的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写的每一个孩子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童话中的，我希望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
1: 在一些这种成长系的小说当中哈，主角有的时候往往是具有一定的光环的。但是李小天这个小男孩哈不一样啊，他这种主角光环不是特别的明显的。
0: 对，这一点呢我特别想说的，这就是我在就是写每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想要做，为什么这么做，我想要这么做的原因就是让生活里现实的生活中的孩子看到以后他能够具有可替代性。就是他看了以后觉得如果是我，这个事情我也能做到。或者说看着看着他会觉得我就是他，他就是我。然后可能会更容易引起共鸣，会更激发他去改变自己，然后去寻找到同类，或者说寻找到一个学习的榜样，而不是觉得这就是个童话，或者说这就是个小说，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他。那样的话我觉得就是现实意义呢会削弱一点。我是这么考虑的。
1: 这些孩子之所以会显现出这种性格，通过您的了解，一般情况之下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我觉得更多的是家庭因素。当然在家庭因素之前呢，这个家庭因素其实也包括一种遗传。因为人的性格有好多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天生就活泼的外向的，那么有的就说内向的，现在流行什么 I 人 E 人嘛，好像就是基因里的。但是这种基因里的东西呢自带出来，但是在家庭里如果家长能够及早关注或者给他一些更多的锻炼的机会，就是会在遗传的基础上会有所改观。但是如果说家庭在这方面呢就是没有这个意识，然后孩子就带着这种怎么说呢，甚至说加剧了，如果加剧了孩子的这种怯懦和胆小然后把孩子送到校园里来，那么指望老师说真的做到关注到每一个孩子，尤其是对这些孩子给予特别的关注。当然我们有可能会有幸遇到特别好的老师，但是毕竟老师他也是人，他不是神，而且他的精力也很有限。就算他内心想要做到，但是基于现实的客观的限制，有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做到。所以这一类孩子更多的我感觉一个就是家庭在这方面要多多关注。如果说家庭能够重视，尤其和孩子做到一些亲子共读，然后发现孩子身上也有这样的特点，可以通过一起阅读一本好书或者阅读一本童书，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通过这个跟孩子聊故事来鼓励孩子。因为我们更多的家长包括我们成年人更多的可能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喜欢跟他们讲道理。不要说孩子，我感觉成人也很讨厌听道理。如果有个人不停地对我讲道理可能一开始我愿意听，时间长了以后我会觉得烦。那么同样小孩也是的，我发现哪怕就是一二年级的孩子呀，我经过调研，我就是到全国各地去做这个阅读分享的时候，我会问孩子们，你觉得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经常对你说的那些话，你是不是他说了上半句你下半句就能懂？大部分孩子都特别准确地说出了经常听到的老师和家长说的那些话，而且他们也都表达了，就这些话对他们后来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只是听听而已，有的时候甚至会引起逆反、所以说这种讲道理的频率呢，我感觉我们成人应该少做一点。我经常有一句我自己的这种宣传语吧，我说我们要做不讲道理的大人。不讲道理讲什么？多讲故事。 更多的分享，哪怕是自己的故事。

0: 事，或者跟孩子一起阅读的故事。那么通过故事这种文学的功用，慢慢的侵入他的内心，可能比道理让孩子更容易接受。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那么在第一本书里面还有就是AUV 这个小精灵啊，这个女孩子的形象哈，她是来自一个叫精灵镇的小镇，她被抹去了记忆，然后和这个李小天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哈。那这样一个小女孩小精灵其实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法力啊，您在这个设置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0: 这个小精灵呢，她应该说是李小天和金陵镇发生故事的一个连接者，他就像一个信使一样嘛，因为有他的这个到来，所以李小天才有可能进入这个金陵镇。同一个是媒介，第二个我是给李小天找的一个伙伴，其实就是在孩子的成长当中是需要同伴的，是需要同伴的。有时候来自于同伴的鼓励，可能要远胜于来自家长甚至老师的这种鼓励，就是说也是让孩子在看作品的同时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联想，我生活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其实我们成人也是需要朋友的，
2: 是的。
0: 我经常说我们处的最好的可能不是我们经常聊的最多的，可能有时候并不是家人，可能跟比如说男人跟哥们儿，女人总要找个闺蜜。那小孩子他有自己的那种年龄段的就是特别聊得来的伙伴也是非常好的。我让这个 AUV 并没有特别大的法力，因为如果他一旦具有了特别牛的法力，那李小天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嘛，对吧？这样两个人才能互相帮助，还是想让孩子能够既相信童话相信美好，同时又能够更多的相信自己，就是相信自己也可以成为这样勇敢的人，并不是完全依赖魔法。因为很多童话里好像你只要找到一个特别有魔法的人，你就可以躺赢，你什么都不做，自然有人来帮助你，这个当然是很美好，但是这个现实当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不可能有人帮你包办一切。所以可能我的童话更多的就是一方面我努力的想天马行空的具有想象力，同时一方面我又不愿意我的童话完全脱离现实，脱离这种生活的土壤。就是我还是希望孩子最终通过读童话抚慰心灵以后，还是要扎扎实实的回到现实生活里来，就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靠童话来改变一切。
2: 那在李小天被那个树吸到了这个精灵镇以后呢，其实呢李小天和这个 AUV 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啊，其实也是给整个精灵镇带来黑暗的，叫做暗黑精灵这么一个人。开始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彻底的反面角色，我们要去战胜他啊，要还给精灵镇以光明啊。但是直到最后，我看到最后突然发现，哦，这个暗黑精灵其实也有内心的那种善的一面啊。最后呢他和李小天达成了一种内心上的和解。那您在设置这个暗黑精灵，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书中的反面人物的大 boss 的时候哈，您是怎么考虑的？
0: 我通过这十多年来的写作，因为要更多的去体察这种人心和人性，我发现我们很多的童书作品里可能就是这种坏人，就纯粹的坏人，总是大人来帮助孩子。其实在这本书里最后有一个反向，其实就是最大的暗黑精灵其实他是得到了李小天和这个 AUV 的帮助和拯救。孩子的能量其实是有时候是被我们大人低估的，最后我让暗黑精灵让他的内心创伤呈现并且得到治疗，也希望就是孩子能够理解有很多时候大人的一种无奈，就是成年人他有成年人的心理创伤，很多成年人他其实是一辈子带着童年的创伤，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其实这个暗黑精灵他其实是得到治愈，治愈的也是童年的创伤。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创伤其实追根溯源都来自童年，因为成年以后受到的很多伤害其实是很容易被自己原谅或者说被自己想通去化解，那真正根结在内心的无法释怀的往往是那些童年的创伤。所以这个儿童文学作品呢里面我要写到这个童年的创伤，其实也希望有成年人看到以后，一个他要回想自己的童年，希望能够疗愈成年人的创伤，第二个我希望就是亲子共读或者是师生共读的老师和大人要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孩子，就是童年是最宝贵的时光，看起来很漫长但同时又很短暂，尽量保

0: 护我们孩子脆弱的心灵，让他们不要受伤。就是这里面可能是我作为一个教师的职业本能，总是想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当然我们的小读者不能够领会到这一层，我觉得也无所谓。
1: 那对对对，
0: 因为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不是小孩子一下子能懂的。他如果一下子全部能懂，我觉得这个书就没有太大意义和价值了。就是保留一些不懂，未来可能回过头来会一想，哎，好像有点道理，好像随着长大我发现了点什么。我觉得这个书才是真正意义上能陪伴成长的好书啊！我是出于这个出发点。
1: 那您刚才也跟大家来讲说，遇见精灵系列呢，现在您写成的哈啊，一共有三本，另外两本呢，现在还没有跟读者见面。这两本的大概的这个主题是什么？
0: 第二本呢，总在夜里失踪的外婆，她的那个外婆是一个精灵。那么外婆是一个特别古怪的精灵，她是在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村庄里。同时，这个精灵的存在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是，它是一个老屋的守护者。就是老屋，我们看到城市建设很多的老房子被拆除，包括现在新农村，对吧，有很多那种老屋可能都没有人。那么这种没有人住的房子，我经常看到以后，我心里会觉得特别的孤独。我看到房子不仅代表着房子，它其实是一段记忆，是历史，是我们可能跟故乡之间的一种连结。所以我写这个外婆是一个老屋守护者，她守护老屋其实是守护着过去的，然后她也很孤独，既是写一种对于这种历史的保护和怀旧，同时也是对于这种隔代家人之间的一种守护和陪伴。地里长出个唐老师，这个唐老师是草木之国的一个精灵，他来到人类世界，他是要寻找一个拯救草木之国的。结局呢，我就不剧透了，因为除了李小天呢，还有在第三部里又出现了其他的好几个，就是前面没有的这种小孩的角色。但是总之，地里长出个唐老师，这个唐老师真的很有意思。我写到最后，我自己都想成为这样的老师了。但是在现实中，我的确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唐老师。我包括里面的人物形象，我都是对照他来写的。而且我现实中这个唐老师，真的他就是喜欢种地的，种桃树，种麦子，然后种各种各样的植物，整天跟泥土打交道。就是他除了在学校教书，他另外一个兴趣爱好就是做一个农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下面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请到您跟大家介绍您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哈，《明亮的日子》啊，就《明亮的日子》当中啊，至少前面啊，让人读起来就心情还是相对来说要沉重一点的啊，因为这个主角啊，这个女孩子叫高如爱，这个女孩子啊，她所生活的家庭啊，经济条件不好啊，她跟这个爷爷一块生活，奶奶呢还这个瘫痪在床啊，需要啊来进行照顾哈。那么她在照顾自己的家里人的同时，她还要学习，还有压力等等等等哈。那么您在创作《明亮的日子》这个故事的时候，是怎么关注到这样一个群体的？
0: 我曾经在农村工作过十年，做过十年的乡村小学老师，然后我教过的孩子当中也有这样的孩子，我就给予过就是这样的孩子的一些帮助，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不能够关注他们，始终就是一直护送他们可能进入大学什么，因为自己工作的变动，可能就是这种曾经教过的孩子的这种印象一直在心里没有办法抹去，也是一种遗憾，同时又关注到新闻媒体的一些报道，所以说在写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塑造了这样一个形象。而且但是我想呢，高如爱就是前面是特别有点让人觉得日子不是很明亮，
1: 对，
0: 但是到后面慢慢让它明亮起来，其实还是我贯穿始终的一个，就是孩子的自我疗愈，第二个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救赎，也就是高如爱他首先自己进行疗愈，因为最后人根本的成长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自我成长。如果我们光靠说外界我们大家都来帮助他，孩子内心没有办法真正感受到这种帮助或者理解这种帮助，其实最后这种帮助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可能高如爱他在帮助奶奶，在给予奶奶的同时，他的能量就在成长，就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点，也不能完全把那种好像看起来很可怜的孩子真的去同情他可怜他。我觉得与其去同情一个人，不如发自内心的去尊重一个人，就是说你真的尊重他，你给予他的帮助，可能那个人会更接受到。如果仅仅是获得同情，这种同情是很伤孩子的自尊心的。我感觉一个孩子他可以没有优越

0: 生活条件，他也可以没有那种非常好的学习成绩，但是他千万不能失去自己的尊严和自尊。也就是自尊是孩子最宝贵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心情其实是复杂的。虽然高如爱的日子不明亮，但是他的内心很明亮。他说要过上明亮的日子，其实我们首先要一颗明亮的心。懂，你不可能跑到整个中国去呼吁所有的孩子你要怎么怎么样，对吧？也没有机会，他们也不可能就像咱们这个节目一样能听到的其实也是一部分人。
1: 对，
0: 然后一部分人能够听懂听进去的又只是一部分当中的一部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想这种文字它是可以传播的，所以我是把我的很多的教育观，包括育儿观，包括我作为成年人的一种儿童观，或者我自己对于孩子心灵成长的一些需求，一些理想的看法，我把它放到了文学作品里。我也可以形容我是一种药吧，只不过把它包上了糖衣，用文学包装好了，让孩子愿意去品尝，就是用有趣的故事让孩子懂得一些成长的意义。这是我一直努力在践行的，无论是童话还是小说。生命很短，我能写作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长，在有限的时间里总想努力为孩子们，为这个家长们去做这样一件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吊柜矮一点点，
1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5: 灯光亮一点点，
1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5: 字号大一点点，
18: 3.68块看清楚了。
15: 声音小一点点，
1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5: 路宽一点点，
1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5: 坡缓一点点，
1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5: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20: 挺好的。
1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

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到。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4: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宪宗削藩。三，蔡州之战。为进一步瓦解淮西军，李肃厚待俘虏，大胆采用降将。淮西骁将丁世良、吴秀林、李佑、李忠义等人相继被俘之后归降，唐军因此士气大振，连克多城。淮西将士降者络绎于道，而李肃委任李佑为六院兵马使，掌握自己的亲兵卫队，便向降将诚恳地询问攻取蔡州之策。李佑等人为之感动，就献计说：吴元济的主力和精锐部队都在回去，防守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如果乘虚直捣其城，出其不意，就可以一举擒获吴元济。李肃深以为然，而裴度也支持他们的设想。十月初十日，李肃利用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命李佑等率精兵3000作为前锋，自己率中军后军随后出发。李肃只说是挥师东向，除个别将领之外，全军上下都不知道这次行军的目的地和部队的任务。东行60里之后，唐军趁夜全歼张柴村的守军，既防止叛军烽燧报警，又截断通往回去的道路。李肃这个时候才宣布说，要直入蔡州夜袭吴元济。诸将闻听之后都大惊失色，有人说这是中了李佑的奸计，但是军令如山，众将也只得率部向东南方向急进。此时夜深天寒，风雪大作，

为之破裂，人马冻死者相望于道。但是众人都畏惧李肃，没有人敢于抗令。唐军强行70多里，最终抵达蔡州城边。进城处有鹅鸭池，李肃令士卒击打鹅鸭，以掩盖其行军之声。自从淮西割据，唐军已有30余年没有到达蔡州城下了，所以淮西军毫无戒备。4更时分，李佑等降将爬城开门，迎李肃率军入城。而吴元济尚在梦中浑然无知。入城之后，李肃派人抚慰回去的守将董仲智的家属，派董仲智的儿子前去劝降。董仲智看大势已去，就亲自改回蔡州向李肃投降了。次日，蔡州的百姓助唐军攻打内城，吴元济投降，深光二州及朱镇20000多兵马相继降唐，淮西被平定了。经过唐宪宗君臣的努力，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归附于大唐王朝的直接管辖，四分五裂的唐朝出现了暂时的中兴气象，世称元和中兴。但是藩镇割据并不单独存在，它是和宦官专权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一起构成的，它成为唐王朝病体上的顽疾，而且一直延续到5代时期，被更加的放大了。第10节，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朝廷中的派系之争，是以牛僧孺为代表的庶族官僚集团与李德裕为代表的士族官僚集团的冲突。牛李党争是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内部的冲突，他们在宦官的操纵之下，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争权夺势。这种冲突进一步促使统治阶级内部陷入到了混乱和分裂的局面，从而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一，举人之争。唐朝末年，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的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的时候开始，直到唐宣宗的时候才宣告结束。这两派一共斗争了将近40年的时间。在唐宪宗元和3年的时候，公元808年，朝廷以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来选拔人才。在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两位下级官员，李宗闵和牛僧孺，他们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而出身士族的宰相李吉甫看到文章之后非常生气，因为李吉甫本来就瞧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而现在身份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竟敢在批评朝政之余对自己进行讽刺，这当然使他非常不快了。于是李吉甫就说，这两个人跟考官有私人关系，这才得以禁用的。宪宗皇帝信以为真，
就把考官降了职，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因此没有受到提拔，这就为日后的牛李党争埋下了伏笔。到了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出任翰林学士，而这一年又举行了进士的考试。正好李宗闵有个亲戚应了考，最后被选中了，而没有考中的那些人就趁机告发跟李宗闵有关系的主考徇私舞弊。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在正式之下，主考官钱辉被降了职，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李宗闵认为李德裕诚心排挤他，就恨透了后者。而同样出身科举的牛僧孺自然同情李宗闵。此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而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这两派就开始了长达40年几乎与唐朝命运相始终的党争。二，党同伐异。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走了宦官门路的李宗闵终于做到了宰相。在唐文宗的面前，李宗闵多次推荐牛僧孺，他称赞牛僧孺有政治才干，不易久任外官。而到了第二年，牛僧孺被朝廷任命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而在这以后，牛李二人援引同党，进逐李德裕一党。对于李德裕本人，他们更是极力打击。原本李德裕在浙西观察使上任8年，成绩斐然，唐文宗把他调入京师，想让他担任宰相的职务。可是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李德裕有才干，极力地举荐他，但是李宗闵和牛僧孺两个人却共同诋毁李德裕，将李德裕赶到了四川出任节度使。经过李德裕的经营，西川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吐蕃、南诏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吐蕃的维州守将悉达牟举城投降，沦丧40年的维州城又重归大唐。但是当政宰相牛僧孺却嫉妒李德裕功高，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受降，将维州归还给吐蕃。因此战略要地维州又被拱手送还给吐蕃了。李德裕被气得半死，因为他在西川政绩卓著。到了太和6年，公元832年，李德裕再次入朝担任兵部尚书。李宗闵唯恐李德裕坐上宰相，于是竭力阻止，这引起了文宗的极度厌恶。不久之后，李宗闵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由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但是牛僧孺依旧在朝中为官，牛李二党各怀私利，党同伐异，争斗不绝。在李德裕为相期间，
他北破回鹘，安定边陲，决策制胜，平定叛镇，禁绝佛教，取得了一系列的政绩。而对于朋党，李德裕绝于附会，门无宾客，一时间朝政大为清明。但是李德裕办事专断，因此也遭到了不少朝臣的怨恨。会昌六年三月，公元846年，唐武宗病故，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因此失势，被贬为崖州司徒。白敏中、令狐桃等人也先后为相，这就使得牛李党争最终以牛党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但是唐王朝也因此要走入死胡同了。三，两税法。唐德宗建中元年二月，公元780年，新任宰相杨炎提出一套完整的税收方案，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统一税目，以户税和地税为核心，将租庸调、杂徭以及其他的一切赋敛都归入两税。纳税人依据财产及土地占有的情况划分征税的数量，经常往来的行商在所在州县纳付1/30。地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征钱或折纳锦帛，秋税则征收谷物。田亩税以大历14年，公元779年的土地数目为标准，夏税不过6月，秋税不过11月。两税法虽然在实行的一个时期之后就弊端丛生，但是它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使政府对农民人身的控制有所松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富分担不均的现象，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两税法在唐朝中叶以后得到确立，并且被后世数百年所沿用。第11节，宦官专权和甘露之变。甘露之变是唐朝的皇帝为反抗宦官专政而做出的最后抗争，是继王叔文事件之后唐代士人和宦官之间发生的又一次大冲突。但由于谋事仓促，处事不决，这次政变最后以失败告终了。因此宦官更加的专横，他们凌逼皇帝，藐视朝官，使朝臣和宦官逐渐走上了彻底对立。一，宦官专权。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当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没有办法插手政务的。相反，当皇帝疏于朝政或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宦官往往就会利用其和皇帝亲近的关系乘隙而入，干预朝政，甚至左右政局，拥立或者更换皇帝。唐代的宦官专政就是这一规律的最好注解。

0: 唐代宦官德式是从唐玄宗开始的。唐玄宗的时候，宦官的人数一度增加到了3000余人，而其中三品以上的就占近1/3。而更为严重的是，高力士这样的大宦官头目开始出现了。他凭借玄宗的宠信，一言一行可以影响到官员的升迁。就连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样的中央或地方的实权派都要结好其人。太子李亨甚至称其为二兄，玄宗的公主驸马称其为阿翁。可见高力士的权势如此之大。自唐玄宗之后，宦官专政就成为唐朝后期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唐肃宗李亨因为安史之乱险些亡国，所以他非常猜忌将帅，用自己宠信的宦官李辅国来统帅禁军，这就开始了宦官掌握军权的先例。到了唐代宗的时候，宦官的势力又一步膨胀，充任内书密使，掌管机密，呈诏宣旨。至此，宦官开始逐渐掌握了军队和朝政，而皇帝却逐渐控制不了宦官，甚至被宦官所控制。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弘志等人所杀，唐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人所杀，唐穆宗李恒、唐文宗李昂等等皇帝皆立于宦官之手。宦官擅权专政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成为朝廷的一大弊端。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唐文宗即位。深知前朝积弊的文宗颇有一些励精图治、中兴唐史的雄心抱负，他一改献穆敬时期的奢华风气，去宁信，处宫人，放鹰犬，裁荣官，升教坊乐工，停供珍奇异宝。而与此同时，文宗勤于政事，每逢单日一定上朝与群臣议论朝政，对于臣下的意见他也能够接纳。这一点就与宪宗晚期以及穆宗、敬宗两朝大为不同，号称清明。当时的朝政有了一些新的迹象，朝野对文宗都有非常的期望，希望在他的治理之下能够使历经祸乱、颓败不堪的朝政重新的振兴起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4: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5: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6: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7: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5: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8: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9: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8: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0: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9: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3: 哇，你好帅啊。
1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呀，

0: 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4: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3: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4: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3: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5: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开学了，您的孩子正常入学了吗？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一些家庭因为呢找所谓的能人帮忙，到了这个时候实际上还没上成学，有的家庭呢甚至不仅钱没了，还耽误了孩子正常的学业。那都到这会儿了，怎么样认清一些所谓的能人的套路，辨别他到底是真心帮忙还是就是个学托？如果到这时候了这事儿还没办成，怎么样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损失？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孩子入学了吗？怎么看好钱袋子，辨别学托，及时止损。
5: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两位嘉宾检察官。第一位呢是赵莹检察官，您好。第二位呢是杜可欣检察官助理，您好。二位呢在近一两年当中啊，审查了不少和这个所谓的学托能办事的能人有关的诈骗的案子哈、赵检察官，您给我们说一个吧，咱们以时间顺序吧哈。这幼升小啊，小升初，初升高，甚至呢高考，这都是孩子呢一生当中很重要的几步。在您的这个记忆当中，有没有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就是孩子特别小，但是家长呢都在极力想给孩子找一个好的这个学习资源这种案子？
7: 有的。大家都知道去年是一个就学资源是非常非常紧缺的，前年就开始走关系了，前年底到去年初。他是幼升小，这名85后宝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一所自己心仪的小学就读。她老公是一个做二手车生意的这么一个人，就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这个丛某。据说呢，这个丛某在教委认识人，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20万一个。他觉得这个价格比起他买一个房落户，那简直是太便宜了。
1: 哎呦，20万太便宜了。
7: 他跟问丛某可不可以帮自己孩子办 ，OK 能办。然后呢，他通过了他小区的朋友圈。因为有爸爸妈妈一起米遛娃嘛，他就说，哎，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有教育系统的资源，可以帮忙解决在一些重点小学的就读问题。因为他觉得那个人的报价很低，20万、他一般加10万到15万往外面报价。他还在一些自媒体平台发布了自己有资源去沟通一些这个事项的广告，还真有宝妈就循着这条线就找过来。他拿到以后，他其实就发现了这个丛某把他的结婚证、这个户口本、孩子出生证明、房产证要过去了以后，给了他套新的， 信息都是假的，
6: 给了他一套新的什么？
7: 新的符合入学资格的这个手续，出生证明上父母的名字是什么什么，但是其实都是伪造的。
6: 哦、也就是说，你学校要什么，我就给你来什么哈，我就给你拿出来什么。但是这个宝妈知道这些都是假的，
7: 她知道是假的，因为自己老公的房子不位于这个地方啊，她其实知道是假的，但是她说，反正她跟我说能上，我就这么干，
6: 拿着去报名呗。
7: 对，
6: 哎呦，
7: 她说这个从某告诉她。其实现场可能也只需要复印件，因为孩子太多了，老师们审核可能审核的没有那么严。如果说只需要复印件，那你拿复印件去就可以了。而且呢，如果说就算是不行被查出来了，那也没关系，我还能再帮你，然后我再帮你转学。
6: 按照国家的幼升小的政策，你先就近，你就近了之后我给你转。
7: 对，然后呢他们还签了协议，不行包退，
6: 没什么损失，最差就是原来上什么学校最后还上什么学校嘛。
7: 对对，所以然后他也就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达给了他线上线下的这些其他的宝妈们。当时他带孩子也没有什么正经职业，发现这样可以赚钱，她跟这个嫌疑人包括她老公他们拉了个群，那个群叫做干大事专用群。
6: 哇，干大事专用群。
7: 这个后来查获啊，你看他是一共办了17个假证，包括5个假的结婚证，6个户口本，5个出生证明，1个房产证。
6: 您等会儿我问问，就是他那个朋友要承诺给他办事的这个人，这个假证跟那个人没关系，是宝妈办的？
7: 不是，他们是共犯。宝妈把这些真实的户口本真实信息拿来以后，这个从某就是他那个从他老公认识的这个人去找人 PS去伪造，然后他们伪造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寄假的证件过来，实体本，第二种的话就只提供那个电子的照片，因为你网上提交照片就够了嘛，两种都有，他们就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到时候提交系统蒙混过关。
6: 那杜可欣检察官听到这儿，可能有些这家长朋友啊，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了。那可能呢，有的家长也大惑不解，说不会吧，我们家孩子也上过小学，我怎么记得这不是光看看户口本儿，这学校应该有相关的数据，也应该有这个，比如说公安部啊，这个基础的公民信息，这怎么就能够凭个相关的证件这就能报名呢？那您给我们说说他们具体怎么操作的吧。
2: 比如说哈，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姓高，他叫高一的话，他就从这个符合他这个学校条件的房产证里面挑一个姓高的人，就是比如说他叫高二，然后他就把这个孩子这个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父亲的信息改成叫高二。
6: 有亲子关系了。
2: 对，是的。
6: 那学校没被蒙过去吗？
7: 没有
2: 。
7: 而这些宝妈自己都知道，
6: 学校的公民基础信息在这个教委的这个，
7: 他们拿到那个证件以后，就有被害人自己还聊呢，说你看，哎，我们都集体换老公了，因为老公名字都换了，
6: 都换成有资格的老公了。所以啊，这些犯罪分子太不了解我们国家的这个教委的升学和就近入学它背后政策的这个严谨和科学性了。你现在呢都不是文档型的管理了，现在的社会管理行政管理的水平它已经是这个电子化了哈，一个数据呢人不跑，数据到处跑，所以呢犯罪分子他的知识结构太落后了，他还停留在当年的这个文档管理这个卡片管理的这个老观念当中。那我估计这宝妈这估计是不是也其咎难辞啊，也得接受什么法律的惩处吧。
7: 其实去年他就判了这案子，当年就是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对85后的这名宝妈判了1年10个月，并处罚金20万。然后他的那个共犯那个丛某判了4年6个月，因为他的附涉的被害人比他的数量多。
6: 是从他那是源头是吧？
7: 他是源头，这个宝妈只是他的一个下线。这个丛某22年刚刚刑满释放，他之前就有伪造假房产证被报案过，被刑事法院判过，出来就碰上这个咱入学高峰，就开始干操起老本行了。
6: 应急时刻。那在这个找人所谓的疏通关系的过程当中，找一个特别直接的所谓的关系也不多，往往呢是人托人，人找人，这就有朋友带朋友这种常见的路数。可是这朋友带朋友这中间有一个坏心眼的，这不仅就会让家长损失财产，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孩子的这个就学。 那赵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吧，遇到这种人托人、人请人这种事情，家长怎么识别这个所谓的这个能人？
7: 其实我觉得不要相信有这样的能人出现在身边。先跟您聊一个这样一个案件吧。在这个案件里面呢，被害人是被一名声称自己具有领导干部身份、具有教育资源的这么一个骗子给骗了，声称可以让他的孩子走绿色通道，能够付一笔钱保孩子上名校的高中部。
6: 哦，那您啊，从头给我们说说这个事儿吧。
7: 被害人我们就称他为老朱吧。老朱啊，他就是一个普

0: 的学生家长，他的儿子在参加中考的模拟考试的时候，就发现成绩有点不理想，可能离他心仪的这个高中还差那么一点。老朱肯定是希望孩子能够上最好的学校，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倾尽自己的所有，给孩子扫平一切的障碍，铺一条万全之路。
1: 嗯，
0: 这个时候老朱就想到了他一个朋友，他这朋友啊，认识三年了，不是陌生人。3年前，一个饭局上，经人介绍认识了这名朋友，这朋友姓樊。介绍他认识这个樊姓朋友的这个人，也是有头有脸的朋友。
1: 怎么叫有头有脸呢？
0: 首先，这个姓樊的这个朋友啊，他以前是一家大型纸媒，专门跑关键信息的这个记者，通过这个工作呢，他认识了一些关键的领导。然后这个樊某本身呢，也是一路升迁，从一名纸媒记者，他摇身成为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关键的领导干部。就是他不仅认识关键领导干部，他自己也有这个领导干部身份了。
1: 哦，这升迁的很快，还从政了哈，
0: 有高人点化。这个据介绍人说，然后呢，他们是在3年前一个饭局上认识的。这之后啊，老朱是时不时和这个樊某是保持了这个联系。在孩子中考之前，这个老朱其实就因为别的事情请托过这个樊某。
1: 哦，还有其他事儿？
0: 对，他想拿工程，樊某是说自己有能力帮他拿工程。然后呢，但是要这个有好处费10万、但这个工程这事儿还没结，就来了孩子要上高中这件事儿。
1: 哦，那这工程这事儿他有眉目了吗？
0: 没眉目，但是老朱相信有能人在后面指点，肯定会有眉目。
1: 哦，就曾经呢是在这个媒体工作啊，现在呢已经是领导了。
0: 对，他的身份其实在这3年中，这个人曾经给他出示过自己的工作证，包括一些关键的重点的机关的那个出入证件，时不时的露一下。他这个职务是有变迁的。
1: 哦，还升迁，不停的
0: 升
1: 迁。
0: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这个升迁之路也让老朱看到了自己的工程款，不仅这个工程项目不仅有希望，而且这个儿子的事情也没问题。
1: 嗯，
0: 然后呢，通过又是一个晚上，他们基本上都在酒局上谈这事儿，把儿子事儿说了，老樊说没问题，
1: 哟，
0: 咱老朋友了，对吧？咱都3年了，对，没问题了。
1: 就是他儿子实际上啊，从这个一模的成绩来看，他觉得估计因为一模也比较能够反映这个中考成绩哈，
0: 对，双保险吧，再多上一个保险，
1: 对，所以他等于是未雨绸缪，
0: 对，
1: 中考分还没出去就开始给孩子布局了。
0: 是的，支付了这笔钱以后，但是中考结束以后，他没有等来儿子被亲姨的重点中学录取的消息。
1: 孩子的成绩够了吗？够重点中学了吗？
0: 当然不够了，还是不够的。孩子还是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成绩，他一直盯着这事儿。但是老樊总有理由说，那个正在给学生报名盖章，正在走关系，一会儿说周末领导不上班，学校也不上班，没人，您再等等。最后这个新生的入学通知已经发下来，过了1周多了，这个老朱坐不住了。那发榜名单上没有自己孩子呀，他所谓的补录他也看不到希望了，觉得老朱坐不住了，这个时候就直接报警了。
1: 哟，老朱怎么这一下子就彻底不信任这3年的朋友了呢？
0: 工程的事儿没有着落，孩子的事儿也没有着落，而且其实这个老朱啊，你想，他给自己的家人告知了自己这20万的去处，给孩子买了这么一个保险，感觉不对，报了警，觉得自己被熟人骗了。
1: 樊某他胆子够大的，
0: 胆子特别大，
1: 你这钱挣不挣，你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业呀。
0: 在办案中缴获了他那些证，他那些证据他自己说是在认识老朱之前，他在一地摊办的，一般证500块钱这地摊报价，特殊的高级领导证2000一个，
1: 作假证的也够损够坏的哈、助纣为虐呀。
0: 对，他这个证儿，所以说他办了一批证，随着他对外公布他的职务的升迁和工作单位，
1: 老得换证哈。那其实啊，他不断的换证，实际上呢，不仅给对方一种他冉冉升起的这种仕途上的明星的这种错觉，同时呢，实际上和之前的社会关系也是一个剥离。
0: 是的，
1: 哎，这样容易金蝉脱壳，不容易露出破绽，
0: 是
1: 不是？是
0: 这样的，
1: 总是新单位哈。
0: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樊某特别有心机啊，他在老乡的同学就老乡会上，他最早还说自己还在那家纸媒工作，然后就是他熟人他还这么说，但是他当他去一个完全陌生的饭局的时候，他的身份就开始变了。同时就是他认识的新朋友跟他的老乡认识的时候，发现他是不是他真的工作单位就变了，
1: 宁信其有，不愿意信其无
0: 对，他老乡其实可能也是以为 为他有变迁嘛，就是他单独去参加这些老乡会的时候，最开始他还说自己是那个身份，但是当他参加的饭局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有人传人介绍老朱和这个樊某认识的那一名同志，他也是本案的被害人。
1: 哦，他也不是前科，他也是被害的，
0: 他也深信老朱有这样的能力，介绍给朋友，而且他也是在那个饭局上把老朱的能力夸大和让这个老朱为什么能够幸福，因为那个人也是具有一定身份的，
1: 这有点背书的意思了哈。所以朋友传朋友这个可得慎重哈。
0: 对，
1: 因为你对你这个朋友有时候都不是特别了解，何况是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哈。
0: 是的，
1: 这什么叫朋，什么叫友，这有时候范围这四海之内皆朋友哈，这范围就大了。那这个樊某胆儿是够大，但是呢他难道就不怕人家报案吗？
0: 这些人其实都是有身份的人，其实他也是吃准了这些被害人可能一，这些被害人不缺钱，就是能够为孩子一掷千金20万买一个中考的指标的这种的家庭，他其实家底是比较丰厚的。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他本来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不愿意跟别人说自己因为走这样一条不寻常的路被人欺骗，所以其实是有这样的侥幸心理的，
1: 他觉得我黑你还灰呢，
0: 你也不一定敢出去报，而且你不是还想拿工程吗？这工程事还没结呢，
1: 可是把孩子确确实实的给耽误了，这个他不怕吗？
0: 老朱干这个事儿，他其实触犯了两个罪名，一个是招摇撞骗，一个是诈骗，他从2015年就有这样的行为。
1: 哇，老江湖啊。
0: 对，他会在选择这些作案对象的时候，这个人的家底儿如何，家世如何，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其实他是有一定筛选的。就是事情办不成之后，有一些人他因为各种原因他就选择那就算了吧，
1: 忍气吞声了
0: 就算了，因为这个事情本身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的话，其实这一起报了以后有四个被害人，最后是以两个罪名，这案子是当时招摇撞骗是判了1年6个月，诈骗是判了10年6个月，
1: 嚯，
0: 数罪并罚是11年，罚金11万，
1: 11年哈，这出来2030几年了。在您审查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供述过他的心理，觉得自己能成功的一些想法呢？
0: 他自己说，我一般来说我不会主动跟他们说要钱，办事儿可以，我向你显示了我的身份和我能够认识的那些有身份的人，我有能力解决你的诉求，这就是一个潜规则，没有白干事儿的。他们就会默认给我钱，我不主动要，他们会主动的送上来，
1: 这就是姜太公啊，愿者上钩啊。
0: 他长时间就是出入各种饭局，认识各种人以后，这些各色人等就反过来为他背书。
1: 他实际上有班上吗？
0: 没班上了，这个离职之后一直就是无业，靠着这个坑蒙拐骗就行走江湖。
1: 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樊某有没有狡辩？
0: 其实他认得挺踏实的，我们问他，那你一般你这个怎么操作啊？他说就是有人找我办事儿，然后他说我的做法基本上就是组织饭局，找到那些我觉得有能力办事情的人，
1: 有枣没枣先搂一杆子，
0: 对，大家吃个饭，然后呢这样的话就让请托人能够在饭局上看到他能把管事的人请过来吃个饭，
1: 这掏钱的人就说哎呦这开张了，开始干活了。
0: 对，他有些时候呢他还会把他和这个领导，其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领导干过，因为他编了个名字，
1: 微信号就叫领导的那个名字，
0: 对，然后说因为什么什么事情，哎，您关照一下，他就把截图给请托人看，
1: 这太容易造假了。
0: 对，让请托人认为他已经跟关键的领导干部已经开始沟通了，基本上他跟对别人说，哎，这事儿我们已经开张了，您就等信儿就行了。但实际上他承认的特别特别坦诚啊，说实际上我根本不认识谁谁谁，我就是纯骗，
1: 倒也利索。
0: 关键是你给孩子树立了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可以通过抄小道，可以通过特殊途径和绿色通道，获得比其他同学更优质的升学资源，我觉得这个是最要命的。浪费的
1: 孩子就在想，哎，未来大学这能不能再复制一下？
0: 对，我以后找工作你也帮
1: 我，也能，
0: 对，都能。耽误的不仅仅是这一笔钱，
1: 所以家长不要干这个傻事儿，也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招来一些犯罪分子、脏事儿和脏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刚才呢咱们说的是出身高，有的家长呢愿意相信在这个高考的过程当中呢有旁门左道啊，我就是信息差嘛哈，我把这信息差我给补上哈，把孩子拖一拖。那杜可欣检察官助理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个在这个高招的过程当中您非常熟悉的一个案子吧。
2: 在这个高招过程中呢，一类这种学托诈骗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军警一类院校，它比较特殊，所以很多这个不法分子呢就去钻这种空子。潘女士呢，她的女儿小潘呢外形条件特别好，她很想进入某戏剧学院读表演专业。在通过该校的专业课初试以后呢，小潘觉得专业课考试很有难度，竞争很激烈，想走一些捷径确保后续考试能顺利的通过。朋友的介绍下呢，潘女士就认识了陈某。陈某呢声称自己的女婿是该学校毕业的演员，有内部关系，只要潘女士呢交点资助费，就可以保证小潘的专业成绩进入全校前80名，从而能够顺利的被该校录取。在专业考试全部结束以后，自己根本没有进入前80名啊，最终他是考取了第141名。
1: 嚯，那离得远。
2: 对，然后潘女士呢终于得知被骗了，报警以后发现陈某呢他只有一个儿子，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戏剧学院毕业的女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陈某一共诈骗了潘女士70万元。
1: 那这个潘女士她是经朋友介绍的，她这朋友怎么给她介绍一这个人？这是个什么朋友？
2: 她朋友的女儿和这个小潘是同学，他们都是想考这个学校的，所以这个朋友她也想让她女儿进入学校，然后他也是经过他的朋友给他介绍，哎，说这个陈某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关系，然后这个朋友呢，觉得和那个潘女士关系好嘛，想让两个女儿共同能进入这个学校。就是在这个朋友张某的这个介绍中，然后潘女士和陈某认识了，但是陈某是答应了一个孩子收70万，但是这个张某没有给他这笔钱，所以最终上当受骗的只有潘女士。
1: 哦，这个姓张的这位朋友中间人他没给钱。
2: 对，
1: 也就是说他其实对这个人不是特别的笃信。
2: 对，是的，但是他在中间还当了一个保人，他还签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
1: 嚯，
2: 他自己没有出这笔钱，
1: 他没拿钱吧？
2: 对，
1: 他拿钱了
2: 吗？他没有拿钱，
1: 他也可能想，哎，你看我又给你招来了一个生财之道，看在这个面子上你也给我好好办事儿。
2: 对，他一直想让这个陈某也办自己女儿的入学事情，然后陈某也一直在跟他要钱，但他始终没给这笔钱。
1: 哦，我估计啊，他是不是也在想，我给你立一功啊？
2: 对，他介绍了一个，
1: 是不是啊？那么你呢，就好好的给我帮这个忙啊，
2: 有可能
0: 别的形式来支付你的。
2: 对，
1: 实际上呢，这个专业考试成绩很快也就出来了。
2: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潘女士给了70万呀，那可真不少，怎么就能够最后把这个事儿一直到拖黄？这个潘女士才报警。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陈某他使出了哪些伎俩？
2: 潘女士呢是在这个小潘出事以后，然后经过这个朋友张某的介绍去结识陈某的。陈某答应为他办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学校他这个专业考试比较特殊，他是有初试二试三试四试，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他的女婿是在这个学校毕业的，有关系。后来经过我们审查呢，发现他这个女婿根本不是他的女婿，是他一个朋友的女婿，实际上只是在那个学校进修过，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办这个事情。
1: 那这个姓陈的把人家这钱拿了之后做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了吗？
2: 没有，他拿这笔钱去进行网络赌博了，压根儿没有为潘女士做事儿。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潘女士就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吗？这可不是钱的事儿啊，这是孩子前途的事儿啊。
2: 因为这个陈某呢他就还会一直跟这个潘女士聊，说那个他这个女婿是联系了学校的某个领导，然后能帮助他，就是最后肯定能进前80，就是一直在拖延，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具体的，因为那个潘女士他们也都是在等那个成绩出来。
1: 那潘女士能报警，我们知道啊，这个报警它有时候呢作为一种诉讼的程序哈、啊，它有利有弊。你要是民事诉讼法院还能执行，哎，给你一点一点往回要，但是你要是刑事诉讼的话呢，有时候呢它坐牢了， 但是他没钱，你的损失不一定能挽回来。
2: 是。
1: 那潘女士为什么就下定决心，我就不走民事了，我直接要走刑事？为什么？
2: 因为她觉得这个她找了一个不靠谱的陈某，除了搭了钱，把她女儿的前途也搭进去了，所以也没有考其他的学校，上学也耽误了，所以她就一定要想让陈某受到这个刑事的处罚。潘女士明明知道她这个70万肯定是要不回来了，是完全不会赔她钱了，所以想让她受到这个刑事处罚。但是小潘呢跟我们说，在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陈某特别不靠谱，然后这个饭吃到一半他就出去了。
1: 所以您看，一个17、18的孩子都能发现一些不好的苗头，凭自己特别有限的中学生的这个生活经验，都能对这个人有基本的判断，觉得这人不靠谱，是吧？但是呢这个妈妈呢却执迷不悟啊。从某种角度上讲，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呢这父母心您也不能走这个歪门邪道啊，哈。
2: 是的。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4: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5: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4: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5: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4: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5: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4: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
6: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7: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6: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7: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6: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7: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6: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8: 昨日饮酒过度，
9: 醉我没醉，
8: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0: 注射器，
8: 抢救抢救，
10: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8: 亲人，眼泪无数。
11: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2: 幸好是做梦啊。
13: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6: 哎，
1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0: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21: 爸爸；
20: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
22: 妈妈；
20: 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23: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20: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 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1: 怕不怕？
2: 就是怕。
22: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1: 那你劝过他吗？
22: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2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6: 不能乱开车。
27: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牙子病都长肥了。
2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清唱，
1: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5: 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啊。如果说现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里面有80年代生人，那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漫画叫做《美少女战士》那部动画片？我想，即便是这个男孩子啊，没有认真看过，一定也听过有这样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铅笔盒上贴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的贴纸啊。相信这个越野兔的《美少女战士》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已经成为了很多80年代生人童年的记忆啊。这部美少女战士的漫画呢，原作是武内直子90年代初期东映制作的这部少女动画，可以说是日本动漫少女向的代表作之一啊，在日本漫画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地位。那么在听到的第一首歌挺特别的，是当年这个美少女战士的粤语版，然后呢香港为它重新谱了一曲主题曲，当年是由三位美少女来演唱的，就是周慧敏、汤宝如和王心平，一起来听听看了。

听起来还蛮激动人心的一首歌啊，总会想起那里面越野兔晃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然后说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哎呀，真的老歌里面会承载着我们很多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记忆啊。下面我们把时间回到1987年，我们来听王杰。王杰其实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成年之后呢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是相对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在25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成功，确立了他在歌坛的地位。所以王杰的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他人生的那种沧桑和孤独。那么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相当熟悉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在这一张专辑它的封面的里面写到这首歌，说这首歌是献给在爱情中心灵饥渴，在生活中百无禁忌，在音乐中追求个性的一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张清芳其实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可惜呢，她在内地好像不算太红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错不在你》。有的时候呢，爱情就是没有对错可言呐。你说他不爱你了，就一定是他的错吗？爱情是最没有道理的事情啊，所以呢，才说错不在你，错不在你，错不在我，错只在爱情本身。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音乐才子张雨生。特别遗憾，在34岁就离开人世的张雨生，当年的创作了很多很多的歌，可能不是我们特别熟知的，像他的《大海》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但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节奏非常的轻快活泼，它表达的是不要来束缚我的手脚，请让我更加自由地去追寻自己的人生。一起听到张雨生《自由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是张雨生的自由歌。这张唱片是1994年在张雨生去世之后为他出版的一张精选集，里面有张雨生生前的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再加上两首新歌。虽然说在选曲方面更多的去考虑商业的因素，但是呢也必须说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呢是对张雨生创作生涯的一次总结和回顾，而这些歌呢融汇了张雨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也倾吐了张雨生对于人生社会的各种各样复杂的这种情绪，比方说刚刚听到这首自由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结束的时候想来听听张艾嘉。在前不久的时候补看了张艾嘉的作品叫做念念。念念这部电影啊，好像是横跨纵览了很多东西，有点像老派的城乡印象，或者是稍微摩登一点的现代。

男女，但是他们就那样静静默默地容纳在里面。这是一部很纯粹的电影，所以说那个票房实在是不怎么样。张艾嘉好像一直都在他的电影里寻找爱和人物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在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艾嘉1986年的一支作品，叫做《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周华健后来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

0: 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
5: 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啊？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6: 哦，
9: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0: 好啊。
6: 是啊，
11: 真不错。
9: 好嘞，不错呀，这个
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又找到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8: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7: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学

0: 孩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3: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2: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3: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4: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5: 99.81千周，78.56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0: 相声
9: 相声
10: 相声，
9: 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
13: 对，
12: 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我的各位听友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传统相声《高山求子》，这两位演员分别是何云伟和刘晨，咱们来一起收听。
15: 说相声都指着相声吃、
16: 哎、对对对，
15: 对吧、哎、指着相声养家，
16: 养家糊口嘛。
15: 哎，他说相声
16: 啊，
15: 不指着相声吃。
16: 对，
15: 拿您来说吧，
16: 啊，
15: 没哥哥没弟弟，
16: 对，
15: 没姐姐没妹妹，
16: 都没有，
15: 老哥一个，
16: 是
15: 千顷地一棵苗，
16: 哎，
15: 老爷庙的旗杆，
16: 怎么讲，
15: 独一根，
16: 您瞧，
15: 卖不了的鸡子儿，
16: 这是
15: 圣诞。
16: 您哪儿那么个俏皮话，哪儿这么句俏皮话啊，
15: 就您一个
16: 啊，就我一个就完了，
15: 对不对
16: 啊？
15: 其实你不知道。
16: 我不知道什么？
15: 你不知道
16: 啊，
15: 一开始你母亲生你的时候
16: 怎么样，
15: 生了俩，
16: 俩
15: 生了俩，
16: 哦，
15: 俩都一模样，
16: 嗯，
15: 都这么寒碜，知道吗？俩都一模样，
16: 比你漂亮。
15: 同年同月同日，
16: 嗯，
15: 不同时。
16: 对对对，
15: 这在医学界呀、
16: 啊，
15: 有个名称，
16: 叫什么呢？
15: 这叫卵生。
16: 对，不是、
15: 哎、这个，
16: 打住吧。卵生，
15: 对，
16: 你们家才诞夫的了，那叫卵生。
15: 什么生？
16: 卵生，
15: 卵生。
16: 对了。
15: 哎，我记着有卵生啊，
16: 卵生那鸡子儿，那个蛋孵的才叫卵生了。
15: 哦，那我这口误，那我口误，那您给我更正一下。
16: 哎、
15: 像您这种蛋孵的，
16: 谁蛋孵？谁蛋孵？
15: 你要说乱了不是？卵生，
16: 卵生，
15: 卵生，
16: 哎，
15: 生了俩。
16: 哦，
15: 后来呢，淹进一个。
16: 什么叫淹进一个？这都什么词汇？
15: 很小就没了。
16: 那叫夭折。
15: 对。后来夭折了一个，
16: 夭折像话吗？
15: 那是
16: 夭折，
15: 反正就没了一个，
16: 哎，
15: 没了一个，
16: 嗯，
15: 就落您这么一个了，
16: 就剩我一人了，
15: 谁家都得难过呀。
16: 对呀，
15: 您家不一样，
16: 是啊，
15: 拿您父亲来说
16: 啊，
15: 很开心，
16: 还很开心，
15: 就是想得开。
16: 哦，
15: 您父亲有一句名言，
16: 怎么说的？
15: 有一个总比没有强。
16: 还真是想得开啊，
15: 这个有原因呢、啊、
16: 什么原因呢？
15: 因为您父亲您母亲
16: 啊，
15: 娶了以后啊，
16: 啊，
15: 多少年
16: 嗯
15: 都没孩子。
16: 哦，那倒是。
15: 对吗？
16: 那倒是，
15: 多少年都没孩子、
16: 哎、
15: 就盼望要个孩子
16: 啊。
15: 你算算那个时候，
16: 嗯，
15: 你父亲有你那年，
16: 嗯，
15: 就得95周啊。
16: 行了行了，
15: 96虚，
16: 就别虚了。我爸爸96
15: 啊，
16: 还能有我？我爸爸身体够好的啊？
15: 不是，反正90几了。
16: 哪儿90几呀、啊？51岁，
15: 51啊？
16: 哎，51岁，
15: 51岁。
16: 对，

0: 想起来了，哎，我想起来，因为你那个小名啊，就叫五一，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就指着这个叫的，
1: 哎，
0: 对吧？
1: 对，
0: 那个时候没有你呀、啊，着急呀、啊，
1: 是 是, 是，
0: 这么大的家业得有继承人，
1: 那是，
0: 没有孩子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一个人就想，
1: 那可不是，
0: 就烦，总归呀，
1: 啊，
0: 51岁那年，算把你生出来了，
1: 你看看，
0: 对不对？要怎么叫管你叫老生子呢？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老生子，老生子，
1: 老生子，
0: 就是说明你啊，是唱老生的儿子。对，
1: 谁唱老生的儿子？
0: 老生子说你就是唱老生的儿子。
1: 老生子就是唱老生的儿子呀。
0: 对，
1: 那是说明我爸爸年纪大了才有的我，那叫老来得子。
0: 老来得子叫老生子，
1: 对，
0: 反正你父亲也喜欢唱老生，我知道，
1: 喜好京戏，
0: 对不对？你父亲没孩子着急呀、啊，
1: 对对对，
0: 一个人坐在了外院书房，
1: 怎么样？
0: 对天长叹，
1: 您看看，
0: 闷闷不悦，
1: 犯心思了，
0: 哎，老天爷呀，老天爷，人家这是怎么了？
1: 啊，
0: 我这是怎么了？
1: 我爸爸这是怎么了？
0: 我这是怎么了？
1: 我爸爸这是怎么了？
0: 我到底怎么了？
1: 我爸爸怎么了？
0: 我到底怎么了呢？
1: 你要死了！
0: 你才要咽气呢！
1: 你这占便宜没完了！你
0: 我不是学呢吗？
1: 你别学了，
0: 我这学呢。
1: 啊，行行行，
0: 想我刘一弟。
1: 谁叫刘一弟？
0: 你父亲不叫刘一弟吗？
1: 我爸爸是哈喇子是怎么着？刘一弟，
0: 刘一炕？
1: 谁刘一炕？
0: 刘一库，
1: 喝的还够多的。刘一库，行了。
0: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到底
1: 行，
0: 姓刘什么？
1: 您就刘某人就完了啊。
0: 刘某某，
1: 哎，刘某人就完了。
0: 小某，刘某某，
1: 什么名字这是？
0: 想我刘某人吧，
1: 哎，对对对，
0: 刘某人，这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
1: 您听听，
0: 竟是善举呀、啊，
1: 对呀、
0: 啊，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1: 是
0: 啊，人家都有子，我为什么就没有子呢？
1: 对，
0: 你说我怎么就没有子呢？
1: 为什么呀？
0: 后来你父亲一想，是没子
1: 啊，
0: 因为这个甲鱼都没子。
1: 合着我是王八蛋，您听见没有？
0: 我可没这么说，我可没这么说。
1: 别玩笑、啊，
0: 我可没这么说。怎么就没有子呢？
1: 啊，
0: 就是长命子，
1: 没有儿子，
0: 没有儿子呢。
1: 哎，
0: 想到这儿，
1: 你
0: 父亲就难过了。
1: 那可不是，
0: 你父亲一难过可不要紧。
1: 怎么样？
0: 两个眼睛就湿润了。
1: 您看看，
0: 吧嗒吧嗒吧嗒吧嗒，两个眼睛
1: 啊，
0: 掉了11个眼泪。
1: 不是您等会儿吧？
0: 啊，
1: 俩眼睛掉11个眼泪。
0: 对，因为你爸爸是大小眼儿。
1: 你爸爸才大小眼了，你爸爸咋？
0: 反正是哭了，
1: 哎，
0: 反正是哭了，
1: 一对儿一对儿的，
0: 一个人很伤心，正哭着呢。您说怎么那么巧？
1: 怎么了？
0: 小丫鬟
1: 啊，
0: 正好送茶。
1: 哦、
0: 来在外院书房，
1: 你瞧瞧，
0: 家里有使唤人
1: 啊，
0: 有小丫鬟，
1: 对对对对，
0: 拖着茶盘子
1: 啊，
0: 我给您学学小丫鬟，
1: 您学一学，
0: 走起来也是风摆荷叶，
1: 是是是。呵，您瞧这作废，
0: 来在了外院书房
1: 啊，
0: 这老爷子怎么一个人泪流满面呢？
1: 哭了，
0: 我不免去找内宅
1: 啊，
0: 报与安人知道。
1: 安人就是我母亲。
0: 对了、
1: 哎、
0: 安人就是你母亲。
1: 对对对对，
0: 员外安人
1: 这么称呼。
0: 老爷太太，
1: 对对对，
0: 这都是配套的。
1: 哎，
0: 报与安人知道。报信儿去了
1: 啊，
0: 一会儿的功夫，
1: 哎，
0: 你母亲出来了。
1: 我妈来了。
0: 你母亲，
1: 嗯，
0: 四个小丫鬟
1: 啊，
0: 搀着你母亲。
1: 都谁呀、啊、
0: 春梅、腊梅、烟梅、硬梅。
1: 我妈冒着烟都出来了啊。哪有这么几位啊？
0: 但是丫鬟的名字咱不知道叫什么。
1: 春兰的秋菊啊。
0: 秋菊啊，春香啊。
1: 哎、这个。
0: 哎，小丫鬟的名字。
1: 对。
0: 四 个小丫鬟
1: 啊，
0: 搀着你母亲。
1: 对，
0: 人少了不行。
1: 为什么？
0: 搀不动啊，
1: 太胖了，
0: 没腿，
1: 没腿
0: 啊，
1: 没腿像话吗？
0: 有腿，
1: 好，四个人拖一线杵了出来了，
0: 不是，有腿，
1: 哎，有腿，
0: 有夹腿，
1: 有夹腿像话吗？
0: 有真腿，
1: 有真腿，
0: 有一只真腿
1: 啊，
0: 这个
1: 两只真腿，
0: 两只真腿，
1: 哎，
0: 两条假腿，
1: 四条腿啊。你妈四条腿，
0: 不是让你说几条真的几条假的，
1: 两条真的、
0: 啊、
1: 一条没有假的，又给我搁里头了。
0: 他也倒得不清吗？
1: 谁倒得不清？
0: 其实也不用掺着
1: 啊，
0: 不是那岁数，
1: 对呀、啊，
0: 又不是七老八，不是那岁数，
1: 就是
0: 小丫鬟后边跟着，
1: 身份
0: 要的就是这胖。
1: 对了，
0: 你母亲那年也年轻啊，
1: 是是是是，
0: 你母亲那年是98周 啊，
1: 又来了，
0: 99虚，
1: 谁99虚好
0: 啊？
1: 我爸51
0: 啊，
1: 我妈99虚，这配套吗？这个
0: 我想也不对劲呢，
1: 30多岁，
0: 三十多吧，
1: 哎，
0: 小40，
1: 嗯，
0: 可不像，
1: 是啊。
0: 好捯饬啊，
1: 对对对对，
0: 捯饬出来您看啊，
1: 怎么样，
0: 像20来岁，
1: 会捯饬，
0: 20来岁，
1: 对对对，
0: 你母亲正在年轻啊，
1: 哎，
0: 细腰炸背，
1: 嗯，
0: 细腰炸背，扇子面腰，
1: 扇子面腰，
0: 就跟那孔雀是野鸡啊，那种
1: 好看，
0: 那东西好看，
1: 谁好看，是花好看完了吗？
0: 就那个一打那个屏啊，
1: 是都是我妈能开屏吗？
0: 你这误会了，
1: 你就说好看
0: 就完了，就是形容扇子面腰跟扇子面那腰似的好看。哎，对，扇子面，知道吗？双肩抱，细腰炸背，
1: 哦，
0: 那个劲儿，
1: 好好好，
0: 细眉毛，大眼睛，骨鼻梁，
1: 嗯，
0: 薄嘴片，那模样 啊，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1: 您瞧瞧，
0: 尤其是啊，
1: 嗯，
0: 你母亲那两只脚
1: 怎么样？
0: 那两只脚
1: 啊，
0: 我就没见过你母亲。哎呀，那两只脚这么好看的脚没看见过，哪看见这么好看的脚啊？
1: 我什么样啊？
0: 你妈的两只脚 啊，你妈两只脚不是田足，
1: 我妈是耗子，你看见没有？这不耗子吗？
0: 就说这脚是吗？
1: 啊、说
0: 不是天足，不是放足，不是缠足，瘦脚板，薄脚面，没桨，没杆子，没箍杆。
1: 行了，我让你包庇我妈这脚了。
0: 就是说这脚啊，特别的四衬，
1: 好就完了。
0: 别看扇子面腰，小脚那么四衬，走起来特别的稳当。
1: 扇子面腰那么点小脚，
0: 对对对，
1: 我妈整个一搬不倒。
0: 不是，四衬呐、啊，走起来也好看。
1: 是啊，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学学我妈走道，
0: 你母亲走道，
1: 好 好
0: 稳当。
1: 是啊，
0: 拿着个大手绢，
1: 嗯，
0: 稳当。
1: 哎，学一学，嗯。我妈要下蛋，
0: 下蛋像话？
1: 您这找窝呢？这是啊？
0: 这不脚小吗？能大不良吗？
1: 您就说
0: 这得慢慢走啊！
1: 您说慢慢走啊？
0: 就这么四衬，
1: 是
0: 到书房这儿来？
1: 怎么样？
0: 接着门缝一看
1: 啊！嚯、哎，我爸爸这干什么呢？这是
0: 进来哟哟
1: 哟！怎么了这是？
0: 踩猫尾巴上了，你知道吗？
1: 瞧这热闹劲儿！
0: 这滚乱！哟，我说老袁，
1: 什么？
0: 老白，
1: 你再大喘气，我抽你啊！
0: 你妈就这毛病，老员外，
1: 哎，
0: 每天欢不愣跳的，
1: 欢不愣跳，
0: 欢天喜地。
1: 哎，对了，
0: 今日为何愁眉不展？
1: 对呀、啊，
0: 咱都是老夫老妻的了，
1: 哎，
0: 有什么爱口的话
1: 啊？
0: 还怕跟我说吗？
1: 就是啊，
0: 我问问你
1: 啊，
0: 这些年我是缺了你的吃了
1: 啊，
0: 我还是缺了你的喝了，
1: 嗯，
0: 是缺了你的穿了，还是缺了你的带了？
1: 对，
0: 咱都是老夫老妻的，
1: 嗯，
0: 还有什么爱口的话吗？
1: 就是啊，
0: 哎，我问你，咱们这么些年过日子。嗯，可不是有些年过日子吗？这么些年过日子，我得跟你好好的唠唠啊。
1: 那可不是得好好的唠唠吗？
0: 那么
1: 您等会儿吧。
0: 哎、我说啊，
1: 我爸爸吧这样
0: 啊，对，
1: 我妈妈这样，这俩怎么搭配来的啊？
0: 你父亲站着，你母亲他就坐着。
1: 您就别再说坐着了，
0: 不说坐着了
1: 啊，
0: 反正得聊一聊。
1: 对，
0: 哎呀，鹌鹑呐，
1: 是鹌鹑，那、鹌人，
0: 鹌人呐，
1: 哎，
0: 我问问你，
1: 嗯，
0: 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
1: 您听吧，我妈是公积金，取出来干嘛呀？
0: 那叫
1: 取过门来，
0: 取过门来，多少年了？
1: 哎、嗯，
0: 你母亲一想，哎呦，你娶我呀，哼，600来年了吧？
1: 我妈是老。

0: 老妖精，600来年的，
1: 多少年了？
0: 几十年了。
1: 几十年了，
0: 几十年了，
1: 赵娃，几十年了，我问问你，给我生下一儿了吗？
2: 没有。
1: 养下一女了吗？
2: 也没有。
1: 赵娃，赵娃，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
0: 您看看，
1: 干了，
0: 怎么样？
1: 一说这话啊，要了你母亲的图财害了，
0: 你最好把那命字带出来。
1: 我说话节约嘛，真要了命
0: 是。
1: 因为你母亲从来就没生养过，哦，街坊婶子大娘坐那儿闲聊天，就怕提养孩子，
0: 别揭短儿。
1: 一提养孩子，吧嗒掉脸儿，
0: 生气了。
1: 这你父亲当面问啊，受得了吗？
0: 受不了啊，
1: 伤自尊了。
0: 是是是是。
1: 一听这话，你母亲呱嗒一下子脸就沉下来了，不干了，一轱辘车啊，翻了。
0: 您瞧瞧，
1: 酱肘子出锅，
0: 这是。
1: 绷了牌了，哎呦，兔爷沾巾，
0: 这是
1: 绷脸了。
0: 您瞧瞧，
1: 兔爷拍胸口啊，满空了，哎呦，兔爷折跟头，
0: 怎么样？
1: 窝了犄角了，
0: 是是。
1: 兔爷上摊啊，卖了。兔爷过河，一滩泥了。兔爷捧哏，该拦着点。
0: 行了。我们家哪儿那么多兔爷呀、
1: 啊？这搁在一块儿，它热闹啊！
0: 不要那个，
1: 它热闹。
0: 不要那个，
1: 要！
0: 我妈碎嘴子。
1: 公公在世说我们不生，婆婆在世说我们不养，不生不养啊，那是你们家的德行，别看在你们家没养活，在娘家当姑娘我没少养活。
0: 什么？
1: 小花猫，
0: 走！你再大喘气，我弄死你！
1: 小花猫。不生不养，你得修好，你得积德，你心不诚，
0: 这话对，
1: 一想对呀，得拜佛呀，
0: 是是，
1: 得拜佛，
0: 对，
1: 得拴娃娃，
0: 哦，拴娃娃，
1: 拴娃娃，明白吗？
0: 明白了。
1: 好，
0: 过去那个姑母俩呀，没孩子，
1: 对，
0: 就要到那个娘娘宫啊，拜神求佛，
1: 没错，
0: 拿根红绳啊，拴那泥娃娃抱回来就生养了，
1: 这不是迷信吗？
0: 就是。
1: 可是你父亲、你母亲他信呢，为了你还真下心。
0: 怎么样？
1: 你母亲为了你，去了普陀山，
0: 为我；
1: 你母亲为了你，去了五台山，
0: 为我。
1: 你母亲为了你去了狼牙山，
0: 为了革命的胜利。
1: 这还可
0: 狼牙山像话吗？啊，狼牙山像话。
1: 这个京西狼牙山吗？
0: 那是狼牙山吧？
1: 那是
0: 京西妙峰山。
1: 妙峰山景儿开呀、啊，
0: 四月初一
1: 。哎，你母亲腊月30就到位了，
0: 头年就去了。
1: 那是就赶这头一炷香。
0: 哦，那么虔诚。
1: 因为你去的再早，赶不住头一炷香。
0: 哦，是这么回事。
1: 那当然了，归其你母亲
0: 怎么样？
1: 住在庙里了。
0: 我妈住庙里了，
1: 多给俩钱儿呗。老和尚很高兴，
0: 是是是，
1: 一看这是施主来了啊，要敬一敬山。嚯，要说敬山，所有的人都轰出去，
0: 怎么样？
1: 不可能，
0: 办不到。
1: 你们家虽然有钱啊，还没有这个势力，
0: 那可不是。
1: 但是这个大雄宝殿里头不留闲人，
0: 这就不错了。
1: 老和尚亲自把施主请出去，各位各位活动活动啊，外边溜溜，各位，哎，咣当这么一声，大雄宝殿啊。这门紧闭，
0: 您瞧瞧，
1: 大殿里头啊，不留闲人，哎，就你母亲一个人，
0: 对，
1: 还一老和尚，
0: 什么您了？
1: 还一老和尚，
0: 还一老和尚像话吗？
1: 像话，
0: 让他出去。
1: 对，你母亲也是，老和尚出去，
0: 对，
1: 小和尚去，
0: 小和尚进来，小和尚也出去，
1: 小和尚出去，哎，老和尚进来，这。
0: 非得留一和尚是怎么着？
1: 哎，对，非得留一和尚。
0: 为什么呀？
1: 和尚盯着敲磬啊。
0: 哦，盯着敲磬。
1: 永庆生平，
0: 小丫鬟呢？
1: 那是贴身的丫鬟啊，
0: 得伺候着，
1: 不离身儿，
0: 那就对了，
1: 对不对？你母亲跪在地上，还要祷教祷教，
0: 祷教祷教，
1: 那叫
0: 我妈是驴是怎么着？那叫祷告祷告
1: 祷告祷告。哎，老娘娘在上，奴家我。流门盲事在下，
0: 你妈才流氓了！
1: 不是什么呀？什么什么事？流门什么事？
0: 流门何事？
1: 什么事？
0: 何事？
1: 何事吗？
0: 合适，
1: 是
0: 人可合，
1: 姓何，
0: 姓何。
1: 哦，好，行，可以。老娘家在上，奴家我刘门，咱不提什么事了啊。
0: 他又不提了，
1: 您保佑我，
0: 嗯，
1: 您大发慈悲，
0: 对，
1: 赐我一肚子子吧。您赐我一肚子子，
0: 妈才一肚子子了
1: 啊！您赐我一子吧，
0: 我妈自杀去了是怎么着？
1: 赐什么？
0: 一子。
1: 您赐我一子。
0: 哎，
1: 我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0: 这就对了。
1: 说到这儿，你母亲趴地下就磕头。
0: 哎，
1: 当当当！
0: 您听吗？我妈这脑袋是铜的，
1: 不是和尚敲磬呢。
0: 咱别一块儿说行吗？
1: 不是，他为找情配合呢。
0: 别一块儿说，
1: 不一块儿说了哈。
0: 别一块儿说，
1: 反正是磕头了。
0: 对，
1: 磕头完了以后，小丫鬟把香点着了，交给你母亲，你母亲把香递给和尚，和尚把香插在香炉里边，开始拴娃娃，
0: 这就开始了。
1: 嚯，庙里的娃娃太多了。
0: 是啊，
1: 大娃娃、小娃娃、高娃娃、矮娃娃、胖娃娃、瘦娃娃，哪个娃娃，要是对了你妈的眼儿，
0: 怎么样？
1: 那就是你，
0: 拴的就是我，
1: 拴的就是你。
0: 哦，
1: 找啊，
0: 找找找
1: 找找找找找 找哪儿啊？
0: 哪儿啊？
1: 嘿，一掀这个供桌啊，一看你在供桌底下待着呢。
0: 我都藏桌子底下了，
1: 吃包子呢。
0: 您见过哪泥娃娃吃包子？
1: 对，就是拿一小包子。
0: 哦，这造型。
1: 对，
0: 哦，
1: 有那说书俑。还有这样的吗？
0: 对对 对，
1: 您这拿包子往这边走。
0: 哦，
1: 您明白了
0: 这么个意思。
1: 哎，对了，正吃包子呢。
0: 哦，明白了。
1: 您母亲高兴坏了。哎呦，这是我的娃，这是我的儿，我喜欢这个娃子，我爱这个娃子，这个娃子怎么那么好呢？
0: 我妈怎么还倒听呢？怎么还？
1: 高兴了。
0: 哦，是是是，
1: 赶紧的把你拴好了。
0: 啊，
1: 拴好了以后
0: 怎么样？
1: 回到家去。
0: 嗯，
1: 怎么样？
0: 怎么样？
1: 怎么样？
0: 怎么样？
1: 你母亲身怀鹿甲。
0: 是啊。
1: 有你了，
0: 怀孕了，
1: 你这玩意儿不服不行啊。
0: 嘿
1: 啊，各位，这玩意儿不服不行啊。
0: 好 啊，
1: 你服不服？
0: 好啊，
1: 你也得服。
0: 我服，我服，
1: 对不对？
0: 哎，
1: 简短结束，
0: 怎么样？
1: 你母亲这个肚子，
0: 嗯，
1: 是一天比一天大。
0: 那可不是，
1: 一天比
0: 月份足了。
1: 跟您这么说，
0: 怎么样？
1: 高处有东西，
0: 怎么样？
1: 你母亲不敢够，
0: 为什么？
1: 怕把你抻着，
0: 怕抻着我。
1: 掉下东西了，
0: 怎么样？
1: 不敢捡，
0: 为什么？
1: 怕把你窝着。
0: 您听听，
1: 有个屁都不敢放，
0: 为什么？
1: 怕把你蹦出去。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1: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 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

0: 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
12: 不是被骗，
10: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

0: 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

0: 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 有我，
2: 有我，
1: 有我，
3: 有我们。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

那英，山不转水转，没错，这时间的钟滴滴答答的走着，我们依然好歌相伴，一路同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再次感谢所有朋友的收听，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和老友，北京的金山上，这是韩红版。那这首歌曲呢，最初也是由他的妈妈，藏族歌手韩红的妈妈最先演唱的，并且后来呢，由蔡丹周妈老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传遍了全国。听听吧，母女共唱的同一首歌。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无数的梦想，包括情爱的梦想，亲密关系，这是我们在茫茫的城市当中，在这条或长或短的路上抵御风雨的最温暖的港湾。你找到了吗？当他远去，两人又该如何？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我家乡的歌曲，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搜集整理的啊、新疆的好歌那么多，很多呢都自带着异域的旋律，让人忍不住想要载歌载舞，还有就是勾起浓浓的乡愁，听听吧，打扮成的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所谓国乐，其实正是我们民族的声音。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8: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9: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大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

0: 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听点有用的吗？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听听发生在摩纳哥王室里的一场夫妻间的争吵。
7: 为什么没有我的允许你就去剪头发？这里不是你的家，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8: 亲爱的，你不要生气。希区柯克先生想让我去做他新一部电影的女主角，我想去试试。
7: 你说什么？你现在是摩纳哥的王妃，你要是还去演电影，这里的人民会疯的。
8: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吗？这里的人民不会疯掉，我想是你会疯掉吧。
7: 恐怕你要拒绝希区柯克这部电影了。你要么好好在这宫里待着，要么收拾东西滚回美国去演电影吧。
6: 这段争执发生在摩纳哥王妃格雷斯·凯利和她的丈夫之间。2018年9月6号，摩纳哥格里马尔迪王朝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幕，吸引了很多游人的目光。您可能不知道，摩纳哥王室有个长达700年的诅咒，说的是摩纳哥的王室成员没有一个能够获得长久幸福的婚姻。那么格雷斯·凯利又是怎么生活在这个诅咒的阴影下的呢？她是奥斯卡历史上最光彩照人的影后，也是摩纳哥王室最引人瞩目的王妃。笑容的背后，她是否过得幸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究竟经历了什么？听天下跟您聊聊摩纳哥王妃格雷斯·凯利的悲喜人生。格雷斯·凯利首先是一位演员，其次才是王妃。好莱坞悬疑大师希区柯克曾经说过，格雷斯·凯利是我最欣赏的女演员之一，除了格雷斯还没有一位女演员与我合作超过三次。而这三次合作分别是《电话谋杀案》、后窗、捉贼记，都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希区柯克非常欣赏凯利的肢体语言掌控能力，以及那双清澈却深不可测的眼睛。1955年，格雷斯戴上了奥斯卡影后的桂冠，之后他就告别了影坛，戴上了王冠。而因为无法再与格雷斯合作，大导演希区柯克甚至还陷入了遗憾和抑郁之中。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格雷斯·凯利能够得到电影大师的垂青呢？因为人家的确不是花瓶啊。格雷斯生长在富裕的中产之家，少年时期他在学校里就是出色的游泳选手，还当上了曲棍球队的队长，后来还对芭蕾舞和古典钢琴乐曲着了迷。高中毕业之后，他独自一人到纽约的美国戏剧学院学表演。1951年，他初登银幕，拍了14小时一片。一年后，他又出演了西部经典片《正午》。之后，他还同克拉克·盖博联袂主演了《莫甘波》。这部电影让他首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迅速跻身奥斯卡提名，格雷斯从无名小辈成为了一线大明星。他一下子收到了数十个拍片的合约，不过他没有慌乱，和以前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很少参加社交活动。早晨5点起床，6点赶赴片场，一天的戏拍下来，他就直接回家琢磨第二天的台词。1954年，

斯幸运地结识了希区柯克，两个人合作创作了三部经典影片。更让格雷斯感到自豪的是，就在同一年，他与导演乔治·希顿合作的电影《乡下姑娘》让他的演技更上了一层楼。格雷斯一改以往清丽典雅的形象，饰演酒鬼丈夫憔悴苍老邋遢的妻子，并以笨拙的动作和呆滞的眼神来演绎角色。这个角色使他以26岁的年龄击倒了不少资深前辈，成为当时奥斯卡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后。不过荣誉加深的格雷斯也有着自己的小烦恼，虽然绯闻传得满天飞，但是格雷斯一直没有遇到让他心动的人。在妹妹的婚礼上，格雷斯是妹妹的伴娘，她略带伤感地对妹妹说，你还年轻，却比我早结婚，哎，我可也想结婚呢。在光彩照人的背后，格雷斯为何说自己是最孤独的人？当爱情悄然而至，他的人生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格雷斯从小就是父亲的乖乖女，甚至对父亲还有些惧怕。从小到大，父亲对他的管教十分严格，父亲说什么，格雷斯就必须做什么。甚至父亲让他交什么类型的男朋友，他都接受了。只有一件事情，格雷斯违逆了老爸的心意，那就是高中毕业之后，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演艺之路。尽管格雷斯成为了大明星，但他的父亲却非常生气，甚至要和女儿断绝关系，因为老先生认为演员是地位最低下的职业。您知道老先生气到什么程度吗？在格雷斯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项时，曾经现场连线他的父亲，希望借此机会让格雷斯与父亲和解。没想到老爷子却冷冷地说，我实在无法相信格雷斯会赢得奖项，在四个子女中，他是最不可能对我进行赡养的人。父亲的态度让所有观众大跌眼镜，格雷斯原本激动的心情瞬间落到谷底。格雷斯曾经说，那一晚我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不过一年之后，父亲终于和格雷斯和解了。难道是父亲想通了吗？并不是，而是格雷斯结婚了，并且老岳父对女婿非常满意。1955年4月底，格雷斯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成为了那一年戛纳电影节上最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娱乐编辑皮埃尔·加朗特被派去做电影节的专题报道。为了能够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皮埃尔与同事们一起想了一个选题，那就是为什么不在真正的王子宫殿为好莱坞公主拍一系列照片呢？那真正的王子是谁呀？当然是与戛纳一步之遥的摩纳哥公国的君主雷尼尔三世了。恰好皮埃尔与雷尼尔三世以及格雷斯都很熟，于是在他的安排下，俩人见面了。一向骄傲的雷尼尔三世被格雷斯的美貌震惊，兴奋地带着他参观了自己的花园和私人动物园。原本一场专题报道，就这样变成了相亲。说起来，当时32岁的雷尼尔三世还真的正在为婚事焦虑，干嘛这么急呀？因为根据1918年法国与摩纳哥公国签署的条约，摩纳哥的国家元首去世后，如果没有男性后裔，摩纳哥将被并入法国。早已到了适婚年龄的亲王陛下必须找到一位王妃，生下一男半女，保证江山社稷不落入他国之手。摩纳哥公国领土不过两平方公里，虽然是著名的赌城和旅游胜地，但四周都被法国包围，看似安逸舒适，其实时时刻刻都存在着被兼并的可能。据说曾经有人给雷尼尔三世提议，让他娶一个当红的美国女星，
摩纳哥就会有无尽的热点新闻，这样才会被世人关注。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眼前的格雷斯·凯利不就是理想的结婚对象吗？他比亲王小六岁，家庭条件也非常好，父亲曾取得三枚奥运会赛艇金牌，后来成为地产大亨，母亲是德国人的后裔，还是游泳冠军，成功的模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体育系系主任。要知道，王室在婚姻问题上非常重视配偶的家庭条件，而格雷斯的家庭出身完全具备王妃的身份，是真正的淑女。于是雷尼尔三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她娶回家。从电影皇后晋升为现实生活中的摩纳哥王妃，恨嫁的格雷斯·凯利，生活是否能够如意呢？

1955年12月，雷尼尔三世前往美国访问，顺道又去拜访了格雷斯的家人。三天之后就提出了求婚。格雷斯的父母当然很开心，父亲也与女儿达成了谅解，并给出了200万美元的陪嫁。1956年4月4号，格雷斯与家人、伴娘们以及80多箱嫁妆乘船离开纽约港，在法国上岸，并于4月19号举行了婚礼。这是媒体史上首个被冠以世纪的婚礼，那可是一场真正的豪华婚礼，有600位贵宾和3000万电视观众围观。新娘的婚纱由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著名服装设计师用了450码布鲁塞尔玫瑰花纹蕾丝和丝缎，脖子上戴着亲王赠予她的订婚礼物，那是一条梵克雅宝钻石项链。在最好的年纪遇见最中意的人，一次心动永结同心，或许是所有人对爱情婚姻的奢望吧。格雷斯从奥斯卡影后加冕成真正的王后，雷尼尔三世也找到了他梦中的爱人。他们的婚礼放在整个欧洲甚至是全世界都是出名的奢华风光。他们沉浸在无边的幸福之中，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摩纳哥王室那个关于婚姻的诅咒。起初他们频繁地出现在公众面前，一起钓鱼、散步、旅行，脸上洋溢着甜蜜。婚后第二年，格雷斯就为王室生下了卡洛琳公主，之后一年又生下了小王子阿尔伯特。这一下雷尼尔三世可算是长舒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担心王储的问题了。7年之后，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史蒂芬妮公主出生了。咱们中国人常说一入侯门深似海，更何况是嫁到了王室。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王室的婚姻原本就没有一帆风顺的。亲王与王后的幸福生活更多的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而不是在他们的家里。婚后的几个月，格雷斯就发现雷尼尔脾气暴躁得很，甚至还在外面包养情妇。而对于雷尼尔来说，当生活趋于平静，他对格雷斯也并不是那么信任了。格雷斯虽然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但他在娱乐圈的历史让亲王心里总是不踏实。毕竟在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中，格雷斯似乎和每一位合作过的男演员都传出过绯闻。于是对外，格雷斯她仍然是高贵典雅的王妃，积极地投身于慈善，所到之处都伴随着尖叫和掌声，简直神化了摩纳哥王室的存在。对内呢，她却患上了严重的失眠和过敏。她想回家，想继续经营自己的事业，演电影。但是她被封闭在了王室的圈子里，每一天孤独又寂寞。为何王子与公主的神话一夜之间消失？那场夺去王妃生命的车祸到底有没有阴谋与玄机呢？1982年9月13号，王室发布了一条新闻，宣称王妃格雷斯在戛纳发生车祸，王妃和车内的史蒂芬妮公主受了轻伤。然而第二天，王室就向外界宣布，王妃伤势过重，已经去世了。整个摩纳哥一片哗然，人们不敢相信那个风华绝代的王妃已经撒手人寰。而且王室之前的新闻还说王妃只是受了轻伤，怎么第二天就去世了？悲痛的民众开始质疑王室，甚至有人怀疑王妃得罪了什么人，车祸是故意为之。王妃离奇死亡的消息持续发酵，从摩纳哥蔓延到了好莱坞。更为诡异的是，
发生车祸的这条公路上，格雷斯曾经在这里拍摄过电影《捉贼记》。片中有个情节，他与金盆洗手的江洋大盗加里·格兰特在这里的盘山公路上飞车。在拍完这段飙车戏之后，他还曾忧心忡忡地说过，这里早晚有一天会发生一场可怕的车祸。车祸发生后，雷尼尔三世没有任何准备，他匆匆忙忙把这件事交给自己的公共关系部处理。恰巧公共关系部的官员正在外面度假，为了安抚民众，这个官员的手下编了一个蹩脚的事故原因，那就是刹车失灵导致了车祸的发生。但是漏洞百出的信息和雷尼尔亲王的言辞闪烁，让这起车祸变得扑朔迷离，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多年以来，很多人都致力于找出格雷斯出事的真正原因，直到为格雷斯·凯利写传记的作家找到了医院检验的第一手资料。检验结果显示，格雷斯存在两处脑损伤，一处是由于车祸巨大的撞击导致的，另一处则是由于中风导致。原来常年的精神抑郁与情绪焦虑让他处于中风的前兆，头疼病一直纠缠着他。不幸的是，那天行车时他的头疼突然发作，导致无法控制车辆，在一个急转弯处冲出了悬崖。此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相，在抢救的时候，雷尼尔三世亲手拔掉了格雷斯的氧气呼吸器。当时医生说王妃伤得很重，存活几率很低。雷尼尔没有说话，当着医生的面仓促拔下了呼吸器，就连格雷斯的母亲都没有通知。格雷斯王妃葬礼举行当天，整个摩纳哥都在为他送行。雷尼尔三世在葬礼上悲痛不已，像丢了魂儿一样伤心。后来曾经到处沾花惹草的雷尼尔三世没有再婚，不管曾经有过多少猜疑与摩擦，甚至是彼此伤害，但是当妻子真正离开后，亲王的悲痛之情终于彻底爆发。他说，作为妻子和母亲，他都做到了完美。从1952到1956年，格雷斯·凯利在好莱坞一共拍了11部影片，他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提名，一次封后。代表他一生荣耀的小金人和王冠，让他享受了至高无上的荣耀，也尝到了失落与背叛的痛苦。画像中的王妃，笑容背后藏着多少遗憾与感伤，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7: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4: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8: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4: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

0: 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4: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

0: 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0: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0: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0: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1: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2: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3: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9: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

0: 直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3: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2: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6: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5: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 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7: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9: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8: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7: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8: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7: 姑娘，服务员， 给我点一碗馄饨。
19: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20: 服务员。

0: 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2: 喂
0: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3: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5: 好的，已添加。
6: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7: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8: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7: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9: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6: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0: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1: 爸妈，我回来啦。
12: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7: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1: 爱是记得，是陪伴，
12: 多吃点儿。
7: 香吧。
11: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3: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21: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22: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21: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23: 您好，您的快递。
2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3: 您好，您的快递。
2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7: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

0: 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五本书，来自一个系列，叫给孩子的名画启蒙，和画作有关，和古代的历史和古代的风俗有关的书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的任何一幅画作啊，从价值上来看它价值连城，那么从艺术上来看呢，堪称我们国家的瑰宝。那么从画作里面去找寻古代人真实的生活方式，去找寻他们是怎么吃喝玩乐的，他们的衣食住行有哪些特点啊，这里面啊藏着无穷的乐趣和秘密。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这套书的作者，同时也是中信美术馆的馆长曾姿荣老师。曾老师您好。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您好。
0: 嗯，这套书里面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以前的人玩什么游戏啊。说到游戏，其实我仔细看这里面有很多体育项目哈。
1: 嗯，
0: 可能古代的人他们不做什么这个奥运会比赛
1: 对对对，这是一个近代的词汇
0: 是的，但是呢作为我们这个21世纪的人来说啊，最喜欢看的就是奥运会比赛啊，包括世界杯啊，几大球的比赛。我们就来看看古代有哪些运动项目好不好。
1: 好啊。
0: 嗯，首先要说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啊，蹴鞠，就是足球。这个古代怎么玩足球？
1: 古代玩足球啊，跟今天咱们踢毽子的方式有点相近，更多的是几个人之间的这个传递配合。我们从一些古籍上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记载，但是呢，我在这一套书中啊，给大家呈现出的是更多的是图像的记载。
0: 嗯，这个图像的记载，我们要说的是这些书当中的主角了，那就是名画啊。
1: 对，
0: 有哪些画作记载了？描绘了当时玩蹴鞠的景象
1: 啊，比如说宋太祖蹴鞠图啊。那么这幅画呢是一幅经典名画，而且还有好几个版本的它的这个临摹这个画作。那么从这幅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蹴鞠在宋朝的时候啊，不光是这个帝王喜欢啊，平常的普通的人啊也非常喜欢蹴鞠啊。甚至我们大家还记得在水浒传中啊，特别提到这位有一位高俅，就是因为踢球踢得漂亮啊，被宋徽宗啊这个钦点有加啊，一路青云直上。
0: 在《宋太祖蹴鞠图》当中啊，宋太祖在颠球。
1: 嗯，对，可以看到他正在颠球，而且他的身形比较胖啊，这让我们想起马拉多纳来。
0: 嗯，是。哎，在其他的这些书当中，我都发现一个特点，也是您特意写出来的，就是以前画帝王画的都比旁边的随从啊大臣要胖一点，要高大一点哈。
1: 是，这是中国画人物画的一个特点啊。我们把它称之为主大从小。说白了吧，就用今天话来讲，就是把主角画的大一点的话呢，他的这个主角光环
0: 就明显一点，
1: 就更明显一点。
0: 对，当然蹴鞠啊在宋朝除了皇亲贵族喜欢啊，这个平民百姓也乐此不疲。
1: 是的，
0: 这里面还有很多就是小朋友们踢球的。
1: 那些就是宋朝我们流传下来的，有一些据传是苏汉成画的啊，有那个白纸长春图里面啊，这个孩子们就在踢足球啊，就是蹴鞠啊，可以看到孩子们穿着漂亮的衣服，还在踢着一个漂亮的蹴鞠啊。那个蹴鞠呢是五颜六色的这个皮料拼接而成的。
0: 对，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啊，大家其实不看画也能够想象得到，就是我们看到的足球都是正规的，几边形啊。
1: 那个他足球的这个他得有多少块皮，我们现在体育运动会上是有规定的数量，但在古代没有规定。
0: 但是宋太祖踢的这个球就是一个很像正规的五边形的一个球。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长春白子图里面小朋友踢的呢特别像一个拼图。
1: 是的。
0: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拼图的每一个连接的地方它是
1: 多边形的。
0: 多边形的，有的是圆的那种，还有点突突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
0: 颜色也不太一样，有红色的， 有黄色的，
1: 对，红黄蓝绿的皮鞋，
0: 不同的皮料哈、
1: 因为这个球是给孩子们踢的嘛啊、所以呢，我猜这个主人啊，特意的选择了五彩的这个皮料来做拼接，这样子看上去是一个花皮球啊。
0: 就是女士在古代也踢球，
1: 对啊。在明朝大画家杜景的这个《仕女图》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群女生们正在踢蹴鞠，而且她们之间明显的有一种呼应关系，一位女士正在把球颠起来，然后呢，下一刻啊，仿佛这个球就要传向她的一个同伴。
0: 对，
1: 同伴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0: 哎，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一套书啊，其实作为大人也可以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细节我们是看画作没有看到的，或者说缺少一定的历史知识背景啊，没看明白的啊。这套书叫《给孩子的名画启蒙》，分别从从前的人是玩什么游戏、住什么房子、穿什么衣服、怎么吃喝、怎么出行这些角度啊来解读啊，通过画作来告诉大家一个真实古代生活的景象。刚才我们说到蹴鞠啊，有点像这个踢毽子，所以在这些画作当中啊，很多人的脚啊都是像颠球一样脚尖朝上的，
1: 对，
0: 甚至还有那个就是
1: 肢体语言，
0: 脚后脚往后踢的那种动作，
1: 拐子球啊，
0: 跟踢毽子很像啊。我们再来说，问大家一个问题吧，捶丸您知道是什么吗？和现代的哪项运动最接近？捶啊，就是捶打的捶，
1: 对对，
0: 丸呢就是
1: 丸子
0: 啊，六味地黄丸的丸，
1: 对对对，
0: 球
1: 球，
0: 我们先不说这个啊，
1: 中国中文里面丸就是小球的意思，
0: 小球，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投壶啊，投壶，投篮的投，壶水壶的壶，
1: 是的，
0: 这个是什么项目
1: 啊？它其实是从射箭项目演变而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这个君子啊，要习六艺。啊，射艺、书数礼啊，那么射箭是一个每一位这个古代的男子啊，他都必须要练习的一项技能。但是射箭对场地的要求比较大，然后同时呢，射箭还有一定的这个攻击性嘛，容易伤到人啊。那么后来呢，在室内玩射箭游戏呢，人们就想方法把它改良了。打个比方，就像网球后来在室内运动的时候就变成了乒乓球啊，那么射箭呢转到室内的时候呢，人们就变成了投壶，就是用那个射箭的箭支把它精准的投到不远处的一个小酒瓶里面，
0: 酒瓶
1: 啊，对，
0: 不是花瓶，
1: 不是花瓶，
0: 那很难，
1: 是酒壶啊，就是大家喝酒
0: 的那个
1: 娱乐，然后一个空瓶子搁在不远处，说我们来比一比谁能够把那个箭矢啊投入到那个壶子里，投中的啊就算得分了。
0: 所以在书里面您引用了清朝的一幅画叫《投壶饮酒图》。
1: 是的，我不仅引用了这幅画，我是其实是从汉代的画像石上的投壶图啊，
0: 就石像上中就有记载了，
1: 对对，
0: 就有描述了。
1: 汉代有大量的刻在砖或者石头上的画像啊，我们把它称为画像石。或者画像砖，那么它的拓本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汉朝的人2000多年前的人啊，他们是如何玩投壶的游戏，然后呢还有明宪宗行乐图里面，
0: 明宣宗
1: 行乐图里面也有投壶的游戏，再到清朝的这壶投壶饮酒图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壶这个游戏啊，在中国也传言了将近2000年啊，直到近代的这个各种运动兴起之后，这个投壶才退出历史舞台。
0: 这也是老百姓和皇帝都玩的一个项目。
1: 是的，而且它很有意思，因为它有一些人运气好的时候他投中的比例高啊，然后呢失败者呢要被灌酒。所以我们在画像中可以看到，
0: 对，投壶饮酒图里面就有
1: 好几位选手因为这个投壶不中啊，被
0: 灌趴下了，
1: 被罚酒了啊，然后最后呢有的罚退场了，还挣扎着那个画像石上面，那位头大的选手啊，他输了还不肯下场。而在清代这幅画中呢，投输的人被罚了酒以后，他已经不胜酒力了。然后呢，他借口说要尿尿，他就在仆人的搀扶下就跑了。在画面的右下角啊，就我打了个括弧叫尿遁。
0: 跑了啊、
1: 跑了。
0: 所以其实古代的一些运动项目啊，他们还有多重意思。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聚会、啊、
1: 是是是一个聚会的娱乐，
0: 一个庆祝啊、等等。来揭晓一下答案啊，这位一的朋友说马球。马球是古代一项独立的运动啊。
1: 对，嗯，
0: 还不是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什么叫锤丸吧。
1: 对，
0: 其实和现在奥运会的一个比赛项目啊非常接近，连器具都很接近，那就是
1: 高尔夫球。
0: 对，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1: 它的球的锤丸的这个比赛规则啊，就是把球通过一个球杆推入到不远处的一个小洞里啊，这个小洞上啊人们还插上小旗子，和今天的高尔夫运动非常接近啊。
0: 嗯，
1: 甚至它那个球杆的样式也跟今天的高尔夫球杆啊几乎如出一辙。
0: 这也是在仕女图当中有所反映
1: 啊、在明代的仕女图里面有，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明宣宗行乐图里面也有。
0: 嗯，
1: 甚至在宋朝的这个一些童子嬉戏图啊，就阴戏图里面也有孩子们的打锤丸，但是孩子们打的锤丸那个球杆会短一点，孩子们蹲在地上用球杆啊把球击到不远处的一个圆圈里面，
0: 嗯
1: 啊，滚到圆圈里面的就得胜得分了。
0: 嗯，
1: 是的，因为古代啊没有照相机啊，古人所看到的一切或者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啊，他们就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下来。
0: 嗯，
1: 我们今天通过绘画去了解古代人的生活，其实就像看到照片，古代的照片一样。
0: 嗯，其实这些游戏也带有一定的竞赛的项目的这种意味啊。那古代的人在冬天有什么运动项目吗？在画作当中我们去找一找啊，一下子就翻到了皇宫里面。
1: 是
0: 皇宫里面比个赛，那阵容是浩浩荡荡啊。
1: 对，
0: 冰嬉图来自清朝。
1: 对，我们知道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
0: 嗯
1: 啊，因为满族兴起于这个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所以他们在冬季啊就有很多的冰上运动项目。嗯，那冰嬉图呢就呈现了满族同胞们啊，在冰上面竞技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热闹的场景。
0: 嗯，他们是干嘛呢？
1: 嗯，
0: 在冰上面做什么样的项目呢？
1: 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啊，他们在冰上面至少玩了两种项目啊。首先是画面中间啊，有很多人在一个 S 型的这个滑道上面玩这个花样滑冰。
0: 嗯
1: 啊，他们三五成群的打着各自的旗号啊，这个旗号我们可以看到是八旗的，有正红旗、镶红旗啊、正黄旗、镶黄旗等等啊。然后呢他们打着各自的旗号在玩这个冰上的射箭啊，射中这个圆门上的彩球，或者是玩一些杂技动作，比如说叠罗汉啊、哪吒闹海啊，就一个小朋友站在一个大人的这个肩膀上啊，还有双飞燕等等，这些呢我们统称为花样滑冰吧。
0: 嗯
1: 嗯，
0: 哦，还有这种竞速运动。
1: 对，待会过一会儿啊，这个花样滑冰的这个表演结束以后呢，他们会把中间这个冰场啊清出来啊，清空了以后呢，我们看到在那个北海大桥那个桥下啊，已经有很多选手啊脚上穿着冰刀啊，在那里跃跃欲试了。
0: 这是在北海进行的、
1: 对，这是因为在清代的时候北海是皇家的后花园，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一个皇家园林里面、
0: 就是这幅画其实是以北海作为一个场景来画作的。
1: 对，我们看到那个北海大桥、我们今天还在、
0: 今天过
1: 从那个
0: 这是从北海的一个门进来之后，
1: 不是从北海公园门口、
0: 南门进来
1: 环城那边啊，然后往那个府右街就要经过这个大桥，
0: 哦，是过车的那个
1: 啊，对，过车的那个桥啊，就是这个桥啊。
0: 哦、明白，好，所以你看这个冰嬉图也算是古代的冬奥会了，这是我们其中的一本书啊，所以大家估计也听到了，一点点感觉了哈、就是通过这些画作啊，大家能够生动的了解到古代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啊。其实，在古代也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这么一个时代啊。所以不同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坐什么样的车，用什么样的器皿，那都是有讲究的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古代人是怎么出行的啊。
1: 嗯，
0: 出行呢无非不就是 牛啊、马呀、船呀、步行啊，这些
1: 十一路公交车，
0: 对。但是呢，这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坐马车，马的数量啊，得因人而异。这个从画作当中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1: 啊，

0: 这个在文献上就有记载啊，古代呢有礼制，
1: 对
0: 啊，那么帝王啊可以乘坐六驾马车，
1: 嗯
0: 啊，那么一般的，在低级的王侯啊，啊，他们可以乘坐四驾马车，啊，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叫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嗯
0: 啊，驷马就是四驾马车的意思，啊，四匹马拉着的车啊，它是也是贵族乘坐的。啊，那么贵族因为他地位比较高啊，讲话要算数，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成语和俗语啊。
1: 嗯，
0: 那么普通人可能就只能乘坐一匹马拉的车，甚至更多的是步行啊。
1: 嗯，在您这里面引用的一幅南宋的画作《晋文公复国图》，嗯，
0: 对，
1: 谈到的是这个晋文公重耳是吧？
0: 对，重耳啊，
1: 他回来了。
0: 对，他游历四方之后回到晋国，嗯，啊，成为晋文公啊。
1: 他坐的是四匹马拉的车。
0: 对对，哎，对，因为他是诸侯嘛，啊，
1: 嗯，
0: 他不是周天子。如果是周朝的天子啊，会乘坐是六匹马拉的车。
1: 但是里面还有一个他流亡的时候
0: 啊，
1: 别人画的图。
0: 对，也是这一幅画，
1: 这其他的部分是吧？
0: 对，其他的部分，因为晋文公复国图啊，它是一幅连环画，
1: 嗯，
0: 它有很多个场景。那么可以看到他之前在流亡的过程中可能就乘坐的是一匹马拉的车，
1: 嗯
0: 啊，直到他复国成为诸侯以后他可以乘坐四驾马车。
1: 嗯，在晋文公复国图当中，晋文公重耳流亡之初坐的是几匹马拉的车呢？其实说到这个马拉车，我在书里还看到了牛拉车。
0: 对，
1: 牛拉车也坐人。
0: 是的，牛拉的车可以坐人也可以拉货啊，因为在古代啊马匹比较昂贵啊，一般只有贵族啊，才可以买得起马或养得起马，那么贵族阶层才能够使用马车，那么更多的普通的这个地主也好，百姓也好，他们要乘车的话基本上都是牛车。
1: 嗯
0: 嗯，
1: 所以
0: 嗯，
1: 有钱的话能买马车吗？
0: 可以啊，
1: 那可以，
0: 但是
1: 不说不能用啊，
0: 不是不能用，是马车成本比较高，
1: 嗯，
0: 啊，而且这个马车这个就是养马这件事情啊，其实难度系数挺高的。我认识一些马术俱乐部的朋友，他们说马其实挺娇宠的，
1: 嗯，
0: 就是你伺候它不好，不容易伺候好，不像牛，这非常的那这个很容易就给点草吃吃就好了啊，嗯，
1: 对。所以就是养马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工作，
0: 嗯，
1: 何况老百姓还要用牛来耕地，马那劲儿不大，
0: 是，
1: 那不如就哈，
0: 对，
1: 一举多得，
0: 对，就是我们家养头牛啊，既可以在农忙的时候他帮着耕地，
1: 嗯，
0: 啊，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给他套上车辕，然后让他拉车，
1: 对
0: 啊，所以牛的这个使用范围会比马多更广，
1: 嗯，所以留给大家一个作业，就以后大家看画作的时候啊，可以看一看，就是老百姓他们是不是坐牛车、拉牛车、用牛居多啊，
0: 嗯？
1: 那这个贵族啊、士兵啊、
0: 嗯、
1: 皇帝啊，是不是坐马车居多？但是这个也不是说能够一概而论哈。
0: 是的，
1: 很多朋友都回答了，有说四匹的，有说六匹的。
0: 嗯，
1: 我们请曾老师揭晓一下答案啊。
0: 啊，
1: 就是重耳流亡的时候坐几匹马的
0: 啊，
1: 拉
0: 的车。他在流亡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公子，所以他一般乘坐的是一匹马或者两匹马拉的车。
1: 嗯，在画作里是，
0: 画作里的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一匹马，
1: 一匹马，
0: 对，
1: 嗯，一匹马。
0: 嗯，
1: 还有就是都是坐马，
0: 嗯，
1: 皇帝坐的马和别人坐的马不太一样，那不是说品种不一样，
0: 嗯，
1: 就是这个马的样子就不太一样。比如说以唐朝为例，
0: 嗯，
1: 哪幅画作能表现出来这种特点？
0: 我们可以看到，唐朝有好多画作可以看出帝王使用的马的特点啊，嗯，比如说著名的《昭陵六骏》，那是浮雕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的脖子上啊，唐太宗李世民啊，对自己使用的御马有特殊的这个喜好，就是把脖子上的鬃毛剪成三瓣，
1: 嗯
0: 啊，那我们史书上记载呢，这种马叫做三鬃马啊。那么我们还可以在《明皇幸蜀图》中可以看到唐明皇啊，在安史之乱中逃难去四川的路途上，他所骑的马啊也是三鬃马啊。 那么山中马就是唐代御马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这个身份的符号吧。
1: 嗯，在那个虢国夫人
0: 游
1: 春图当中，虽然骑这个三宗马的不是皇帝本人，
0: 对，但是是皇家成员，
1: 他也能骑。
0: 对
1: 啊，
0: 因为虢国夫人是杨贵妃的姐姐，
1: 嗯
0: 啊，那么杨贵妃是受到唐玄宗宠爱的贵妃啊，那么唐玄宗啊爱屋及乌，也把杨贵妃的几个姐姐，三位姐姐啊，都赐封为虢夫人。国夫人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享受公主的待遇。
1: 待遇的，
0: 哎，对对。那么既然是公主待遇，那就是享受皇家成员的待遇，可以使用御马。而唐代御马，我们在史书上知道啊，典型的特征就是会把脖子上的鬃毛啊剪成三瓣，所以我们在这三幅名画中啊，都可以看到三鬃马的鬃髻。
1: 对，是不是一些唐三彩当中也有类似的？
0: 如果是皇家御马，就会有三鬃马。
1: 好，大家以后看画作的时候一定留意一下啊，不同的马，不同的人骑。
0: 对啊，人靠衣装，马靠鞍嘛。每个不同的身份，它会有一些标志性的符号。
1: 是的，当然这一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画作，我们一期节目可能讲不完啊，留给大家在线下啊，在书店里面啊，去好好的去阅览，去品味。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曾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讲解啊。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
4: 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0: 你们谁敢欺负我？
1: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7: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8: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9: 加上舞蹈班，
10: 加上声乐班，
11: 加上朗诵班，
12: 加上钢琴班，
13: 加上书法班，
14: 加上英语班，
15: 加上编程班，
16: 加上美术班。
17: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18: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9: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2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5: 谢谢你啊，好孩子。
2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19: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

古人，后无来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史上最特殊的太监童贯。童贯是北宋有名的宦官，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般的悲喜剧色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太监成长为手握兵权代表国家出使的大使，甚至还被封为了王爷，各种精彩曲折令人拍案惊奇呀。咱们先来说说童贯的长相，虽然他是个太监，但却没有一点太监的模样。据说他呀，身材高大，肌肉结实，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黝黑，声如洪钟，而且是非常有力气。不知怎么弄的，他的嘴上啊，居然还长出了几根胡子，一眼望过去，阳刚之气十足啊。估计他长成这样，有可能是因为他将近20岁才被阉的。有了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在阴气非常盛的后宫里边，童贯就特别容易讨得妃子宫女的欢心。据说童贯为人很有度量，出手也相当大方，很像水浒里那些仗义疏财的好汉。只不过他的仗义与疏财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后宫嫔妃、宦官、宫女儿，能够接近皇室的道士和受到皇帝重用的大臣，总而言之吧，但凡他觉得日后有用的人，都能从他那儿得到不少的好处。因此皇帝耳边经常可以听到关于他的好话，称得上是好评如潮。童贯净身入宫的时候，是拜在同乡前辈宦官李显的门下做门徒的。这位李显是神宗朝的著名宦官，在西北边境上担任监军很多年了，颇有些战功。童贯读过4年私塾，有些经文的底子，后来跟李显出入前线，又打下了军事上的根基，还真有点能文能武的味道。加上他曾经10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形势相当了解，这是他在宦官中很不寻常。不过虽然童贯非常有抱负，而且他也用心经营着宫中的人际关系，但李显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提拔照顾，所以童贯进宫20多年还是没能出人头地。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李显呢对于自己这个徒弟是相当了解，觉得他野心太大，这万一要是一不留神踩到了自个儿头上，对于自己来讲是个威胁，所以特别的小心提防他，更别说提拔他了。如果当时不是赵佶这种性情的人当了皇帝，或者换句话说，如果神宗皇帝能多活20年的话，童贯说不定啊会默默无闻的老死在皇宫里边。北宋的宋徽宗赵佶不是一个做皇帝的料，而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当了皇帝之后，赵佶舒了一口气，他认为天下再也没有人能够压制他的艺术才华了，于是天天的在后宫研磨画技，荒废朝政。从时间上推算，童贯当时已经是48岁了，这个年龄正是人生经验、阅历、经历达到巅峰的时候。这一年童贯交上了好运，被徽宗任命为内廷供奉官，派到杭州帮他收罗文玩字画。其实这个头衔用在现在的官职来讲啊，就相当于皇宫的采购供应处长，虽然职位没多高啊，但却是一个很有油水的肥差。当然也正是这个差事为他打开了升官的通道。童贯没有满足于捞取好处，他对这次机会的利用称得上是老谋深算，意味深长。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童贯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于是他一到江南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向皇上进献大量造型奇巧、

精雕细琢的各种工艺品。童贯还在杭州结识了被贬职以后住在这里的京官蔡京，两个人真是臭味相投，相见恨晚呐。蔡京也是为了求童贯在皇帝面前为他美言几句，以求早点返京还朝，不惜以大量财物贿赂童贯。童贯呢，心领神会，把蔡京所画的屏障啊、扇带啊都高价收买，送到宫中让徽宗赏玩，并极力推荐说蔡京才智超群，是个栋梁之才，不可闲置啊。他还出手豪爽地向宫中的嫔妃、皇帝身边的近臣等人馈赠重礼，一个劲儿地为蔡京回京打通关系。徽宗哪管这么多呀，只要你给我搜罗好物件什么都行，于是就下旨重新启用蔡京。当时据说童贯的几个心腹徒弟十分的困惑，不明白师父为何如此热心地帮助一个贬居外地的倒霉蛋。童贯告诉他们，现任的宰相当中没有人把我放在眼里，巴结起来极其的费力，如果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扶起一个宰相来，那就完全不一样喽。事实证明，童贯稍冷灶的眼力与功力全都是超一流的，不到一年的时间，蔡京就连升三级，坐到了宰相的位子上。童贯果真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扶植了一个宰相。蔡京主持国政以后，童贯却要求派自己去打仗，带兵打仗可是个苦差事啊，弄不好还会战死沙场的。童贯为什么这么做呢？

握兵时间最长的宦官，掌控军权最大的宦官，获得爵位最高的宦官，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宦官，唯一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宦官，童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史上最特殊的太监童贯。童贯向蔡京要求监军西北，这项差事主要是为了收复青海甘肃一带的土地。虽然带兵打仗是个危险的差事，但是童贯早就想在实战中实现自己的军事才能，以便扬名立万了。蔡京这个人也非常懂得投桃报李，果真答应了他的要求。童贯担任监军以后，随大军进发到黄川，他们在此地召开了誓师大会。然而正在行将开战之际，突然接到了皇帝手诏。原来皇宫失火，皇帝认为是不宜征战的恶兆，命令他们马上收兵。这眼看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就该到了，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这么一个诏书，哪能就这样坏了自己的计划呀？于是童贯看过手诏之后，若无其事地折起来塞进了靴筒里。军中其他主将问他，这皇帝到底写什么了？童贯竟然回答说，皇上是希望我们早日成功。这抗旨不遵的后果可是要掉脑袋的。精通溜须拍马之术的童贯，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在这次战争中，童贯支持配合领军将领打了一连串的漂亮仗，平息了西北部族的叛乱。在收复四个州的庆功大会上，将领们兴高采烈地领功受赏，童贯则做了两件极为露脸的事儿。在庆功宴上，他拿出了当初皇帝给他的那份手诏给大家看，这一看大家都吃了一惊。领军主将不明白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0: 童贯却回答说，那个时候士气正盛，要是和他们说不打了，今后还怎么打呀？主将又问，那要是打败了可怎么办呢？童贯说，这正是我当时不给你们看的原因，打败了当然由我一个人去领罪。据说当时他这话一说完呢，众将领呼啦一下子跪倒一大片，大家无不感激佩服，谁都知道军令如山，何况是抗旨呢？这可真不是闹着玩的事儿，若是打败了，童贯可真要脑袋搬家了。与此同时，童贯还做了另外一件相当打动人心的事儿。开战之后战况相当激烈，有一回一位将领阵亡了，当时他的妻子也去世了，只剩下他独生的儿子流落街头，下落不明。童贯立即下令将这孩子找回来，当众认他为义子，还表态说自己会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这个孩子，将他抚养成人。这一手真是厉害呀，让那些成日里在生死场上拼杀的将士们十分感动，认定了童贯是一个值得为他卖命的上司。从此童贯牢牢树立起了在西北军队中的威望。只可惜这个改名童诗敏的孩子长大之后帮着义父童贯干了不少的坏事。公元1126年，和童贯一起被新皇帝下令斩首了。当然这是后话了。话说这回战胜对于大宋帝国来讲是极其重要的，要知道这西北战事一直就是大宋国的头疼之事，大宋国已经很久没有打过这样的胜仗了。所以这回的成功马上让童贯成为了大宋国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明星，英雄般的凯旋受到京城朝野上下的热烈欢迎。回来之后，童贯与蔡京之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分裂，起因是皇帝下令授童贯为开府司童三司，当时人们称这个官职为史相，待遇、地位、荣耀和宰相相差无几，只是过去这个官职从来就没有授予过宦官。蔡京不屑地说，童贯是一个宦官，被封为节度使已经是很破格了，哪还能被授为史相啊？这么一说，皇帝居然也不了了之了。实际上这两位朋友之间的分歧早就有了，早先童贯在选拔西北地区将校官吏时，从来都是从皇帝那里直接领旨任命，要么就干脆自作主张先任命了再说，跳过了这个政府首脑蔡京宰相，那他能乐意吗？明显不把我当回事儿啊！于是他决定给童贯点颜色看看。因为蔡京不同意自己当史相的事儿，童贯也是非常生气，不过他不动声色，相当冷静地观察着形势。公元1109年，童贯三管齐下，一举将蔡京拉下了相位。这一次他策动了三个方面的力量，一是宫中，主要是由内廷总管包括自己的徒弟，让他们在嫔妃和皇帝身上下功夫，让他们在皇帝耳边不停地吹风说那些蔡京干的坏事。二是在朝中，他寻找与蔡京有过节的官员，鼓动他们出面弹劾蔡京。这第三条路是剑走偏锋，杀伤力最大的，那就是由皇帝最为宠信的道士出面密奏皇帝，说是太阳中出现了黑子，证明朝中出了奸臣。徽宗相当的惊恐啊，蔡京屡次求见都被拒之门外，于是蔡京上表请求退位，皇帝立刻下旨将蔡京贬居在杭州。至此童贯大获全胜。公元1111年，童贯晋升为检校太尉，这是武官的最高职位了，这对于一个宦官来说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了。然而童贯对于仕途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接下来他还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举动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阿龙在这等着您。身为检校太尉后，童贯在皇帝的支持下做了一件迄今为止前无古人的大事，他以副大使的身份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辽国。据说这件事情是童贯自己策划的，原因是这个阶段西线无战事，国家比较安定，就想到东北方向的辽国去看看是否有什么机会。这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强烈反对，有人说派一个宦官去做使者，岂不要被人家笑话吗？说咱们国中无人了。徽宗却坚持地说，让他去是有道理的。契丹人听说童贯打败了羌人，都十分佩服他，想见见他，所以朕才派他去的。最终童贯终于踏上了出使辽国的路程。其实现在想想，如果当时当权的不是徽宗，而是别的皇帝，估计童贯这次出使他也没戏。但还得从徽宗的性格分析，他喜欢搞艺术，搞艺术的人大都不会让自己被世俗的传统的刻板的东西所束缚，他没觉得童贯是宦官就不能去。但是这国家大事不能总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还是需要一定的远见和智谋的。徽宗皇帝的这次决定可以说为帝国的灭顶之灾和千万人的家破人亡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出使回来以后，童贯觉得自己为国家立了大功，有了政治资本，也就越加的骄横跋扈。徽宗倒也没计较，反过来对他是更加的宠信，让他连升三级，给他的很多职位都是历代朝廷里从没有一个宦官敢奢望的。这一连串的头衔使他的职位和宰相差不多了，在权势上更是超过了宰相。此时人们开始戏称他为媪相，这个媪就是老年妇女的意思，因为他毕竟不是个全乎男人呢。事已至此，蔡京心里算是明白了童贯的厉害，能感觉得出来，在皇帝眼里自己和这个老宦官根本不是一个分量，于是就开始主动向童贯低头示好。有传说认为是蔡京先去拜访了童贯，而童贯也意识到了蔡京当朝的重要，于是童贯蔡京二人尽弃前嫌，言归于好，在以后的十几年里默契配合，再也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利益冲突。这边金国在灭辽之后大举南下，准备一举灭亡北宋，徽宗因为没有抵抗的能力，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喜欢做这个皇上，对于他来讲他更喜欢他的艺术，于是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赵桓，史称宋钦宗。童贯见大势已去，就随着徽宗南巡去了。此时大学士陈东等人上书弹劾蔡京、童贯等六人，说他们是误国六贼。其实在童贯掌握兵权的20年里有胜有负，但还算尽力，并没有投敌误国。北宋的灭亡根本在于朝廷腐败，经济崩溃，童贯为众矢之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宦官出身，很多官员都看不起他，加上童贯骄横放纵，和很多人都有过节。自从钦宗登基以后，童贯被一连贬了3次官。公元1127年7月，钦宗为了顺民意、收民心，又列举了童贯的10大罪状，终于命令御史将他杀死在了流放途中。取宠于皇帝的方法多种多样，阴谋诡计不说， 就是引导皇帝醉心于声色犬马，也是一种常用的办法。但像童贯这样抓住了宋徽宗艺术家的心理特点，投其所好，然后再利用这位艺术家至高无上的皇权去兴风作浪，成为开创几项中国历史之最的宦官，在历史上也算是少见的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汉满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移苗壮。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

0: 石，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石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比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8: 书接上回，
7: 双面奇人修罗刹得了金龙藕啊，扬长而去。哪知道啊，方才他这一咬没把黄不清给打死。黄不清致仕躺在地上，当时是昏死过去了。这个老道姑以为把他打死了，所以他走了。咱们不说他走，黄不清在地上躺着，二爷这功劲儿就来了。二爷听家人说前院来客人了，他想到这来看看是谁来了。他一进屋一看，当时把二爷吓得亡魂皆冒啊！一看大哥口吐鲜血躺在地上，在地上旁边还躺着一个人，他仔细一看认识啊，这不是黄浦清吗？二爷紧跑紧

0: 一步来到大爷的身边，这么一淌鼻息一看，哥哥已经举起身亡。再看旁边黄浦清，他用手一淌鼻息，黄浦清还有气儿。二爷不明白，他心中想：黄浦清这个人在江湖上什么事儿都干，是下三滥子的人呢，他是下九流的人，他今天怎么跑到我家来呢？我哥哥怎么死在屋中啊？是不是黄浦清害的呀？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黄浦清没死，这会儿我就能把这事情弄明白。二爷一看，赶忙呼唤黄浦清，半晌才睁开二目。黄浦清说："哎呀，二爷呀，二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哥哥怎么死了？"你这是怎么的了，二爷呀？你没看着吗？现在我这小肚子上边打的是大爷的暗器，大爷暗器让人拿走了。谁拿走的？你不知道啊？黄浦清没说实话呀，他能说他把修罗刹带到这来的吗？是他出的点子吗？他没有。实话实说，跟二爷撒了谎，说是这么回事儿。修罗刹呀，说是要拜见大爷，说跟大爷是好朋友，就这么的带我来了。我万没有想到，他为了大爷这个暗器，他下了毒手，这酒里下了毒药，把大爷药死了。当时我一看他把大爷给药死了，我当时急眼了，我就跟他理论，没成想他把大爷这暗器拿过来就对我打了这么一药，多亏二爷你来了，要不然我黄浦清也死不瞑目啊！二爷一看，赶忙拿出解药就给黄浦清上上，又给他吃上。黄浦清得了解药，算得了一命。黄浦清心里暗暗骂道："修罗刹呀，修罗刹，你这个老道姑心狠意毒，手辣心黑呀！没成想你翻脸比翻书还快呀！我黄浦清为了你，我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今天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我把这老头子给害了。"只成想得了这个藕，能助你一臂之力，没成想你翻脸比翻书都快。回过头来，你要杀人灭口啊！我明白这老道姑什么意思。今天他想把我打死，这件事就石沉大海，谁也不知道了。好啊，此仇不报，我黄浦清誓不为人呢。二爷一听，当时气炸，连根肺挫碎，口中牙呀，什么修罗刹害死我的哥哥？我说黄浦清啊，他拿着藕想干什么？老爷子，您不知道啊，他抢走这金龙藕，明天他要用这藕去打詹云娥。二爷呀、啊！你可不能让他得逞啊！一定要替大爷报仇啊！二爷听到这，气炸，连肝肺，挫碎了口中牙，骂声："修罗刹，修罗刹！你就为了这个藕，你就痛下杀手，害死我大哥！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他一想啊。黄浦清，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要不带他到我家，这个老道姑怎能找到我的家下呀？你也是罪魁祸首。玉壶同眠，焉有善寿？我留着你干什么呢？二爷一来气，抬起右足，照准黄浦清的胸前，啪就是一脚。这一脚把黄浦清蹬的，嗷下的，两只眼珠瞪有多大呀？就从那鼻子嘴往出冒血呀！把这黄浦清蹬的， 抱着二爷的腿呀，两眼死死盯着二爷。二爷把黄浦青踹死之后，把大爷抱上床。大哥呀，大哥，你放心吧，今天你惨死这个道姑手里，兄弟一定替你讨回个公道，拿回咱们家的宝贝。二爷又一想，哥哥呀，可是我的能耐不如人家呀，现在又抢走了金龙偶，我去也是白送死啊。再说武当派那方面的人还不知道，我得给他们送个信儿啊。想到这里，叫家人料理后事，把大爷晨练起来，然后摆在天津院中，搭上了炉棚，让家人看着，等着我，我去把这道姑人头拿回来，好给我大哥祭灵。他自己便来到了六顺殿，等见到田启等人，说明自己的来意。把这件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双面奇人修罗煞已经抢走了10部金龙偶啊！我这是来给众位送个信。金氏纯阳主听罢，急忙站起身来说道：“众位呀，你们可知道这金龙偶的厉害呀？”“不知道。”田七说：“我没听说过呀。”“可是我听说过。”这种东西速度相当快呀，那里边带着毒啊，没有解毒之药。如果双面奇人把它拿到峨眉会上，恐怕大家性命难保啊！田七一听，哎呀，不对呀，我算老人家呀，我跟他们签了合同，我们有合约呀，双面奇人修罗煞。我说他跟我表的态呀，他跟我担的保啊，说在峨眉会上谁也不许用暗器呀。那他们今天又拿来老爷子这个金龙偶，这个修罗煞想干啥？难道说他想破坏规矩不成吗？我说这老道姑他毕竟是峨眉派的掌门人呢，他怎么能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呢？我已经都跟他签下合约，这不行。我得找他算账去，这个事我非得跟他论出理表来。田七就要去金顶玉皇观，他要找修罗煞去评理。金石村央主就把他叫住了，说：“你不能去，你去太危险了。现在修罗煞已经灭绝人性，你去恐怕凶多吉少啊。现在咱们得研究怎么对付他。”雨打桃花说："天启呀，你不必着急，大爷这仇是指定报，但是绝不能去金顶玉皇观呐。"天启瞅瞅，把小眼睛眨巴眨巴，哎，有了！我说这么办，今儿个咱不去赴他峨眉会，咱们在这里研究研究怎么对付他。这么办，我写封书信，让店伙计去一趟。金顶玉皇观给修罗煞送个信儿，就说咱们现在有事不能赴会。田七就写了一封信，把小伙计叫过来了。你去给修罗煞送一封信，你就回来，什么也不用说。小伙计去送信，咱们不说，单说田七呀，跟大家商量，我说怎么能对付这金龙偶啊？这金龙偶太厉害了。田七眨巴眨巴眼睛，哎，我说二爷呀，我问问，这玩意有没有能对付了这个藕的？这藕到底都怕啥呀？二爷说没有啊，只有能把它偷回来，这是最为上策。田七说对呀，这个是个路子呀。现在修罗煞不是在你家把这藕给抢去了？咱们想办法从他手里把这藕再偷回来。假如说把这金龙藕偷回来，这不就解决燃眉之急了？金氏村央主晃晃脑袋说："田七呀，你想的太轻松了。那修罗煞是何等身份的人呢？你谁能在人修罗煞身上能把这？" 金龙武给偷出来，有这个高人吗？那得多高身份呢？田七一听，可不是咱们的。哎，我说咱们这里这些人谁能办到啊？他瞅瞅大家伙没人吱声，他看看二爷。哎，我说二爷，您看看您是本地人，您说说个就在本地有没有这样能人呢？当时齐二爷一听，哎，田七呀，你这不说我还想不起来，你这一提醒我还想起来，真有这么个人呐。雨打桃花忙说，田七呀，我们附近真有这么个人，这个人虽然是偷盗，可他偷的是赃官，盗的是恶霸，专门劫富济贫呐。另外他还是一个大孝子啊。哎，我说老爷子，你说了半天真有这么回事儿。老爷说要提起此人，你们也听说过，这个人离这不远，20多里路，外号人称圣手白猿东方朔呀，福姓上官，单字明禄，如果请他去偷，定不费吹灰之力。田七一听，心中高兴，这真是龙道有水，虎道有时啊。哎，我说是要有这样的高人，现在我马上派人去请。那么得派谁去呢？老爷子，你认识这个人吗？雨打桃花说，我认识。那你去，另外我给你派一个人，那么金氏纯阳主老仙长，你陪他走上一趟啊。这个我也得跟着去，咱们三个去。就这样，三个人来到了上官的家中。简短接说，田七一看那青砖瓦舍，黑油漆的角门，里外两层院落打扫得十分干净。看罢，他抬臂叫门，时间不长，走出一个小孩问：“哎，你们找谁呀？”小孩一看当中有齐二爷，哎，二爷呀，你怎么有空到我家来了呢？
1: 哦，不错，孩子呀，
0: 小喜呀，你家少爷在家没有？
2: 哦，在家。
0: 那么你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我前来拜访。小孩应声而去，功夫不大，院子里有人说话：“哎呦，不知大驾光临，二爷，你怎么有空来到这儿呢？小可迎接来迟，望你见谅。”这个人30多岁，长得瘦小孤干，两只眼睛滴溜乱转，两只眼睛虽然小，但是霍霍有神，看出来了，这个人轻功练到家了，这才上前互相见礼。当时二爷雨打桃花给来人介绍，互相认识之后，见礼已毕，这才让到客厅，到屋中分宾主落座，献上茶来。就见上官就问了：“二爷呀，不知你们三位到我这草舍茅庵有何事啊？”哎，二爷长叹一声，说是：“上官弟呀，我家中不幸，哥哥被人打死了。”“
2: 谁打死的？”“
0: 你不知道，是双面奇人修罗煞。”“
2: 哎呀，双面奇人修罗煞不是峨眉派的门长吗？他为什么打死大爷呀？”“
0: 他跟我哥哥借10部金龙偶啊，我哥哥不借，他痛下杀手杀死我哥哥，他把金龙偶给抢走了，为此我一筹莫展呐，现在没法对付这个老道姑啊，因此我才跟田七等人亲自上门来请你帮忙。”“
2: 什么？请我？请我干什么？”
0: 田七说：“双面奇人抢走了金龙偶。”“
2: 啊，我说上官哥哥，看来你岁数比我大，哎，我管你叫声哥哥。这金龙偶你也知道厉害吧？如果修罗煞要用这金龙偶要害人，你想想在绿林上要死多少人呢？所以我这才和二爷和金氏纯阳老仙长这才亲自来请你出山。我的意思想把这金龙偶在修罗刹那再抢回来。”“
0: 哎，抢回来？那谁能打过修罗刹呀？就我这两下子，你不知道，二爷知道，我能是修罗刹的对手吗？”
2: 田七说：“哎，有招，你不能偷吗？” 想办法从他身上把这。

偶偷回来呗。上官路一听，当时臊得面红过耳啊。他也知道这偷这活儿，这也不是什么光荣事儿啊。说二爷呀，实不相瞒，我都好多年不干了，我干这行人们都瞧不起，直到现在我连个老婆我都没娶上呢，所以我娘啊就不让我干这行了。再说了，我老娘身边也没人照顾，我去偷金龙偶，万一我失手了，我要死在修罗煞手里，撇下我老娘谁来照顾？大家伙一听人家说的有道理呀，人家现在不学偷了，人家学好了，这玩意儿你说再让人家去偷去，这玩意说不出口啊。把二爷和金氏村秧主说的都没词儿了。田齐一看小眼珠眨巴眨巴，哎，我说上官哥哥，你这个想法也对，但是过去呢你也不是不对，我听说您偷的都是这些个什么张官张吏呀，什么这些富豪恶霸，你也不是偷的好人。另外听说你从这富人手里偷出这钱财都周济穷人了，你也算行侠仗义呀，你这是做好事，你这不是积德行善吗？其实今天我们求你去偷这个事儿也不算是不好事儿，你得分偷谁呀。你知道修罗煞他们这一帮人在江湖上害了多少好人，你今天如果要能把这偶给偷出来，其实你这不就是为民除害吗？我今天是代表国家来的，这帮恶人把皇上的国宝也盗去了，他们扯旗要造反，保着汉王陈友谅，他们立下了峨眉会，为汉王陈友谅笼络人才，他们偷走了金龙偶，要伤人在峨眉会上啊。但是你有一技之长，你就得为国家出一份力呀、啊！当真你要能把金龙偶要能给偷回来，这可去了好大的麻烦呐！将来旗开得胜，搬兵回朝的时候，你放心，我一定在皇上面前给你美言几句，到时候皇上肯定重重有赏。上官路一听，很是为难呐、啊，兄弟呀、啊，不是我不去，因为呀、啊。我这两下我自己知道，那修罗煞在江湖上谁人不知哪人不晓啊，如果我万一失手，我生死不怕，我又有个好歹，我的娘可谁来照顾，放心不下我的老娘啊。屋里正说话呢，上官路正在危难之时，从外边走进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年纪就在60左右岁，手中拄着个拐杖，满头的白发，身穿青色的长衫，进到屋中，哟，我说孩子，来客人了。上官路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娘亲，赶忙过来给他娘见礼。娘啊，你怎么来了？孩子啊，娘我方才在外边我都听着了，现在是不是这几位朋友来请你来了？上官路一看，娘啊，那你知道了？是啊，方才我也听明白了。孩子，你不是不去，你是怕娘在家无人照顾，你怕你有个好歹的为娘无人照应。孩子，娘知道你是个孝子，你孝母赛钻珠，交友赛孟尝，娘有你这个孩子也是娘的骄傲，娘总算没白养你啊。现在我听说修罗煞摆下了峨眉会，要对付朝廷的人，现在皇上要捉拿这些恶人。孩子，现在是你出人头地的时候，现在国家有难，咱们是大明的子民，吃国家一粒米，当报水土恩，现在是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怎能尾刀必剑，贪生怕死啊？男儿有志，志在四方，你在家里守着娘，你有什么出息？孩子呀，

0: 岁数也不大，再者说我身体很好的，也能照顾了自己。另外，咱们家还有下人，我有什么危难找点事，有下人伺奉就可以了。孩子，你有一技之长，你就应该帮着朝廷把国宝找回来，把这些恶人给抓住。到时候也许，孩子你能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呢。如果孩子，将来你要是能做个一官半职的，你能光宗耀祖、参大门楣，能给咱们上官家显赫门庭啊，也不枉为娘教育你一回呀、啊，孩子，姨娘说你不用担心为娘，你还是跟他们去吧。既然你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用卖给石家，石家不用行侠仗义，杀赃官，宰赃吏。田七一听这老太太通情达理呀，这老太太深明大义呀，说这老太太了得了，上官禄的母亲娘家姓赵。说赵氏夫人呐，那可不是一般人呐，人家出身于书香门第，老太太饱读诗书，雨打桃花奇遇，赶忙过来，多谢老嫂子能深明大义。田七赶忙过来给施礼，我说了大娘啊，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你是一个女中的魁首啊，了不得呀，明是非识大体，是个贤妻良母啊。老人家呀，说实在的，实在没有办法了。怎么会就是修罗刹这个道骨心狠手辣，说不上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啊！如果令公子要能把他这个东西给偷回来，那可就拯救了好多人呐。常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哥哥这回出山，要能帮我们的忙，那可是奇功一件呐。
1: 欲知详情。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石油化工行业坚持绿色智能方向，一至七月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8.4%，实现稳产增效、减污降碳的双向突破。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

0: 日开幕。
1: 我区各地全力以赴提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0: 阿勒泰雪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百万人次，较去年提前75天达成这一目标。
1: 依托延迟开花技术，伊宁县天山花海薰衣草花期从6月延长至10月初，游客秋季邂逅紫色浪漫。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作为国家重要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石油石化产业通过技术革新、能源替代、精细治理，今年1至7月，石油化工行业实现了稳产增效、减污降碳的双向突破。请听报道。
2: 走进新疆油田丰城油田作业区，这里开采的稠油粘度极高，常温状态下几乎无法流动。新疆油田稠油产量约占原油总产量的30%，生产能耗占油田总能耗的80%左右。能耗如此之高，为什么还要开采稠油？新疆油田丰城油田作业区油田工艺研究所副所长费科告诉记者，
3: 这的稠油黄氧烃含量约70%。是高端润滑油、沥青还有国防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关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安全。
2: 为破解稠油开采高能耗、高碳排放难题，新疆油田落地全球首创超稠油开采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自2025年9月投产至今年9月，累计产出零碳蒸汽超10466吨，替代天然气78.5万立方米。2025年12月正式投运的全球首台110千伏固体蓄热式电铸气锅炉，可消纳光伏绿电实现储热，在高电价时段释放热能生产蒸汽，年均替代天然气130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万吨。实现了稠油开采的清洁替代还不够，新疆油田公司不断攻克极端环境下新能源建设、稳定运行与高效利用等难题。企业牵头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目前已全面启动。新疆油田新能源事业部生产技术部经理杨红，
4: 围绕高效用能减碳、清洁供能替碳、智慧平台控碳三大方向，规划打造克拉玛依油田98区、白口泉油田、克拉美丽气田三大集成应用示范区。
2: 今年以来，新疆聚焦石油石化支柱产业，大力推动节能改造、新能源替代，各重点企业靶向发力，协同突破独石化的低碳乙烯工程全线贯通，树立全产业链降碳新标杆。塔核炼化率先驶入全绿电快车道，用能结构焕然一新，污石化废气治理向微客进军，精细管控成效显著。今年一至七月，石油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8.4%，核心化工产品产量稳步攀升。在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储运部航煤灌区，一批完成升级改造的航煤储灌，瞄准储运环节油气挥发、温差能耗等生产痛点，开展设备优化，从硬件源头减少油气外溢，降低温控能耗，让灌区的绿色管控落实到每一处生产装置上。公司储运部设备管理干部甘恩磊，
5: 所有改造环节均对标行业最严环保标准，油气挥发损耗降低90%以上。
2: 通过设备升级、油气回收、尾气协同治理，污石化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控体系，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可推动环保治理前置预判。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主管徐建红介绍，企业累计投入超7亿元进行环保技改，成为新疆首家重污染天气绩效 A 级炼化企业。
6: 减污成效显著，23到25年，公司四项污染物减排达到1914吨，排放量较2022年下降57%。
2: 当前，总投资64.92亿元的污石化方厅扩能及年产200万吨 PTA 项目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成为西北最大方厅产业基地。深入落实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新疆正全力构建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0: 产业发展、科学技术赋能等方面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进行互动。耕地是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民革中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相关课题赴多地开展深入调研。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是首要任务，要以生态保护优先为前提，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加强育种科技创新，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盐碱地治理是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课题，要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以治理盐碱耕地为主，新开发盐碱地为辅，盘活更多土地资源，树立大实务观，开拓盐碱地多元化开发新路径，让盐碱荒漠变粮仓，戈壁变鱼乡肉仓，发挥区位优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交流与技术合作，为世界盐碱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祖母热提乌布利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新疆创新形成了盐碱地综合利用干波施出、滴灌去盐等一系列技术组合，逐步勾勒出盐碱地从可耕种向高产出、能致富深耕升级的清晰路径，在盐碱地综合治理和耕地产能提升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持续加强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方面的法治供给和监督赋能，推动有关方面强化技术攻坚、产业带动，让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从治理增效向多元增收升级，不断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和水平。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会主委霍卫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等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宋亚军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进一步深化自治区国资国企改革、公共资源交易高质量发展、地质灾害防御和跨境灾害风险防范等。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等。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以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动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为重点，聚焦体制机制障碍和突出问题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我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要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持续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效能，规范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促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深化平台整合共享，打造覆盖全区、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平台体系，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标准化、一网通办、示范文本管理、数字场景落地等工作，健全部门联动执法、案件协查、信息共享等协同监管机制，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交易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在政务服务、公平准入、要素保障、金融支持、产业政策、权益保护、企业培育等方面靠前服务，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0: 流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体育文化，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做强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汇报，审议通过自治区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行动方案等，强调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在事前预防、系统施治、固本强基上持续用力，要紧盯堤防、河流、湖泊和各类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道路桥梁、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密集场所和边境县市等，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要加强与周边国家重大灾害联防联控，构建跨境协同应急救援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以学习贯彻条例、深耕全民阅读为主题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2: 大会围绕学习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策划系列阅读交流活动，旨在以书为媒，以读聚力，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源不断的书香力量与精神动能。开幕式上集中表彰了书香校园、书香企业、书香家庭等先进典型。自治区书香家庭获得者喀什市母亲之家残疾儿童服务中心主任埃努尔哈利克：
3: 在家里我坚持陪伴两个孩子每日共读重读红色诗文与古典诗词，以书香涵养家风，用阅读点亮他们的精神世界。我希望把书香传递给更多各族家庭，以阅读四养同心，守候各族儿童上养成长。
2: 开幕式现场还为十位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颁发聘书，并发布了35种2025年度新疆好书入选目录。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师焦阳获得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他告诉记者：
4: 我呢带领了一支公益的阅读团队，已经历时了8年的时间。最和老百姓接触的地方，最应该有我们的书香。我想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会继续深入基层，带领我的团队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更多的优秀的阅读推广人。
2: 在大会主题演讲环节，8位嘉宾从不同维度深入阐述阅读对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新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亮成：
5: 在人生千万条道路中，有一条路叫阅读之路，这条路可以陪伴我们一生。拿起一本书阅读的时候，整个情感、思想、命运都有可能会被改变，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各分项活动将持续至9月18号，期间将在和田地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共读、亲子阅读、乡村阅读、实体书店发展等主题举办多场交流活动，同步开展天山书市惠民展销、昆仑书生湿润心田阅读之夜、阅读大讲堂、主题征文及全媒体阅读推广等特色活动。
6: 开局15，奋集新征程。
0: 聚焦交通提质升级、城乡互联互通发展目标，我区各地加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9月3号，奎图库高速公路土建施工5标段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出口顺利实现金洞开挖作业。作为奎图库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隧道右洞长 2.347 公里，左洞长 2.344 公里，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陕建奎图库高速土建5标一工区项目经理于斌介绍：
8: 这个隧道作为我们后期施工的一个关键的线路，包括我们后期的运粮路线非常的关键。此次进洞呢，也标志着我们这个主线工程呀，顺利的迈开了一大步。
7: 近期，省道229线托斯特至黑山头公路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机械穿梭，工人们正进行路基平整、桥涵施工。这一项目全长约42.5公里，总投资3.68亿元，自西向东贯穿吉木乃县托斯特乡卡尔焦镇，是打通国道219线与省道229线东段路网的关键枢纽工程。吉木乃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哈尔肯穆罕

0: 阿买提介绍，项目计划2027年10月建成通车。
1: 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完善金门县干线路网结构，畅通县域内外交通循环，有效拉近金门与北疆各地的时空距离。下一步，推动项目高效建设，如期完工通车，真正把惠民工程、精品工程落到实处。
0: 在国道331线兵团第十师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建设现场，300多台机械、520多名建设者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公路全长69公里，采用双向4车道建设。建成后，185团到哈巴河线的通行时间将从1小时压缩至30分钟。项目施工负责人杨昌昌：
2: 截止目前，完成了整体项目的70%，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力争在9月30日达到双幅通车条件。
3: 创新制造看新疆，三峡集团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储能电站是目前全国最大全钒液流储能项目，通过光储联合调度，为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在吉姆萨尔县庆阳湖乡2.8万多亩戈壁滩上，三峡集团新疆吉姆萨尔全钒液流储能电站的一排排光伏矩阵绵延铺开，不断把光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电站由中国三峡集团投资打造，规模为100万千瓦光伏加20万千瓦100万千瓦时，是当前国内已投运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全钒液流储能主要由电解液、电堆、热管理系统等构成，相比现在主流的锂电池储能技术，全钒液流储能具有循环寿命长、安全性高、扩容性强等特点。三峡集团吉姆萨尔光储项目生产团队负责人邓富斌：
5: 我们这个电站第一个呢就是安全，它没有燃烧的风险，使用寿命很长，基本上轻轻松松能够实现16000次的一个循环，远高于我们已知的锂电的循环寿命。
4: 项目总投资38亿元，今年5月实现商业运行，每年可向电网输送清洁电能17.2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有效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灰渣烟尘、废水排放，生态效益显著。吉姆萨尔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赵潇表示，项目的落地运行实现了我国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应用重要突破，为今后建设同类型电站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
6: 吉姆萨尔县光储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现在还有个25万千瓦储能一体化项目即将建设完毕并网发电，未来还要引进一些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还有我们装备制造的上下游产业。
7: 9月3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多家新疆优质中小企业集体亮相本届博览会，请听报道。
8: 本届博览会，新疆展区位于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共有30家企业参展，涵盖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软件信息服务等多个领域。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企业处处长张华介绍。
9: 这次新疆代表团呢，有4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还有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展示新疆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成果。
8: 借助中博会平台，各参展企业积极拓展合作空间，加速融入全国产业链大格局。新疆俊兴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是第3次参加中博会。公司项目经理丁新岩告诉记者。
10: 近距离接触到了行业的前沿先进技术，结识了众多的国内外优质客户，进一步拓展了市场渠道。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河北省对口援助8周以来，深耕文化润江沃土，以一个个惠民生、暖民心的文化项目夯实基层阵地，推动文旅融合。请听8周台记者岳军、聂发强的报道。
0: 在库尔勒市阿玛提乡吴下克铁热克村，由河北省援建的非遗传承馆，白墙灰瓦，古朴雅致，格外引人注目。这座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的场馆，设有刺绣书画、乡里文化、传统服饰、耕雕艺术4个主题展厅，于2025年4月建成投用。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乡长热依拉·阿里木告诉记者，这里不仅集中展示了本地特色文化，还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标。
11: 通过沉浸式的展示、手工体验、研学互动的方式，把本土的传统文化、民族交融文化真正的盘活利用起来，接待游客量达到了15万人次。
0: 14五以来， 河北省把文化润江作为援疆工作重要内容，依托冀江情深、情满天山品牌，在文化创作、阵地建设、非遗帮扶、青少年交流等领域持续发力，支持轮台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等项目建设，已实施文化润江和交往交流交融项目74项。河北省石家庄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库尔勒市委副书记韩军国表示，
12: 下一步我们将激励乡村振兴，坚持硬件一软件齐抓，以文旅融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筑牢阵地，强基固本。
7: 今天阿勒泰雪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75天达成这一目标。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的报道。
13: 阿勒泰市市民古丽娜·伊尔穆哈西成为阿勒泰雪都机场2026年第100万名旅客。
14: 真的特别惊喜，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阿勒泰机场今年第100万位旅客，意义非凡。希望每一位乘客在阿勒泰都能开启一段美好的旅程。
13: 2026年，阿勒泰雪都机场运输生产持续释放强劲动能。今年截至9月4号，航班起降达11135架次，同比增长25.21%，进出港旅客总数达995756人次，同比增长33.90%，进出港货油总量达520.414吨，同比增长132.04%，多项运行指标刷新历史记录。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阿勒泰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丁永志介绍，今年以来，阿勒泰雪都机场稳定开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座一线城市直飞航班，并打通成都、重庆、西安、杭州等17座城市江外通航点，同时覆盖江内15座城市、19条区内航线，干支联动的航空路网愈发完善。
15: 我们共计开通了江内外40条航线，通达江内呢13个城市。随着地区冰雪旅游经济和产业发展，旅游经济的兴起，我们吞吐量呢逐年攀升。
16: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进入9月，伊宁县天山花海景区内依旧弥漫着迷人的紫色浪漫。通过延迟开花技术，薰衣草的花期从原本6月一个月的盛花期延长至10月初，为各地游客在金秋时节赏花观景留出了专属档期。请听伊宁县台记者陈永梅的报道。
0: 在天山花海景区，薰衣草紫色花带沿坡地铺展，与远处的天山雪峰相映成趣，微风拂过，花浪起伏，清香四溢。游客漫步花田，举起手机相机定格美景，记录浪漫惬意时光。香港游客梁嘉丽，
17: 在9月份这个季节看到薰衣草特别美，特别开心，希望还有机会来到新疆。
0: 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伊宁县天山花海有2.2万亩连片薰衣草，往年头茬盛花期集中在6月，二茬花在8月零星接续，8月中旬后便常常出现观花断档的现象，不少游客因此留下花已谢的遗憾。为此，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技术团队集中攻关，摸索出延迟开花方案。公司生产总监黄庆磊：
18: 我们6月底在薰衣草第一茬花期结束时呢，把头打掉，提前平割，然后呢用水肥调控，能够双重错峰，让花期延迟持续盛开到10月。
0: 目前，今年试验的2700亩薰衣草已进入最佳观赏期。景区同步延长运营时间，开设傍晚光影拍摄区，让游客在夏秋交替之际尽享紫色浪漫。
7: 9月4号，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哈密开赛，来自中国、德国、捷克、蒙古国等国家的120多名车手、20多个车队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驰骋大漠瀚海，挑战速度与极限。请听报道。
4: 本届大海盗拉力赛实现了赛程升级，总里程约2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约1300公里，共设排位赛和6个特殊赛段，其中含一个马拉松赛段和一个纯沙漠赛段。 SFR 摩旅指南车队车手阿巴斯·加帕尔告诉记者，
19: 去年是新能源组我们车队冠军啊，今年大海盗还要到我自己出生的地方吐鲁番鲁新镇。大海盗让我们发光，让我们这些骑士有属于自己的片天地。
4: 本届赛事对标国际顶级赛事标准，完善了赛程、安全体系与运营流程，并启用了电子路书、卫星追踪等数字化办赛手段，同时设置了国家级、新疆级、ADV 挑战及探险摩托车挑战组等组别，兼顾专业与业余参赛需求。新疆废铁拉力车队领队思凯：
20: 组委会用心给我们安排的每一处的危险点的提示，各项保障措施都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了。
4: 西安极道体育车队领航员郝新宇：
21: 这次的大海道赛道听说也特别具有挑战性，我就期待马拉松赛段先顺利完赛，然后争取能上领奖台。
3: 近日，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联动三座水电站开展2026年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共计向伊尔羌河流域投放珍稀土著鱼苗57万尾。请听报道。
13: 本次活动科学放流了塔里木裂腹鱼、斑虫唇鱼、宽口裂腹鱼等五种珍稀保护鱼类，其中国家二级珍稀保护物种占比75%。为做好后续跟踪监测和科研评估，工作人员同步对其中9万尾鱼苗进行了嵌素红染色标记和荧光标记。新疆新华伊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欧华告诉记者：
22: 截止2026年，我们已累计向叶河流域放流土著鱼类342万尾，对恢复叶尔羌河流域土著鱼类总成数量、维护生态多样性、保障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13: 多年来，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深耕叶尔羌河生态保护修复，通过水利枢纽生态治理、常态化增殖放流、河道生态巡查等举措，持续改善流域水环境，修复水生生态系统。本次放流选在汛期结束后的有利窗口期开展，契合本地水文地质条件，有效提高了鱼苗野外存活率。公司工程管理部高级专员陈龙：
23: 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几个月养大的鱼苗回归了自然的怀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汛期泄洪之后，河道水量变大，河水搅动带来了大量的浮游生物，鱼苗食物充足，能够更快适应野外大河环境。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5到24度。
7: 阿勒泰晴，10到23度。
3: 塔城多云，10到28度。
7: 伊宁多云，12到28度。
3: 伯乐多云，14到27度。
7: 克拉玛依多云，16到29度。
3: 奎屯多云，15到29度。
7: 石河子多云，15到28度。
3: 昌吉多云，16到26度。
7: 哈密晴转多云，16到30度。
3: 吐鲁番多云，27到35度。
7: 库尔勒阵雨，18到27度。
3: 阿克苏阵雨，14到24度。
7: 阿图什阵雨，13到25度。
3: 喀什阵雨，13到26度。
7: 和田阵雨，15到27度。
3: 乌鲁木齐多云，15到24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王栋、杜浩，主播宋涛、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5: 我是没头脑，
2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7: 欢迎光临，请点餐。
2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7: 欢迎光临。
2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2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5: 我有很多钱呢。
2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7: 哇，
1: 生食物，余额不足。
2: 梅泽南，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27: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7: 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
27: 主人，快请断电。
6: 啊，好了，拔了。
27: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27: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宝贝，上幼儿园喽。
10: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1: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2: 宝贝，你数什么呢？
11: 绿的。
10: 是绿树吗？
11: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0: 哦，那是新能源车。
11: 新能源？
12: 嗯，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1: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0: 好，
29: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3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檐。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春节对于从前的中国人像每年一次的公关仪式，如果谁家少有客人登门，那就是很尴尬的事儿；而客人不断呢，就能证明声誉可敬，起码可靠。所以好吃的东西主要是为待客准备的，自己家里享用反而在其次了。1973年的春节比1972年的春节供应的年货多了些，哈市的市民可以买到明太鱼了，这是中国用大米向朝鲜换来的，每人2斤，2条3斤左右，供应充足，斤两的限制也不是太严格了。
1: 第七集。1973年的春节，市民们也可以买到中东产的一种蜜枣了，不凭票不凭本随便买，当然这也是用中国的大米换的。多年难得一见的瓜子儿、花生、芝麻酱、香油和虾酱也可以凭本限量买到了。东北是出产大瓜子儿、大花生的省份，居然常年见不到瓜子花生，这曾让哈市的人十分困惑和郁闷。后来还是郊区的农民为市里人解开了疙瘩。原来农村严格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任何一个生产队如果在农耕地上种向日葵或者是花生，是要承担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的。农民们呢，只能在自留地上种向日葵或者是种花生，但是农民的自留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减少了，有限的自留地要用来种菜。也就是说，千千万万的东北农民父老兄弟也和市里的人一样，多年没有吃过瓜子和花生了。现在见到瓜子花生这些稀罕东西，是从别的省调配到东北的。别的省还生产这些东西，是因为靠海进，装船出口方便。最让哈市人想不到的是，每户还可以凭购货本买到2两茶叶、一块上海生产的檀香皂。这檀香皂的确非同一般，刚拆开包装纸的时候啊，异香扑鼻，令人陶醉。而茶叶呢，茶是红茶，不知产于何地，商店预先用稻草纸2两2两的包好了。这两样东西对于大多数人家是非正常需要，属于奢侈品，特别是茶叶，一辈子不喝又能怎么样呢？但有些生活条件好的人家渴望拥有，而且多多益善，准备为儿女办婚事的人家呢，也分外青睐茶叶和檀香皂。倘若能在婚宴上为客人沏一杯红茶，或者让新娘子在婚后一年里一直使用檀香皂，那是什么劲儿？不过这也是生活条件好的人家的喜好，寻常百姓人家儿女的婚事，茶叶和檀香皂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茶和檀香皂就出现在了黑市上，都是抢手货，可以翻价几倍卖出。往往是某人刚卖出手，攥着钱不往兜里揣，转身就去买虾酱了。 芝麻酱和香油也如同奢侈品。普通老百姓理性地拒绝消费，虾酱却大受普通老百姓欢迎。贴饼子窝头抹上几块的虾酱，吃起来很像点心呢。
2: 腊月29中午，萧国庆和孙赶超风风火火地来到周家，他俩得到秘密消息，三十上午在城乡结合部的一处小商店将有不凭票不凭本的猪肉可买，4角8分一斤，与凭票的猪肉同价。他俩希望和周家凑够48块钱合买100斤，每家出16块钱，每家分33斤又3两猪肉。炳坤问，
1: 真的吗？消息可靠吗？
2: 孙赶超说绝对可靠，他家的近邻是那小商店的头，只告诉了他家，再没告诉第二家，他怕知道的人多了都敢去买引起骚乱。周炳坤母亲问，
3: 买100斤也卖？孩子，你说的可是猪肉啊，除了秋季买大白菜，平常日子买菜还限制在5斤以内呢。
2: 他难以相信。孙赶超说，实际上店里更愿意整扇整扇的卖。整扇什么概念？
3: 半头猪啊，半头猪肯定超过100斤呢。
2: 萧国庆也说，赶超觉得好事儿不能忘了哥们儿，但也不能告诉所有哥们儿，呼啦去一大帮人不够卖的，激起众怒，追究起来人家小商店的头可能就当不成了。赶超把炳坤视为哥们儿中的哥们儿，才来通风报信。炳坤听了国庆的话，就催促母亲赶快给钱。
3: 可居家过日子，谁家能一下子拿出16块钱买肉啊？
1: 哎呀妈，不是过了这村就没这第二的事儿吗？你别影响了国庆和赶超的好情绪啊。哎，大娘，您还真得快点做决定，我和国庆不敢在你家耽误时间，怕去晚了排个队尾巴，高兴而去扫兴而归了。这就
2: 周母这才不情愿地找出钱，数了20多块钱交给儿子，把装钱的小木盒放回箱子。
3: 儿子，你看到了，妈其实没留出多少钱过春节，存折上的钱那是不能动的，得留给你和你哥结婚用的。
2: 炳坤也没太听他妈说话，顾不上吃饭，揣了钱与萧国庆和孙赶超匆匆而去。三个青年舍不得花钱乘车，何况乘车也不能直接到那小商店，他们风风火火直奔郊区。走着走着，下起鹅毛大雪来，等三个人站在那小商店门外，早就变成了雪人。萧国庆问孙赶超，
1: 肯定是这儿吗？应该就是这儿，是不是的？咱们进去一问不就知道了。哎呀，不能问，一问兴许就把我家的邻居给卖了，咱们只能观察判断。哎呀，管他是不是这儿，先进去暖和暖和再说吧。
2: 萧国庆性急，边说边拍打身上的雪。三个青年拍打净了身上的雪，接踵而入，但见小小的店内挤满了人，每人袖子上都用粉笔写了数字，最大的数字是23。炳坤问，
1: 这都是排号买肉的吧？
2: 没人回答他的话。萧国庆小声说，
1: 哎呀，你问啥呀，肯定就这儿。
2: 柜台后有个中年男人朝孙赶超微微点一下头，孙赶超就向他借粉笔，那人朝窗台指了指，孙赶超抓起窗台上的粉笔，就在自己袖子上写了个24。炳坤小声说，
1: 我俩不用写了吧？
2: 孙赶超也小声说，
1: 写上，都写上，万一是每人限量买呢？那咱仨不是可以多买吗？柜台后头那个男的就是我家邻居，一会儿我买盒烟谢谢他。
2: 萧国庆担心还是来晚了，排的都是24、25、26号了，如果白等还不如不等。炳坤也是这个主张。孙赶超说，究竟能不能买上，他一会儿找个机会问问，冒着大雪走了20多里来了，先别往泄气的方面想。
1: 店里的地方很小，人又多，还有人吸烟，空气很不好。 炳坤没在店里待多久，觉得头晕，说要出去透透气儿。国庆也说头晕，跟了出去。鹅毛大雪还在下，店前的马路那边便是农村的田野，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远处一个小村庄被大雪覆盖的只剩下了农舍的轮廓，悄无声息地趴在雪地间，仿佛转眼就会消失一样。几户人家低矮的烟囱里冒出了袅袅的青烟，仿佛要证明白色的轮廓之下还住着人。靠路边有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主干有铜口那么粗，长得老高，树枝树杈也很多，每一枝每一杈都令人难以置信地挂满了雪，连迎着风雪一面的主干也从上到下变白了。国庆说道，你看这树上是些什么呀？炳坤定睛看了看，没啥呀。国庆跨过马路，弯腰捧起一捧雪，攥成了雪球，朝树上投去，于是飞起了一群白色的东西。刚一起飞还是白色的，飞到半空，从身上落下了雪，这才变黑了。原来是一群乌鸦。附近再没有别的高处可以落，乌鸦们呱呱地叫着，在那棵树上盘旋了一阵之后，最后还是落在树上了。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赶超从店里出来了，让国庆和炳坤只管把心放在肚子里，肉有的是，一个电话就会整卡车运来，往后一年里肉可能就不平票了。怕忽然那样引起抢购，所以先在这偏僻的小店试卖。国庆和炳坤听了自然高兴，都说不管等到多晚，非要把肉买回去不可。
2: 三人正说着话，顶风冒雪猫着腰又走来两个人，待那两个人走近，炳坤才认出竟是五四曹德宝和吕川。三人关系不好，虽然互相打了招呼，却两方面都带答不理的。好在国庆、赶超与曹德宝和吕川是中学同学，看起来似乎一团和气。赶超是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把炳坤扯到一旁问怎么回事儿。炳坤说自己也不知道，反正自从和曹德宝、吕川成了工友，他俩就没什么缘由的孤立自己。赶超说，
4: 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咱们不但要把肉买回去，还要让你们三个以后也成为朋友，你得主动点，去店里把粉笔拿出来，由你给他俩袖子上写号，怎么样？
2: 炳坤当然希望与曹德宝和吕川之间的问题早日解决，顺从地走入店里去。曹德宝和吕川急着先写上号，也往店里走。赶超拦住他俩说，
4: 哎，别急别急，人家炳坤就是为你俩进去的。
2: 他话音刚落，炳坤拿着粉笔出来了，也不说什么，默默地就往曹德宝和吕川的袖子上写号。炳坤写完，国庆想替他把粉笔送回去，免得后来者找不到。炳坤说不必了，窗台上又多了几截粉笔。赶超看着曹德宝和吕川说，
4: 现在你俩得老老实实回答一个问题，否则我挡在店门口不让你俩进去暖和。
2: 曹德宝笑道，
4: 我猜着你要问啥了，你先告诉我，你们是咋知道消息的？你说了我和吕川才说。错了，我要问的是，你俩为啥诚心孤立炳坤啊？从实说，说实话。
2: 曹德宝和吕川对视一眼，都低下头去闷不作声。国庆也说，
4: 炳坤在酱油厂还受你俩的气啊？他和我和赶超我们都是哥们儿，那你俩还真得交代交代原因了。
2: 炳坤不好意思地说，
4: 哎，我可没说他俩给我气受，我只说他俩不搭理我，赶超非要问个明白，我没法不如实地说呀。
2: 吕川口中愤愤地蹦出一句话，
4: 我和德宝讨厌后门进后门出的人。
2: 赶超就说，
4: 来来来来来来，听我讲个故事啊。 听完你俩就不讨厌饼块了。
2: 他生拉硬拽，一手一个将曹德宝和吕川扯到了小店的侧面，那里被风雪。国庆也跟了过去，
4: 他主讲我补充。
2: 炳坤呆呆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国庆转身朝他喊，
4: 你别傻站着，在那挨冻干啥呀，进店里暖和去。
2: 炳坤进入小店，见一角落有人坐过，垫屁股的报纸还在地上。

0: 便走过去坐下。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近两个月来自己经历的大事小事，深感每一件事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自己，影响了自己对人生、对老百姓常说的人世间的看法。炳坤正坐在角落浮想联翩，小店的门一开，萧国庆出现在门口，在满屋子人中巡视着，没发现他，高叫了一声：
1: 炳坤。
0: 他站了起来，萧国庆一摆头：
1: 你出来一下。
0: 他走到外边，曹德宝和吕川的目光同时望向了他。孙赶超说：
1: 你俩表现的实际行动啊。
0: 曹德宝说：
1: 哎，炳坤，你的事儿我和吕川知道了，一清二楚了。我俩以前呢对你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啊，今后咱们的关系不那样了。
0: 吕川接着曹德宝的话说：
1: 是，出渣车间的人一个接一个都离开了，就我俩入场四年了，没关系没后门，想走也走不成。我俩以为你也是来出渣车间混着干几天，然后就有关系有后门，很快就离开了，所以我俩看着你来气，你理解理解啊。嗯，对不起啊。
0: 炳坤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苦笑着。萧国庆却不依不饶地说：
1: 赶超，他俩各说这么几句屁话就等于实际行动了吗？
0: 曹德宝抗议道：
1: 哎，你们别得理不让人啊，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冻透了，不跟你们在外边瞎掰扯了。
0: 说罢进入小店去了。吕川说：
1: 什么实际行动不实际行动的啊？话说到了，关系就改变了吗？
0: 他也紧随其后进入了小店。国庆对赶超说：
1: 那就这样了。
0: 赶超拍着炳坤的肩又说：
1: 也只能这样了，哥们儿解决问题的水平不是太高，你们的关系以后咋样主要靠你自己了啊。
0: 炳坤问：
1: 你跟他俩说我啥了？
0: 国庆说：
1: 还能说啥呀，无非就是把你那天讲给我们听的事儿替你给他俩讲一遍呗。咱们这种青年谁活得都不顺心，但愿他俩也是有同情心的人吧。
0: 小店里居然还卖扑克，国庆买了一副扑克，屋里人更多，空气也更不好了，趁有些人出来透气的机会，五个青年占据了一处地方玩起了蒸上游。天渐渐黑了，他们都饿了。炳坤争着买了十个面包，一人两个，都狼吞苦咽地吃起来。谁都没带粮票，多亏售货员说没粮票多加钱也卖，否则还吃不上面包。天一黑，外边更冷，没人再出去透气了，怕一出去又来人挤进屋，自己反而进不来了。扑克是不能再玩下去了，玩扑克他们站的地方大，别人有意见。为了发扬风格，他们也都自觉地站起来，站着的人比蹲着坐着的人占地方小。挤满了人的小店内情形像超载的车厢。
2: 等到六点多钟的时候，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耐心，吵吵嚷嚷地强烈要求提前卖肉。小店的负责人，也就是孙赶超家的邻居，却说肉还在市里的冷库呢，并没有送到店里来。他这么一说，人们立刻炸了窝，逼着这个人给冷库打电话，催促早点送肉来，要求送来了就连夜卖。炳坤他们虽然早就失去了耐心，可是碍着赶超的面子，却都默不作声，一个个显出极有定力的样子。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局面眼看就要失控。炳坤忍不住了，他走到一名女售货员跟前，隔着柜台跟他商量：哎，你能不能给冷库打个电话呀，向他们反映一下这边的情况嘛？
0: 都这个钟点了，他们早下班了，还会有人接电话呀？
1: 你打一次看看呗，如果那边的确没人接，大家不是也就消停了吗？
0: 那领导没发话，我可不敢随便给那边打电话。
2: 这个时候，小商店的负责人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炳坤耐心地恳求：那你把那个电话给我，我来打行不？女服务员见人们都不拿好脸色给自己，犹豫了片刻，终于告诉了电话号码。 炳坤抓起电话一拨，那边还居然有人接了。冷酷的人说，领导并没有强调非得三十上午才许送肉啊，恰恰相反，领导指示只要商店一来电话随时便送，一辆卡车几名装车工正在待命呢。炳坤就郑重地说，我是商店的负责人，现在就送来吧。放下电话，只见曹德宝和吕川向他竖起了大拇指。情绪激烈的人们抱怨了一阵，渐渐地安静了。
0: 一个多小时后，满载冻肉的卡车总算开到了店门前，小店的领导也出现了，没好气地自言自语，
1: 这不是玩人吗？要是告诉我随时打电话随时送，我干哈要拖到三十上午啊？我有病啊，挨骂好受啊。
0: 肉送来了，人们都高兴了，没人理睬他委屈不委屈的。五个青年带头，大家纷纷出力气往店里搬。小商店负责人这时明智地提出，甭往店里搬了，店里地方那么小，怎么放得下，干脆把压秤抬外边来，把电灯也拉出来，就在外边卖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那肉冻得嘎嘎硬，铁似的，刀是切不动的。好在店里的人早就预备好了大锯小锯，也好在十之七八的人像炳坤他们一样，是把钱凑在一起整扇整扇的买，用锯的时候不多，卖得挺快。
2: 五个青年扛着两扇冻肉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周炳坤、肖国庆和孙赶超三个人买的那扇肉110多斤，曹德宝和吕川两个人买的那扇肉100几斤，他们三个一伙两个一对，替换着各扛各的，不敢交叉替换，怕走着走着替换乱了，分不清哪扇肉是多几斤的，哪扇肉是少几斤的了，那不就自找麻烦了吗？可怜那五四青年曹德宝扛了没多远就累得呼哧带喘，不停地说扛不动了。炳坤问吕川怎么样，吕川说比曹德宝强，坚持得了。炳坤就让曹德宝跟着肖国庆和孙赶超旁边走，自己跟在吕川旁边走，这样既不至于替换乱了，曹德宝也可以少扛一会儿。
0: 曹德宝开玩笑地说，
1: 哎呀，真哥们儿假哥们儿，这时候看出来了吧，国庆和赶超他俩最善于装聋作哑了，我根本就不指望他俩发慈悲。炳坤，你比他俩够意思，真哥们儿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0: 赶超正扛着肉，却不愿省点力气，一步一喘，慢言慢语的反唇相讥，
1: 你这个假五四青年，一不能文，二不能武，完全没有培养的价值，让你干。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4: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5: 拒绝污名化动物，
16: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5: 拒绝污名化职业，
17: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15: 拒绝污名化性别，
16: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5: 拒绝污名化群体，
17: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5: 拒绝污名化老，
1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1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1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5: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0: 戈铁马，逐鹿中原，三分天下，评说中间。请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秦琪率领3000人马，嗖，一字长蛇，就把队伍拉开了。云长将军一看秦琪带领人马来了，他赶快让车仗闪躲到一旁，自己往前一催马，唰，把青龙大刀往鞍桥上这么一横。举目一看，对面这员将就是秦琪吗？正是他。此人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这张脸呐，面似黑锅底，黑中暗，暗中黑，长着一脸的白钱癣，头上戴着狮子荷叶，8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滚裤，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托着和善板门刀。他催马到阵前，抬。什么人这么大的胆量，催动车仗来到黄河渡口？云长将军看了看，哦，看他这个年龄，瞧他这个气势，这家伙是挺傲慢的。

你还不下马，让我把你绑起来。这句话说的云长将军差点乐了。关云长，那意思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秦琪听了听，哼了一声，哼哼，早知其名，何必多讲啊？你不是就关羽吗？我知道，斩过颜良，诛过文丑，别在这儿报字号了。秦琪将军，我想向你借几只船只，我要渡过黄河，一旦怎讲？我要跟你借几条船过黄河，嘿嘿，说得容易。来来来，拿了过来。他把手伸出来，云长将军一看，秦将军，你要些什么？我要的是我家丞相的军职和过关的文凭。云长一听，秦琪将军，我不属于曹丞相管辖，他管不着我呀，我哪来的曹操的文凭和军职呢？秦琪一听，呸！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丞相待你恩重如山呐。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马金，下马银，赐你美女十名，封汉寿亭侯，赠袍献马，难道你都忘怀了不成？哎呦，秦琪这几句话很厉害，问得云长手扶雕鞍，沉吟不语。秦琪一看笑了，哈哈哈哈，关云长，这你没什么好说的了吧？那我奉劝你，赶快回许都，向曹丞相请罪。你休想通过我的黄河渡口啊！有你家秦将军在此，就是你关云长插上双翅，也难以飞过我的黄河隘口。说到这儿，秦琪把那嘴这么一撇，在马鞍桥上是摇头晃背，好神气呀！云长一见这个，可有点生气了，哇哇秦琪，你比孔秀、韩福、王直、卞喜如何？知不知道？那四关守将都让我杀了。秦琪听到这儿，哼了一声，哼哼，关羽，休出狂言吧。他等皆是无名鼠辈，哪个也比不了我秦琪。云长一听，把残眉往起这么一竖，秦琪，你比颜良、文丑怎样？这俩你比得了吗？秦琪听这儿，心里吃了一惊，颜良、文丑河北名将，自己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哎，那也不能今天在关云长的面前说一句软话呀！哼，他等也是秦将军手下之败将。呸！云长可真火了，你特意狂妄，撒马过来！关云长休走！啪！秦琪一催，坐下马，举刀就奔云长来。他算计，能在这位汉寿亭侯的面前打上个三五十个回合，不过那是秦琪自己想的。两马一交锋，二马这么一错蹬，这功夫云长这个刀唰一个丹凤朝阳，枪一个回合，青龙刀刀劈秦琪于马下。秦琪手下的那些军校这么一看，吓得是四散奔逃。云长在马上招手，众军校不要逃跑，挡我者死，退后逃生。秦琪自取杀身祸，与汝等无干，火速备船送我渡河。啊，遵命。准备了船只，把二位皇嫂的车仗以及云长的赤兔兽用船都给摆渡到黄河的对岸来。一到黄河对岸，这儿可就是袁绍的地方了。云长先请二位皇嫂上车，告诉从人紧急催动车仗上官道赶路，不要耽搁，自己拉着赤兔兽走了几步，

然后跨上了马，他提着青龙大刀，吁，左手一拽缰绳，回过头来朝许都方向望了望。云长低头一看，哇，看着那滚滚的黄河水奔腾咆哮。这时关云长的那心情和这黄河水差不多呀，他觉得对不过曹丞相，一路上我夺关斩将，东岭关杀了孔秀，在洛阳关杀死了韩福，泗水关斩了卞喜，荥阳关杀了太守王直，在黄河道口刀劈秦琪，过五关整整连斩六将，曹丞相会不会说我是一个负义之人？可是我被迫无奈，不夺关不斩将我过不来，难以到河北会见我家兄长。为此云长朝许多拱了拱手，曹丞相，我们后会有期。然后他一拨马，啪，追上车仗，往前走了没多远，忽听远处有人呼叫：“云长将军！”啊！云长勒住马，回头一看，从远处快马加鞭跑来一人，到了云长的跟前，此人滚鞍下骑，上前十里。云长一看，是孙乾。哎呀，孙乾先生，汝南分手之后，你说到河北探听我家兄长玄德的消息，哎呀，二将军容禀。孙乾拱了拱手啊，我确实到河北，我也见着我家主公玄德了，可是现在这河北啊，袁绍那儿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袁绍本人刚愎自用，谁的主意他也听不进，谁有什么计策他也不听从，他把他手下的谋士田丰下了狱了，把沮授啊也给罢了官了，还有几个谋士勾心斗角，互不相让。而且呢，袁绍两次险一险把我家主公刘玄德给杀害了，我主公一看不能长久在他的身旁，这才到汝南去投刘辟去了。二将军，您保着两位皇嫂，要是到在河北，您要被袁绍给杀害了怎么办？所以我紧赶慢赶呢，赶上前来劝您赶快到汝南与我家主公会合。云长一听，原来如此啊，他赶忙把孙乾带到车前来，向二位皇嫂又学说了一遍。二位皇嫂一听，心里头非常难过，都落泪了。云长将军安慰：“二位嫂嫂不必担忧，咱们现在就奔汝南。”调转车辆，云长与孙乾并马而行，保护车辆直奔汝南。走出一段路去了，忽听后面金鼓大作，来了一股追兵。谁呀？夏侯惇。夏侯惇听说关云长过五关斩了六将，特别是在黄河道这儿用青龙刀把秦琪给劈了，夏侯惇可气坏，这还了得，这汉寿亭侯夺关斩将，一路上是横行无阻啊，把秦琪杀了，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我受蔡阳重托，那秦琪是我手下一个很不错的偏将，就让你关云长给杀了，我一定得给秦琪报仇，我得把你关羽捉住，他带领300铁骑赶上来。云长将军一看，他立刻告诉孙乾：“你保护车仗，顺着官道赶快走，不要耽搁，由我来抵挡夏侯惇。”孙乾领命，保着车仗走了。关云长一

0: 一马横刀，等着夏侯惇。夏侯惇的人马就到了，来到跟前，唰的一下把队列排开。夏侯惇往前一催马，叭摆手中钢枪，这么一摁，云长休走。关羽一看，夏侯将军，你为何率领人马前来追赶关某？恐怕有失丞相之大度。你知道不知道丞相放我走的？凭什么来赶我呀？夏侯惇这么一听，哼，我未见丞相的军旨文凭，你关羽一路上夺关斩将，无礼太甚。今日俺夏侯惇特地前来捉拿于你，现与丞相发落。说完了之后，哗往前一催马，是鸣枪直刺关羽。云长这么一看，哼，难道我拒你不成？把青龙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二马交锋，刚要打，就听远处里马走銮铃声飞来一骑，二位将军住手！哗，夏侯惇往外一带马，回头这么一看，认识，是丞相府的使臣。你来此则甚？哎呀，夏侯将军，我是奉丞相之命特地前来接公文，遍行各处。丞相十分敬爱关将军之忠义，唯恐一路上的关隘拦截，所以派我前来送书。说着，从怀里的把公文拿出来。夏侯惇听到这会儿一皱眉：“我来问你，关云长一路上夺关斩将，丞相可知道此事？”
1: 这使臣一听，答不上来了：“
0: 这大概丞相不知道吧？”嘿嘿。你闪躲在一旁，待俺夏侯惇将关羽生擒活拿，献于丞相，然后任丞相发放。
1: 我把他逮住，交给曹丞相之后，他愿意杀就杀，愿意放就放，我就不管了。
0: 云长一听夏侯惇好大的口气，当时一催赤兔马，举刀就劈，直取夏侯惇。夏侯惇挺枪相迎，两马交锋。两个人打到一处，还没有十个回合呢，远处又跑来一匹马，哇！二将军，快快住手！
1: 这马就冲过来。夏侯惇这烦呐，心说今儿这仗打得怎么这么不顺利？怎么又来了？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带坐马，回过头来一看，又是一个丞相府的使臣。哎，夏侯惇一想，今儿怪。怎么一波接着一波？
0: 哦，
1: 夏侯惇明白了，甭问了，这个人呢，是来给我送信让我捉拿关羽的。
0: 他赶忙问了一声：“来时可是传丞相之旨，让我捉拿关羽不成？”
1: 这使臣这么一听愣了：“
0: 啊，不不不，将军不是。”是丞相唯恐一路上的把关守将拦截关将军，丞相特差我前来持公文放行，
1: 就是谁也别挡。
0: 哎呀，夏侯惇一听，这可怎么办呢？我来问你，丞相可知道关云长一路上夺关杀人？
1: 来使一听，那大概丞相不知道。
0: 嘿嘿，既然丞相不知道关羽杀了那么多的将军，不能叫他过去呀。他赶忙把钢枪往半空这么一举，然后一晃他手下的300铁骑，哗，
1: 一个大破了圈，把关羽给包围起来了。今天他要与关羽是决一死战。
0: 云长回过头来这么一看，这时候孙乾保着两位皇嫂已经走得很远了。云长将军放心了，他心想，五关我都闯过来，六员大将都让我杀了，夏侯惇有何德能？今天我要和你决一死战。想到这会儿，云长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眼看着这两员大将就要有一场鏖战，夏侯惇马刚往前这么一催，只听又有人喊叫：“袁让， 云长，
1: 你们快快住手！呀，哒哒哒哒哒哒，夏侯惇勒住马，腾下了，胸头怒火高千丈，
0: 可把他气坏了。这一波一波，这怎么回事啊？刚一打就来人，刚一打就来人。
1: 他头还没等回过来呢，只见一匹战马唰的一下，
0: 一下子就插到了关云长和夏侯惇的正中。这位来的冲啊，和刚才那二位使臣不一样了，这位直接跑到战团里边来了。
1: 夏侯惇和云长一看呢，都认识，原来是张辽张文远将军，
0: 怪不得这么冲呢。
2: 元让，你不可阻拦关将军，
1: 我文远奉丞相之军旨。
0: 怎么叫军旨呢？这是对丞相指令的一个尊称，皇帝呢叫圣旨，丞相就叫军旨，也就是命令吧。其实啊，比命令重要的多，
1: 因为丞相已经知道云长将军一路上斩关杀将，唯恐余路还有阻拦，特差我文远传谕各处关隘，任便放行啊，就是哪儿也不许阻拦，叫他走。哎呀，夏侯惇听到这会儿，把牙关这么一咬，文远将军，你可知道关羽在黄河道刀劈了秦琪，秦琪乃是老将军蔡阳的外甥，他把秦琪托付到我这儿，今日秦琪被关云长所杀，我怎肯罢休啊。说的这会儿，他把千磅起这么一举，
0: 还要上去打。
1: 文远摆了摆手，元让，不能这样，等我见着老将军蔡阳的时候，我给他解说解说，既然丞相如此大度，叫云长可以去，原让你不可废丞相之意呀、啊！你得听话呀、啊，胡闹不行。你别忘了，你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军呢、啊。夏侯惇明白，
0: 这，
1: 哎呀！急得他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把枪又这么一晃，哗，这人马就撤回来。这时候张辽往前一带马，
2: 云长将军，
1: 你这是意欲何往啊？张辽纳闷啊，你不是说上河北寻凶吗？你怎么往这么走下来了？
2: 云长将军一看，哎，文远仁兄啊，我已经听到确实的消息了，我家兄长玄德不在袁绍那里。
1: 哦，张辽一听，感情刘备没在袁绍那儿啊？哎呀呀，云长将军，那你要准备到哪儿去找这位刘皇叔？
2: 文远仁兄，关某为寻我兄，要遍访天下。
1: 不管我哥哥在哪儿，他在哪儿，我上哪儿找去。哎呀，张辽听到这儿，皱着眉，咧着嘴，摇了摇头啊，这像大海捞针一样啊，感情没个准地儿啊。其实刘备在汝南呢，不过云长没说。张辽听到这地方，想了想，哎，云长将军，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云长将军能否笑纳？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听不听啊？
2: 文远仁兄，有话请讲当面。
1: 哎呀，我看您这样，仨月五个月一年半载也不容易找到皇叔。这么着得了，您跟我还回许都，上曹丞相那儿去得了。这句话把云长给说乐了。云长一听，岂有此理，怎么我费了这么大劲辞别了曹丞相，过了五关斩了六将，都走到这儿来，我又回去？
2: 哦，我折腾啊。文远仁兄不必多说了，请你回去见着丞相，千万替我关羽谢罪。
1: 不能回去。
2: 哎，
1: 张辽心里暗叹一口气，心说

这算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不论是谁，也难以劝得关云长回心转意了。这是去之已决呀，云长将军，您前途珍重。说的这会儿，张辽拱了拱手，和夏侯惇一块儿领着人马回去了。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错了错了。
7: 什么错了？
6: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7: 那要

0: 么放？
1: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2: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8: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7: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8: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9: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1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宁播讲。
11: 看得见的中国史，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宪宗削藩。三，蔡州之战。为进一步瓦解淮西军，李肃后代夫大胆采用降将。淮西骁将丁世良、吴秀林、李佑、李忠义等人相继被俘之后归降，唐军因此士气大振，连克多城。淮西将士降者络绎于道，而李肃委任李佑为6院兵马使，掌握自己的亲兵卫队，便向降将诚恳地询问攻取蔡州之策。李佑等人为之感动，就献计说，吴元济的主力和精锐部队都在回去，防守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如果乘虚直捣其城，出其不意，就可以一举擒获吴元济。李肃深以为然，而裴度也支持他们的设想。10月初10日，

李肃利用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命李佑等率精兵3000作为前锋，自己率中军后军随后出发。李肃只说是挥师东向，除个别将领之外，全军上下都不知道这次行军的目的地和部队的任务。东行60里之后，唐军趁夜全歼张柴村的守军，既防止叛军烽燧报警，又截断通往回取的道路。李肃这个时候才宣布说，要直入蔡州，夜袭无援计。诸将闻听之后都大惊失色，有人说这是中了李佑的奸计，但是军令如山，众将也只得率部向东南方向急进。此时夜深天寒，风雪大作，旌旗为之破裂，人马冻死者相望于道。但是众人都畏惧李肃，没有人敢于抗令。唐军强行70多里，最终抵达蔡州城边。进城处有鹅鸭池，李肃令士卒击打鹅鸭，以掩盖其行军之声。自从淮西割据，唐军已有30余年没有到达蔡州城下了，所以淮西军毫无戒备。4更时分，李佑等降将爬城开门，迎李肃率军入城，而吴元济尚在梦中浑然无知。入城之后，李肃派人抚慰回去的守将董仲智的家属，派董仲智的儿子前去劝降。董仲智看大势已去，就亲自改回蔡州向李肃投降了。次日，蔡州的百姓助唐军攻打内城，吴元济投降，深光二州及诸镇20000多兵马相继降唐，淮西被平定了。经过唐宪宗君臣的努力，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归附于大唐王朝的直接管辖，四分五裂的唐朝出现了暂时的中兴气象，世称元和中兴。但是藩镇割据并不单独存在，它是和宦官专权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一起构成的，它成为唐王朝病体上的顽疾，而且一直延续到5代时期，被更加的放大了。第10节，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朝廷中的派系之争，是以牛僧孺为代表的庶族官僚集团与李德裕为代表的士族官僚集团的冲突。牛李党争是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内部的冲突，他们在宦官的操纵之下，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争权夺势。这种冲突进一步促使统治阶级内部陷入到了混乱和分裂的局面，从而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一，举人之争。唐朝末年，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的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的时候开始，直到唐宣宗的时候才宣告结束。
这两派一共斗争了将近40年的时间。在唐宪宗元和三年的时候，公元808年，朝廷以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来选拔人才。在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两位下级官员，李宗闵和牛僧孺，他们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而出身士族的宰相李吉甫看到文章之后非常生气，因为李吉甫本来就瞧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而现在身份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竟敢在批评朝政之余对自己进行讽刺，这当然使他非常不快了。于是李吉甫就说，这两个人跟考官有私人关系，这才得以禁用的。宪宗皇帝信以为真，就把考官降了职，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因此没有受到提拔，这就为日后的牛李党争埋下了伏笔。到了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运出任翰林学士，而这一年又举行了进士的考试。正好李宗闵有个亲戚应了考，最后被选中了，而没有考中的那些人就趁机告发跟李宗闵有关系的主考徇私舞弊。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在正式之下，主考官钱辉被降了职，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李宗闵认为李德裕诚心排挤他，就恨透了后者。而同样出身科举的牛僧孺自然同情李宗闵。此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而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这两派就开始了长达40年几乎与唐朝命运相始终的党争。二，党同伐异。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走了宦官门路的李宗闵终于做到了宰相。在唐文宗的面前，李宗闵多次推荐牛僧孺，他称赞牛僧孺有政治才干，不宜久任外官。而到了第二年，牛僧孺被朝廷任命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而在这以后，牛李二人援引同党，进逐李德裕一党。对于李德裕本人，他们更是极力打击。原本李德裕在浙西观察使上任8年，成绩斐然，唐文宗把他调入京师，想让他担任宰相的职务。可是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李德裕有才干，极力地举荐他。但是李宗闵和牛僧孺两个人却共同诋毁李德裕，将李德裕赶到了四川，出任节度使。经过李德裕的经营，西川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吐蕃、南诏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吐蕃的维州守将西达谋举城投降，沦丧40年的维州城又重归大唐。但是当政宰相牛僧孺
却嫉妒李德裕功高，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收降，将维州归还给吐蕃。因此战略要地维州又被拱手送还给吐蕃了。李德裕被气得半死，因为他在西川政绩卓著。到了太和六年，公元832年，李德裕再次入朝担任兵部尚书。李宗闵唯恐李德裕坐上宰相，于是竭力阻止，这引起了文宗的极度厌恶。不久之后，李宗闵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由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但是牛僧孺依旧在朝中为官，牛李二党各怀私利，党同伐异，争斗不绝。在李德裕为相期间，他北破回鹘，安定边陲，决策制胜，平定叛镇，禁绝佛教，取得了一系列的政绩。而对于朋党，李德裕绝于附会，门无宾客，一时间朝政大为清明。但是李德裕办事专断，因此也遭到了不少朝臣的怨恨。会昌六年三月，公元846年，唐武宗病故，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因此失势，被贬为崖州司徒。白敏中、令狐桃等人也先后为相，这就使得牛李党争最终以牛党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但是唐王朝也因此要走入死胡同了。三，两税法。唐德宗建中元年二月，公元780年，新任宰相杨炎提出一套完整的税收方案，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统一税目，以户税和地税为核心，将租庸调、杂徭以及其他的一切赋敛都归入两税。纳税人依据财产及土地占有的情况划分征税的数量，经常往来的行商在所在州县纳付1/30。地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征钱或折纳锦帛，秋税则征收谷物。田亩税以大历14年公元779年的土地数亩为标准，夏税不过6月，秋税不过11月。两税法虽然在实行的一个时期之后就弊端丛生，但是它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使政府对农民人身的控制有所松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富分担不均的现象，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两税法在唐朝中叶以后得到确立，并且被后世数百年所沿用。第11节，宦官专权和甘露之变。甘露之变是唐朝的皇帝为反抗宦官专政而做出的最后抗争，是继王叔文事件之后唐代士人和宦官之间发生的又一次大冲突。
但由于

谋士仓促，处事不决，这次政变最后以失败告终了。因此，宦官更加的专横，他们凌逼皇帝，藐视朝官，使朝臣和宦官逐渐走上了彻底对立。 一，宦官专权。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当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没有办法插手政务的。相反，当皇帝疏于朝政，或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 宦官往往就会利用其和皇帝亲近的关系，承袭而入，干预朝政，甚至左右政局，拥立或者更换皇帝。唐代的宦官专政就是这一规律的最好注解。唐代宦官得势是从唐玄宗开始的。唐玄宗的时候，宦官的人数 一度增加到了3000余人，而其中三品以上的就占近1/3。而更为严重的是，高力士这样的大宦官头目开始出现了。他凭借玄宗的宠信，一言一行可以影响到官员的升迁。就连李林甫、杨国忠、 安禄山这样的中央或地方的实权派，都要结好其人。太子李亨甚至称其为二兄。玄宗的公主驸马称其为阿翁。可见高力士的权势如此之大。自唐玄宗之后，宦官专政 就成为唐朝后期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唐肃宗李亨因为安史之乱险些亡国，所以他非常猜忌将帅，用自己宠信的宦官李辅国来统帅禁军，这就开始了宦官掌握军权的先例。到了唐代宗的时候， 宦官的势力又一步膨胀，充任内枢密使，掌管机密，呈诏宣旨。至此，宦官开始逐渐掌握了军队和朝政，而皇帝却逐渐控制不了宦官，甚至被宦官所控制。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弘志等人所杀。 唐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人所杀，唐穆宗李恒、唐文宗李昂等等皇帝皆立于宦官之手。宦官擅权专政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成为朝廷的一大弊端。大和元年， 公元827年，唐文宗即位，深知前朝积弊的文宗，颇有一些励精图治、忠心唐室的雄心抱负。他一改献穆敬时期的奢华风气，取宁信，处宫人，放鹰犬，裁戎官，升教坊乐工， 停贡珍奇异宝。而与此同时，文宗勤于政事，每逢单日一定上朝与群臣议论朝政，对于臣下的意见他也能够接纳。这一点就与宪宗晚期以及穆宗、敬宗两朝大为不同，号称清明。 当时的朝政有了一些新的气象，朝野对文宗都有非常的期望，希望在他的治理之下能够

0: 使历经祸乱、颓败不堪的朝政重新的振兴起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点六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5: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6: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5: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7: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5: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7: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6: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5: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0: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3: 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系列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许先生谈到，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有两大主线，第一条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这是追求史实复原；第二条，救亡图存民族主义，这是构建国族认同。前面的时间当中，许先生还谈到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明时代的三大阶段，学术界目前已经普遍使用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这样在王国时代和帝国时代。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就曾经出现过邦国时代，也就是仰韶到龙山时代。第二个时代王国时代，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王朝，而第三个时代帝国时代是秦汉以至明清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薛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中国考古学的泰斗苏秉琦教授，把第一个时代形容为满天星斗，第二个时代是月明星稀，第三个时代是皓月凌空。前面时间当中我们已经说过满天星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月明星稀，请继续。

这样一种感觉的政治实体，我管它叫最早的中国，是吧？是这样一个界定。刚才就是我们说几百年之间打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地方啊，它实际上它的这个洛阳盆地并不大，它的盆地里边这个盆地里边这个平原地带比较适合于人类居住的这一带，就是1000多平方公里。但是呢，它在2000年的时间里边有1500多年，有十几个王朝在这儿建都，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二里头就是这些都城里边最早的一处。二里头就是中原腹地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平淡无奇。它的北边呢是邙山，这个邙山太有名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生于苏杭，葬于北邙。我们说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当时的人呢就说，哎，如果生在苏杭那个天堂的地方，那么但是死后呢，作为官，作为在中央做官的官员，能够葬在邙山上，那是一生的荣耀，是这样的。所以盗墓也非常厉害。如果说其他地方十墓九空，洛阳十墓十空，已经被基本上被盗掘一空了啊，是这样的一处地方。如果是用几句话来概括，说这个二里头为什么重要呢？为什么徐老师一直说拿二里头说事呢？我说二里头呢，我说二里头是中国古代史上这个三大阶段的这个两大节点中的第一大节点，就是它出现了这么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它以前是完全没有的，然后而这些东西在往后就是引领中国古代文明潮流的，是可以作为这个这它的这个许多制度的先河的，是这样一些东西出来了，我们才说它是这个比较重要的。我说二里头呢，我们在这里边呢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大家知道道路是城市的骨架，那是动脉和静脉啊，而且它也是功能分区的一个标识。在这之前，我们还没有探究出这种这个网络的东西。在二里头，我们第一次在东亚地区发现了这种井字形大道，跟这个井字一样，井字形大道，中规中矩啊，这个方方正正的。这样的东西啊，在这个大陆上我们发现了东亚最早也是中国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痕迹，车辙的痕迹。这个车辙呢只有一米宽，哎，大家说那小马吧还勉强，但是那个时候整个东亚大陆还没有加马，还没有加马，究竟是羊拉的还是人拉的，这些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啊，哎，无论如何，大家知道用车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太重要太重要了。中国人早就知道用轮子的这个原理，因为大家知道快轮自逃慢轮自逃，是吧，这个轮子一横放啊，用脚一踩用手一绑这个快轮和慢轮啊，我们就能做陶器啊，圆形的。但是把这个轮子竖起来把它当个车轮人用，这个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后来我们借鉴过来的啊，但至少在二里头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这样车辙的痕迹了啊。下一个呢就是呢，在这个井字形大道的这个中间，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带有中轴线布局的大四合院组成的宫室建筑群，不是一组而是一群，这两群都是用中轴线穿起来的，这个意义很大。大家知道中国这个中是怎么来的呢？最初就应该是在地理方位上啊，它有建中立极的这种概念，就是讲究大家一盖房子它有中轴线这种概念啊，建中立极是吧，一定要居中，然后呢坐北朝南，封闭式结构，左右对称是吧，土木建筑，这是中国古代宫室乃至一般民居所遵循的原则。我说二里头呢在这里边都具备了，从这个建中立极，大家知道又衍生出了中庸的思想，甚至这个河南人中原人现在说这个中不中，中这个中都可以归纳出中文化，就中国的中的中文化，这些东西呢就是几千年以来这样的一些政治实践，后来呢就逐渐逐渐的这个，然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就这个被我们写

0: 写进经典，而我们包括我们诸位在内的中国人通过阅读典籍这些概念都浸淫在我们骨血里边，这就是一种传承。而这种东西在二里头发现，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公司建筑群。大家知道这个多进院落啊，这个是有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什么它要用多进院落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古代建筑都是土木建筑，这土它没法堆高，是吧？在佛塔出现之前啊，顶多就堆个十米二十米，是吧啊，这么一个土台子而已。所以我们没有这个金字塔或者像帕特农神庙那样的哈，比较高大的这个十字建筑啊。在这种情况下要显现，就是因为已经到了复杂社会了，国家已经出现了，要显现贵族和统治者要显现等级和身份的不同，然后呢有等级差别了，酋长起码插根羽毛表明我是酋长，我跟你不同，是吧啊。然后呢等这个贵族呢有了这个公使建筑啊，他就因为他没法这个用高度来显现自己的威严，那么就向纵深发展，所以就庭院深深深几许，这样就是说院落的这个层数是跟等级身份是相关的。大家知道北京的普通四合院就一进啊，你就小门小户，是吧？三进院落，五进院落，五进院落王爷府了差不多啊。然后等中国最大的这个四合院哪呢？紫禁城。而这些东西在二里头文化的早期我们已经发现，再往前我们现在还没见到影。就这样一些东西呢，就是我们考古学最基本的一个方法是由已知推未知啊，一点一点往前追，追到二里头再往前追不上去了。所以二里头它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大的都邑。但为什么二里头重要？重要就重要在它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1: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2: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哦，
1: 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3: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4: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继续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节目，今天播出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在节目当中，许先生谈到了二里头遗址，这个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是二里头文化，它的年代距离现在大约是3800年到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当中的夏商王朝时期。这个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包括二里头等三个自然村，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窑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以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今天节目的主讲人许宏先生不仅要从考古学视角下跟大家来聊一聊中国的诞生史，同时他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也要把他在二里头考古的一些经历、他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分享。在后面的节目当中还会出现一套大书《考古报告二里头》，这套书非常厚，一共有5本，而他的主编也是许宏先生。
0: 二里头呢，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有人走问说，许老师，你的考古生涯中你最激动的考古发现是什么？也就是说，我说在我手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不是那条绿松丝龙哈，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顶多细心而已。我说我在考古界，我是著名的做不动产的，我是考古界做不动产的，

大家看我给大家讲的，我津津乐道的这种什么景行大道啊，中轴线呐、啊，大四合院啊，紫禁城啊，我是说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比那些陶器、瓷器、玉器、青铜器还重要，是吧？因为任何东西都必须放在这个一个大的时空框架里边，它才能彰显出它的重要性来，是吧？在这里边，我们发现的这个工程啊，只有10万平米出头，而这个紫禁城大家知道呢，是明清紫禁城大家知道是七十多万平米，也就是说，这个二里头发现的这个工程只是紫禁城的1/7左右，但那可是3000多年呐、啊，那可是再往前就找不到这样方方正正的里边带有层组的宫室建筑的，跟现在紫禁城非常相像的东西，这就是它的重要性。我们在宫殿区呢，刚才给大家讲的绿松石龙哈、啊，这个被专家誉为超级国宝的这样的东西，就是在宫殿区的贵族墓里边发现的。哎，大家说呀，老师，这贵族墓怎么在宫殿区里边呢？这富豪墓也在宫殿区里边。然后在殷墟发现的有几座特别出东西特别多的贵族墓啊，都在宫殿区里边。这个暂时我们还说不清楚为什么它没有葬在王陵区。当然二里头现在还没发现王陵区哈、啊，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当时那个生死生者和死者那种概念呢，古人那个生死的观念跟我们现在可能不一样。他这个人死了，贵族死了，他就埋在这个院子里边，埋完之后他把这个填埋之后，上面没有一个坟丘，而上面还是这个还是院子的路土，还是踩踏成了路面啊，还是院子在继续的院子使用时期，这些墓一点点被埋进去了，埋进去之后这院子还在继续用。所以那个时候呢，这没有说躲避死人这样一种观念，生者和死者呢这个心灵上应该是相通的相连的，是吧？如果说刚才那些是政治区的话啊，工程是政治区的话，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大型文园官营作坊区。文园就是围起四面围起夯土墙的哈、啊，这么一个官营这个作坊区。然后发现了这个中国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在我上任以前，我们的前辈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是吧？都是在这个大的院子里边这个分布的。然后呢，我说它这就可以叫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相当于现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绝对保密的，绝对是高墙森垒而且重兵守护的，一般人不告诉他的。所以说在二里头时期和随后的以郑州三城为都邑的二里岗时期啊，只有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岗都邑能够和敢于制造青铜礼器，其他地方是绝对没有这个能力，也是不敢来铸造这样的东西。那就是一种王权的对于奢侈品的独占，是吧？后来这个九鼎的传说啊，大家知道哈、啊，悟空现在做了解读啊，这都是一种独占，是吧？是王权的象征，是吧？是这样的地方，我们都在宫城的南边都发现了。给大家展示的呢是这个二里头，这个我们号称15年磨一剑啊，然后被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我们的单位呢评为这个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的啊，这么一大套书。二里头我们是发掘了7年多，整理了7年多，这个二里头这5大本书加在一起一个大砖头似的。比如说大家搞历史的学者都说呀，你们考古人说是解读无字地书，解读天书，你们写出来的东西啊还是天书，所以一般公众还是看不懂这个东西，但是它很科学。你要想找什么东西啊，我说这些报告不是来读的，是用来查的。比如说你要想查，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玉器啊，二里头出了一件玉器非常漂亮，我想找去，请你到首都图书馆来找二里头报告，那边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有它的线图和图版。这样的报告印上1000多册，1000册出头，全世界范围内

0: 不用再重印了，因为太阳春白雪了，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作为考古人，我说这个本来一直就是纯干考古的，但是在这个田野工作中，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整个我们也是遇到好时代了，大家知道，就是我想象不到，我们能想象到这个二三十年以前，大家就是等于说温饱还在这个考虑的时候，不大可能特别关注这个历史文化。而现在呢，国家经济腾飞，社会发展，衣食足，然后知礼节，然后才能有我们现在这样的互动。我们这个我编这本大报告呢，还有一个之最呢，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界参与编写人数最多的一本大报告，62位作者。这些人啊，并不都是考古学家，考古学家没有几位，我就是带着我的同仁，带着几位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哈，然后手下有技师，再往下大家知道还有帮我们干活了哈，就这些人，然后绝大部分是多学科的专家，就是搞这些研究的方方面面的，国内国外的，对吧？一起我们搭建一个平台哈，所谓大兵团多兵团会战，二里头是多兵团会战最集中的一个遗址，这是构成了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这是现在我的团队，我们二里头考古队的团队现在还在大规模的揭露这个中国最早的多郡院落的这个宫室建筑群。我们用这个摇臂来拍照片，再高一点呢，用这个小飞机、大疆无人机，大家知道这叫鸟枪换炮啊。早年的话，我们可是这个因陋就简啊，在土堆上或者在人家房顶上哈、啊，或者搭着梯子，或者甚至弄个氢气球，把气儿这个冲上之后拽着，因为一松了这个气球就跑了哈、啊，把那个相机呢吊在这个气球上，然后就往上松哈、啊，三级风以下才行，三级风以上就这样啊，然后这个弄个遥控器啊，然后没有遥控器的话，在这个快门上弄个绳，然后一拽，然后就能往下拍尽可能垂直的照片。而现在鸟枪换炮都是用这种遥控飞机来拍照，所以我说科技是考古插上了翅膀。那么这个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啊要做，比如说这个，比如下一步我们这个还有好多工作要做。我个人呢，我当了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已经第18个年头了，我们要出的这几本报告都是想给这个二里头发现60周年，也就是2019年那个时候，应该是国庆70年大庆，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本人呢作为第三任队长，也是第三代队长，当队长20年，前面两任老队长呢就是都是各当了20年，我那时候应该说功德圆满了。我们几代人干了快60年了，大家知道二里头这个300万平方米这个遗址挖了多少，才挖了4万多平米，1%多一点，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因为考古就是个磨洋工的活，对不对？不能期望在这个在我们这代人里边啊一口吃个胖子，而且我们还应该想着可持续发展啊，想着把好东西留给后人，要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比我们还要聪明，比我们做的还要好，就是这样一个理念，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然后给后人铺路搭桥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脉络。然后下边这几部分有些思辨，跟大家一起来考虑，何以中国？为什么中国这么诞生了？为什么中国诞生在中原这个地方？那这叫何以中国哈？包括了这个 what 和 why 这样的，和 how。就中国是如何产生的这么几个大的要素哈、啊，我们来谈一谈何以中国，为什么中国诞生在中原这个地方，就是看看它的特质何在。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1: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屑。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10: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7: 你等一下啊。
16: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7: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8: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9: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3: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 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9: 成长是什么？
10: 妈，你别说了。
7: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0: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7: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9: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0: 来，
14: 看镜头啊！
10: 看镜头，
14: 3、2、1，
20: 茄子。
10: 妈，我走了啊！哎，
21: 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9: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呢，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青青藤幼儿园的总园长张静老师。今天呢，我就邀请张静老师呢，一起来聊聊青青藤幼儿园是如何对孩子们进行国际化教育的。青青藤幼儿园呢，是一所国际幼儿园，经常会开展国际交流活动，是吧？
23: 是的。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会代表中国的孩子去新加坡参加国际青少年科普剧大赛。
22: 嗯，去年的活动呢，我也参加了。我觉得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表现得特别的好，他们虽然很小哈，只有3岁到6岁期间，那个3岁的小朋友当时萌动了全场啊，评委都笑翻天了。
23: 是的，
22: 幼儿园来做这种科普剧的这样的课程也好哈，做这种表演也好，您是怎么想的呢？
23: 因为我觉得科普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很神秘、很有探究的一种活动，对于孩子有很大的启发和促进作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会探究到很多他想要的、想要去感知的一些事物。所以我们希望给孩子创造这个条件，让他们更多的去感受、去探究、去发现他以前不太了解的一些事物。
22: 嗯，小朋友在幼儿园里是不是也会和在家里一样经常问为什么呀？
23: 当然，
22: 所以我们的老师还经常要接招哈。
23: 对对，会有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就会想不到的一些很奇妙的一些问题，他们会想得到。
22: 在幼儿园在进行排练这些要去参加大赛的这些节目的时候，那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啊？
23: 这些孩子很兴奋，他们也很期待，虽然有一些小

0: 较紧张吧，但是非常可爱啊，是孩子很童真的一面，也是让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孩子他的表现力有我们预想不到的那种效果。
1: 主要是孩子们不仅要用肢体语言，而且还要用英语来表现。
0: 对，我们有英语教育、英语教学，每天
1: 有外教啊。
0: 对，
1: 那我觉得让他们说起英语来也不容易，但是这些孩子真的是感觉超水平发挥，就是比别的孩子表现得更加可爱，更加的自然。我觉得孩子在舞台上一点儿都没有紧张的感觉，他们在舞台经常就玩起来了，跟排练的时候，因为排练的时候我也去看了，跟排练的时候感觉情节上都有点小变化，他们自己还在舞台上还原创了一点。
0: 对，他们会有一些发挥哈，有些创作。是这样，因为我们平时会给孩子很多机会，在平时的教学当中呢，我们会经常有一些 show time， 像这种活动，小活动，他们就是比较习惯于这种表现了，他们也愿意去展现自我，所以这和他平时的这个教育啊，我们的课程体系啊有一些关系，这样的话孩子比较自如的能够发挥。
1: 那在新加坡参加国际青少年科普剧大赛的时候，这些孩子别看他们小，他们特别愿意跟其他国家的孩子进行交流啊，他们就带着自己的礼物跟别的国家的孩子去交换，每次交换来了，不管是大是小，是简单的那种还是特精致的哈，他们特别的开心，他们没有说因为自己拿大的礼物换回来一个小的礼物，觉得就像别的大孩子那样就不高兴，他们没有，怎么样他们都很开心。
0: 是的，这样孩子就是平时来讲，我们更多的是让他们有一个爱的付出吧，和给予别人的一种感受。我觉得孩子嘛，其实他对于这种礼物的大小，他并不是，而且他看到的是这种感受，相互之间交往的对于这种友谊的获得，会有一种很非常大的一个满足感。
1: 我们中国去的其他的代表团，有小学的，有中学的，那些大一点的孩子呢，他们和别的国家的孩子进行交流的时候说英语哈，这些孩子不太敢张口，可能在心里还得盘算着把这个语法呀这个语式啊还得拼对了，是想好了才能敢说出来。但是我们青青藤幼儿园的小朋友就不这样，他们蹦字儿啊，而且还用肢体语言啊，用表情跟人家比划，感觉全身都动起来了，要去跟人家去交流。咱们平常的教学也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我们都是以互动教学为主，所以每天孩子们的课堂上会有很多的互动啊环节，这样的话孩子会很大胆的去表现自我，我们也会鼓励孩子更多的去展现自我，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个性的释放嘛，让孩子更多的去展现，去沟通，去交流。
1: 我在这儿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幼儿园开设双语，开设英语啊，您觉得孩子接受起来他们会很容易吗？因为有的人说会担心孩子们在脑子里面的那种语言语序的混乱啊，会吗？
0: 不会。其实孩子就是在三四岁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语言的一个迸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对语言的接受能力是很强的，他会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转换，就像您说，可能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考虑到语序啊，因为他的语言已经固化了，所以他需要转换，那么可能小的孩子他会更自然的去表达，这是可能是一个他这个年龄的最好学习语言的一个阶段吧。
1: 也就是说孩子们他们说话的时候就直接是用英语来思考的，
0: 对的，对的，
1: 他们不用那种转化。
0: 对，是的。
1: 外教方面您对外教有什么要求吗？
0: 我们尽量会以这种英语母语国家的老师为主，这样的话呢他的语音啊各方面给予孩子最开始就是很纯正的一个教育，这是我们比较重视的一点。
1: 那这些外教老师他们跟我们中国的老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他们可能就是在教学当中更活跃一些，会把他们本国的一些文化呀传递给孩子们，要去融合，让外教更多的表达，就是把自己本土的文化带给孩子，让孩子多元化的一个教育。
1: 不管是外教老师还是中国的老师上课，您是不是也经常会去听啊？
0: 是的，中国的老师可能会比较传统一些，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嘛，就是老师会规规矩矩的站着，然后跟孩子们去沟通，但是外教老师他 会非常热情。我们有一个公开课，我们的外教老师就突然就跪在地上跟孩子们去，当时他跪的一瞬间的时候，当时的家长全都哦一声惊呼，就他没想到外教老师有这么大的热情，他跪下来去跟小朋友去互动的那个感觉非常好。
1: 那也就是说这个外教老师完全融入到了这个课程当中哈，
0: 对对对，
1: 他没有考虑到自身

0: 的啊，是不是不妥当啊？
1: 这是可能是我们中国老师要需要去学习的，就是更多的去投入到教学环境当中，跟孩子更多的去互动和表达。中国的老师会稍微的害羞一些，或者说是不愿意去那样表达。
0: 那我们的老师，中国的老师的优势优点是什么呢？
1: 中国老师可能会在比如说跟孩子的沟通当中啊，或者说是在看护当中，他会更细致。比如说他会注意到孩子的很多细节，他们可能会就像我们的父母，中国的父母一样，可能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吧，就是他对孩子的这种关照会更细致，不像外国老师可能他会更粗线条一些，而他更注重的是过程。我们中国的老师可能会强调一些结果。
0: 因为我跟你们的孩子们去参加比赛哈，在现场看，我觉得外教的老师呢，他们更注重让孩子们去想象，让孩子们去发挥。我觉得这一点也许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哈，但是我们中国的老师呢更加细心，
1: 对，
0: 更加体贴，事无巨细的去关注到孩子的一点一滴，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1: 是
0: 我听刘善老师说过，幼儿园的老师呢都是在移动过程当中，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因为孩子们是在动态的，就是孩子们他不会老老实实一直坐着，孩子们是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所以他说老师怎么样分配，什么三个老师有一个老师是必须得是在实时的这样注意到孩子的各种安全，
1: 对，这就是老师的站位嘛，就我们要求就是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在活动当中、教学当中、在饮食吃饭当中，都会有老师有不同的站位，他们要实时能够在把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在视线的控制范围之内，这是他们一个职业的一个培训吧。
0: 包括我们的各园的园长哈，因为我知道青青藤在北京市乃至全国有很多了哈，每一个幼儿园的园长每天早晨都会在幼儿园，都会在门前欢迎着小朋友，是吧？
1: 对对，我们接送都是园长一定要站在最前面的啊，这因为就是也是给家长一种安全感和一种信任，就是我们对于孩子来讲是没有小事的，就是只要孩子进到幼儿园，对我们来讲都是大事儿。所以呢，对于他一天的饮食安排、教学活动，我们园长都要全权负责。我们都会用最快的速度要熟悉孩子。我们从入园第一天开始，每天中午，就是孩子午休的时间，我们的老师在做什么呢？就是给每一个孩子的家长打电话，跟家长说一下孩子今天上午入园以后的情况，让家长放心。可能细化到他吃了几口饭，喝了几杯水，上了几次厕所，然后他哭没哭，情绪怎么样，有没有安静的午睡，睡着了没有，就是很细致的。然后到每天放学的时候，家长来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园长都要站在门口，一对一的跟家长再进行沟通，这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工作。
0: 您说让老师叫出每一个孩子的名字，这对孩子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吗？
1: 当然一个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尊重吧，他知道老师哦认识我了，对孩子可能也是刚来的时候老师就会能叫出我的名字，他会觉得有一种亲近感，包括他会觉得我在这儿有一种归属感，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对于孩子的认可和认同吧。
0: 上学的第一周，老师就会在中午的时间利用孩子睡觉的时间，老师不休息，然后给每一个家长打电话，他能记住每一个孩子那些细节呀？
1: 当然啊，当然要记住，包括可能第一周孩子还不太适应的时候，有些个别的孩子会有些哭闹小情绪，那时候我们基本上小一点的班的老师都会一直抱着孩子，抱着他午睡，抱着他吃饭，一直会就像妈妈看护他一样。有一个孩子让我特别感动，有一个妈妈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就说头一天呢孩子吃的饮食不太舒服，第二天早上呢妈妈想不让他去幼儿园了，但是他还要坚持来，来了以后呢结果就有一些腹泻，有些腹泻呢就拉到裤子里了，然后老师呢一句话没有说，就是全部给他换完了以后洗干净晾好了，把干净的衣服一块让孩子带回去。回去以后呢，孩子问了妈妈一句话，说妈妈我今天把裤子弄脏了，老师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要是你做得到吗？家长一下，当时妈妈很感触，就说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父母都做不到对孩子的这种无微不至或者说是全身心的这种付出，但是我们的老师能够做到。这其实只是我们日常工作中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家长会觉得很感动，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确实就是说能家长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对于孩子的爱。
0: 这个幼儿园是国际园

0: 位是在国际，那您对整个的幼儿园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1: 作为国际园来讲，我们并不想全盘照搬国际化元素，我们是希望中国的孩子能够在受到中国的最优质的一个传统教育的同时，能够接受国际化的一个教育。这样的话呢，就是孩子能够在中国放眼世界，既有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个素养，又能有世界的眼光。这样的话，我希望他以后是一个国际型的一个人才。
0: 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国际化的一些活动啊，或者课程啊，在这儿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对于国际交流一直是比较重视的，比如说像新加坡国际青少年科学表演大赛这样的项目，我们会持续每年都会去参加，这也是深受我们家长欢迎的一个项目。像其他一些项目我们也正在联络当中，希望孩子更多的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对于园里的国际教学当中呢，我们也会多元化的去给予孩子不同的文化素养的一个教育。
0: 现在小学呢都开展这个 STEAM 教育，你 STEAM 课程您听说过吧？就是将科学、数学、物理、工程、艺术融合在一起。那您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想法吗？
1: 是，我们一直把这些课程都是更多的涵盖到孩子每天的那个课程当中去，比如说是博物馆啊、科普活动啊，就是让孩子更多的在实际当中去探究，而不是光是说学到一些书本上的东西。我们是希望能孩子能够真正到大自然当中去，到这种实境当中去体验。
0: 张老师，您也是一位孩子的妈妈，孩子是长得很快的哈，转眼之间就长大了。
1: 是，
0: 在您的孩子小的时候，您是特别关注他的成长哈。
1: 对，是的
0: 啊，包括他所在的学校也经常参加国际性的一些交流活动。
1: 对，
0: 您有的时候还会去做义工，陪着孩子们到国外去演出。
1: 是的，我会尽量的去作为学校的义工吧，因为孩子在舞蹈团，他们会经常有出访演出，还有一些交流活动。因为学校的老师不够嘛，然后我们会需要一些家长的义工去支持，我基本上都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对，您就把所有的假期呀、休假呀，就用在这上面了。
1: 是的，其实很有意义，跟孩子就是外出当中呢，会体会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包括他们到国外以后面对的一些很陌生的一些环境，可能他们有一些无助啊。我们作为义工来讲，其实更多的是给予孩子一种支持。我们出去的时候，学校要求我们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作为妈妈出去，其实我是看不到我女儿的，因为他们就会分成不同的组嘛，我会分在没有我女儿那个组里面。
0: 就是学校是有意这样安排。
1: 是的，我们也会回避，因为既然做义工是为所有的孩子服务的，而不是为了你的孩子出去的，这个概念一定要有。要有大我的精神
0: 啊、哦，是这样。
1: 对，其他孩子如果妈妈没有陪同，他们孩子会觉得哦，他会有失落，他会觉得为什么我的妈妈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其实没有照顾我的女儿，我会去照顾别的孩子的时候，我女儿也会知道哦，原来我妈妈是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不是为了照顾我而出来的。那么其他的孩子会觉得哦，原来义工的感觉是这样子的，不是为了自己谋取一些方便。这是其实我觉得在教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啊，真是了不起的妈妈。那张老师，在您陪同孩子们出访啊、出去交流啊、出去演出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让您觉得特感动或特感触？因为您也是作为儿童教育工作者啊，所以您一定会从教育的角度经常去看一些事情，就和一般不做这个工作的妈妈是不一样的。
1: 其实能够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事情特别多，因为我们去过美国啊，去英国，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赶上下雨天啊，会赶上天气特别恶劣的时候，孩子们真的是一点怨言都没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从驻地要背很所有的道具啊、服装啊，孩子们都是要自己背着。然后呢，有的孩子因为他是跳舞蹈嘛，他会有一些伤，带着伤。包括我女儿，她足底筋膜炎啊，像这种伤他们会经常有。没有一个孩子她说我需要特殊照顾，我的脚走不了，他们可能要走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背着包然后走过去，然后演完以后会很晚再走回来。我们就是旁边看，我们都会很心疼啊，孩子。其实我觉得孩子的潜力和他们的耐力是无穷的。我觉得建议孩子们多去参加这种活动和社团，对于孩子的锻炼是非常好的。
0: 那您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哈，您觉得孩子们参加这种国际

0: 交流活动、国际演出啊，和外国的孩子融为一体，他们去经常会有这样的交流哈。您觉得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对孩子们的成长会有哪些帮助呢？
1: 当然，第一，他要有一个规则意识。现在您也知道，就是我们也会比较各个国家孩子他们在公众场合啊，他们的修养啊，他们的自律啊，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看重的。那么其实这些习惯是从小养成的，比如说在机场候机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我们会提醒他们要带上自己喜欢的书，很安静，不要去吵到旁边的人，走的时候要把身边的垃圾要收拾干净，这些其实都是从小要去养成的习惯。那么后面我们就不用提醒了，孩子成为一个自然的一种行为规范，这样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到不同的环境感受不同的，我需要去做什么，我要看到别人在做什么，他们会有一种感受。
0: 这是培养他们的规则意识哈。
1: 是的，还有就是礼仪礼貌吧，各个国家的不同的一个对于交往的一个不同的表现，比如像您刚才说，可能交换礼物啊，也是一种方式吧。可能有的孩子，你可能您会觉得啊，他们没有在意礼物的大小啊，或者什么。其实我们会告诉他，就是每一个你收到的礼物都是非常珍贵，都是别人用心来给你准备的，它不是说它实际的价值体现。其实这些都是孩子潜移默化的一种教育。
0: 上次是听您说的，说女儿到了国外，在商场啊，还是在酒店呀，帮着大家扶门哈、啊，说很多的外国朋友在当地，人家是本国人哈、啊，就是他们都特别的惊讶，说你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呀？这么有礼貌、啊，
1: 对。其实这就是潜移默化的一种看到的，就是他们要学习的。包括我其实有时候带我女儿到国外去，比如说我们去沙滩海边，会有那种冲沙子的淋浴，很多人开完水龙头以后他不关。那时候我女儿还很小，可能两三岁的时候，她就走很远，她过去看那个龙头没关，她过去给关掉。其实我们是无意当中她的一个动作，但是在台阶上面坐着很多就是各个国家的人集体给她鼓掌。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些小事才能体现出你的真正的素质和教养，对她也是一种触动。哦，原来我这么点小事也会让别人看到，或者说让别人肯定。其实这就是不断的让孩子去体会。
0: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哈、啊。当我们看到了旁边的人
1: 是
0: 他做了好事哈、
1: 啊，
0: 我们真的是应该给他鼓励。其实这样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是
0: 让他以及周围的人知道，我们是要用我们自己的小小的能力去做大大的好事、啊。
1: 是的，对，就是从一点一滴给孩子不断的灌输善意和他的教养，这样的话，孩子的成长过程就是非常的好。
0: 那女儿有没有监督家长的一些行为有吗？很多的时候她养成了好的习惯，其实孩子也是希望爸爸妈妈好哈，不愿意爸爸妈妈给自己丢脸也有这样的时候吧。
1: 对，其实我们也会比较自律，因为在孩子面前嘛，你就是一面镜子，所以我们也会先把自己做得更好，然后呢给孩子一个榜样。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一些小事上，比如开车走的时候来交停车费，比如说收款员说啊7.5块，我就收您7块吧。这时候我女儿就会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多给他5毛呢？这5毛钱为什么是你少给他的呢？他们的工作比你更辛苦，因为孩子会看到更细化的东西。他的善意和他的纯净吧，有时候也挺让我感动的。
0: 作为成年人，作为家长啊，就更要自律，更要小心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1: 是的。其实尤其到国外吧，我们可能更注重我们，因为我们身为中国人，越是到国外越要自律吧，就是让孩子表现出更好的素质。其实我们的孩子其实真的已经具备了这种国际素养。
0: 那您对孩子对女儿以后的规划您有什么打算吗？以后会让她出去留学吗？
1: 会的，因为我觉得这一代孩子他们比我们幸运很多，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去接触国外不同的教育，这是我觉得应该给予他们最大的一个机会。我也鼓励他去到外面的世界去多看一看。如果你爱自己，把孩子留在身边，如果你爱孩子，就让孩子去飞。所以我觉得也是，就是尽量的让孩子体现自我价值，让孩子更多的去选择，而不是让我们去束缚他的翅膀。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2: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6: 跟着三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9: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8: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0: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服务员，来
11: 了。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3: 嗯，好的。
11: 爷爷奶奶出来了。
3: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12: 今日从今勤工俭长知
3: 识。爷爷唱的真好听。
1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3: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3: 哇，
14: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13: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12: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3: 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啊。
1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0: 我简直要崩溃了。
1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8: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2: 这人咋这么矫情啊？
20: 想不开呗。
2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7: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8: 请出示付款码。
9: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0: 什么码？我没有。
11: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就
12: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3: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
14: 请选择支付方式，
15: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6: 支付宝到账，
17: 微信收款。
18: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如果用闹钟来区分，世界上的人大概能被分成两种，设置10个闹钟都叫不醒的，和总能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总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人是被什么叫醒的。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儿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做某些事儿，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另外，在提早醒来这件事情上，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表示，这个特定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与时钟类似。习惯定闹钟的人压力指数高，而设置多个闹钟更会让人陷入慢性压力和疲劳当中。经过漫长的进化，人类躯体形成了一种对短期刺激应对自如的反应机制，会出现各种激素变化，让身体为应对刺激做好准备。比如出现闹钟刺激后，人体就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以打断睡眠周期唤醒身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又叫做应激激素，它会先让肝脏释放更多的糖进入血液，同时通知其他组织释放近30种激素，促成多种反应。瞳孔扩大让视力增强，气管扩张吸入更多氧气，心跳加快提供更多血液至身体各部位，使身体充分进入防御状态，待刺激消除之后才恢复正常。如果应激源持续下去，就会进入抵抗期，

时之后了。长此以往，起床之后就会感到浑身无力、眩晕、没精神。想解决闹钟带来的，首先是保证睡眠效率，不想总是被闹钟惊醒，调整入睡时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如果必须定闹钟，应对闹钟压力的好方式就是不拖延起床，也就是说，你可以只定一个闹钟，并且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在闹钟响过之后，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拉开窗帘或者打开灯唤醒身体。起身之后，还可以试着在床沿上坐一会儿，觉得反应活动正常了，再慢慢下床。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大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时间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之后，即大约1.5小时。有慢性压力的时候，应该学会调整心态，关注当下，可以通过正念呼吸训练来减压。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双肩放松，眼睛微闭或全闭，头颈保持正直，用鼻子吸气呼气，尽可能让吸入的气流往下沉，把注意力专注在一呼一吸当中，觉察腹部随着气息进出时的自然起伏，每次练习45分钟以上。如果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该及时到精神卫生专科或者睡眠科就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另外，在生活中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或许会遇到一些事情需要我们早起，或者我们需要早起来做一些事情。而这个时候呢，有的人或许生物钟就会自然起，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设定好闹钟起床。但你一定会遇到过闹钟响了之后，个人仍旧不起床的现象。那么，为什么闹钟叫不醒你？如何克服闹钟叫不起的呢？首先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个人的工作时间应该是固定的。那么，一般工作时间之后，就是浪费在个人的时间。而对于个人来说，只要控制好一定的时间来睡眠即可。例如，控制个人一定要在晚上9点在床上闭眼睡觉，从而能够保证早晨醒来的时间。其次，将闹钟放到较远的地方，并且在睡觉之前写上纸条提示明天为什么早起，从而早晨在被闹钟叫醒以后，个人到关闭闹钟的距离即可清醒，并看到个人为何起早的缘故，从而能够确保个人能够按时起床，不会耽误个人当天的事情。调快时间或者分段闹钟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调快时间是为了个人有一定的时间来缓冲，这样即使当时没有想起来什么事儿，但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时间作为缓冲，也并不会影响实际实施的计划。而分段闹钟则是为了当第一个闹钟无法叫醒之后，也会有其他闹钟响，从而将你叫起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见到这样的画面？视频博主们给鲜活的海鲜配上各种调料，用白酒低温浸泡之后直接食用，并称一口上头。生腌指的是生食腌制，一般是将螃蟹、虾、贝类等海鲜食材清洗处理之后，加入白酒、豉油、葱姜蒜、鱼露、辣椒等等调料腌制而成的。潮汕地区的生腌海鲜、江浙一带的醉蟹都是生腌美食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洗干净的海鲜与蒜姜末、辣椒、酱油、白酒、醋等材料混合，既保留了海鲜的原汁原味，也让口感更嫩滑。虽然生腌的味道鲜美，但是并不推荐。食用生腌最大的问题在于食品安全。潮汕地区的寄生虫病发病率比较高，生鱼片、生螃蟹、生贝类等食物均是寄生虫源头。淡水鱼里的干吸虫、海鱼里的异尖线虫是国内最常见的寄生虫。海水鱼当中的寄生虫以线虫为主，其幼虫可以寄生于人体消化道的各个部位，可能引起恶心、腹痛、呕吐等等。淡水鱼当中常见的干吸虫等，由于生长在与人体差不多的渗透压下，较易在人体内存活，生吃的风险是很大的。因此淡水鱼一定不要生吃，彻底加热烧透是最安全有效的措施。水产品还可能感染致病菌，如副溶血性弧菌，可以引起头疼、腹泻、发烧、肠胃炎，严重的还会引起败血症，危及生命。此外，食用未彻底烹熟的海水贝类有感染甲肝病毒以及多种病毒的风险。很多人用酒、醋或者其他调料腌制之后，认为达到了消毒标准，但是高浓度酒和医用高浓度酒精有差别，生腌食品浸泡的时间、浓度、深度可能都不达标，还是有很大风险。如果实在想要生吃，建议通过以下的方法来控制风险。第一，尽量不选河鲜。淡水水产比海鲜的寄生虫、病菌感染的风险更大，如果想要生吃，尽量通过靠谱的渠道去购买深海鱼。买回之后可以先在-20摄氏度冷冻48小时，有助杀灭海水鱼当中的异尖线虫，吃起来会更安全。第二，从正规途径购买。我国生熟食品的国家标准不一样，对生鲜食品的检验检测更加严格。如果一定要食用或者制作生腌食品，要在正规渠道购买达标的生鲜食材，尽量到大超市等可信度高、信誉好的购物场所购买，它的安全性更有保证。第三，关注海鲜安全。不同海区遭受污染的程度不一样，建议食用之前应该对附近海域海鲜的安全情况加以关注，避免在寄生虫或者病菌高感染时期购买。医生提醒，如果说经常的生食海鲜，应该定期到医院去排查有没有寄生虫感染。海鲜可能是很多吃货戒不掉的瘾，吃海鲜的时候从加工到食用，做好这几件事儿才能够安全放心。比如在捕捉或者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要养成戴手套的习惯，不仅可以避免受伤，还可以避免细菌感染。加工过程中要注意食材、烹饪工具，如案板、刀具等要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感染。海鲜类食物尽量不生吃，烹调时最好要熟透，烹调前后可以加一些食醋调拌。鱼、虾、蟹、贝类 蒸煮的时候需要加热至100摄氏度，持续30分钟。适合凉拌的海鲜要反复清洗干净之后，在100摄氏度的沸水中焯烫数分钟，以杀灭细菌。另外，海鲜当中含有较多的嘌呤物质，不宜大量食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推荐每日吃鱼虾类食物50到100克，特殊人群谨慎吃，包括过敏人群。吃海鲜前先吃过敏药并不能防过敏。如果因为过敏正在口服或外用抗组胺类药物，吃海鲜可能会影响药效，甚至加重过敏症状。还有痛风人群，某些鱼类、贝类以及虾蟹有较多的高嘌呤，如果在大量饮酒，会使得嘌呤分解加速，生成尿酸，就可能引发痛风。很多人会认为海水鱼安全，由于海水是咸的，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寄生虫。但事实上，即便是海水鱼做的生鱼片，也绝非你想象中那么安全，它们也同样会携带寄生虫，同样也有能力感染人类。其中异尖线虫最可能会寄生在三文鱼、金枪鱼、海鲈鱼、鳕鱼、带鱼、石斑鱼、飞鱼、鲷鱼等，都有可能被它所感染。即便采用冷冻、辣酱、芥末、烟熏、酒精等方式，这些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都未必能够完全杀死。因此，不管是哪一类人群，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将其彻底烹饪熟，更不可以吃生腌海鲜。一旦出现了中毒反应，例如腹痛、呕吐、便秘、发热、头痛等现象，需要及早入院接受正规治疗，并且告知医生你曾经使

用过哪些生的食物。我们确实应该尊重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健康问题，特别是体质特殊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总有人在闹钟响之前就醒了，以及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蒂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0: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7: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2: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3: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0: 无底线的宽容。
5: 没事儿，
7: 哎，网上
12: 没事儿，
13: 都这么整，
10: 就是最大的恶意。
1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4: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8: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19: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20: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21: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18: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22: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20: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
0: 对，对准这里就行了。
1: 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2: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2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4: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5: 这里是话说天下。古代的官府处理人命案子需要五个方面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死者的尸体、死者致死原因的尸检报告、人证、物证、行凶的凶器等等。在这五种证据里边，很显然这尸体是最重要的证据了。要是没有尸体，其他的证据要么找不到，要么就是证明力度不够。明朝人于向斗编辑的《皇明诸司公案》里收集了不少明代著名的人命案子，其中就有这么一桩没有尸体的案子。活的窝囊，死的冤枉，小小长工竟然一夜之间神秘失踪，老虎吃人，摔下悬崖，这究竟是意外还是谋杀？没有尸体，没有人证，告到官府也无从判罪，小百姓锲而不舍告冤案，清官又该怎样调查？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无尸案上集。

明朝的时候，这山东的泰安是块风水宝地，当地有个名叫王元启的大富豪，王家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那可以称得上是鸡鸭成闸，牛羊成群，金银成堆，票子成刀，布匹成捆。这么大的家业需要很多的长工帮忙打理，这王元启的家里就养着一大帮的长工。王元启的产业在当地是首屈一指啊，他们家的地理位置也是相当棒，守着村口一条大路，这大路边上有一棵上百年的老槐树，是方圆百里闻名，所以大伙都把这村啊叫老槐树村。老槐树村最讲究的房子就是王元启家的，深宅大院，石狮子把门，房子分为前后两排，这前排是三层雕梁画栋的小楼，这是王元启自己家人住的，后边一溜是平房，专门用来出租。要不怎么说人家有钱呢，这王的财主那叫一个会做生意。他们家里打工的人多呀，每天早晨公鸡一打鸣就得上工，晚上星星出来才能回家，您要是家住的远点，刚到家里头又该上班了。

这人可怎么活呀？干脆您呢，住我们家得了。看见没有？后边一溜的平房，随便挑，随便选，敞开了住。不过这租房的钱可得从工资里边扣，有些个长工没办法呀，还有一些自己根本就没有房，只能是拉家带口的，全都租住在王大财主家的房子里。里里外外，这王大财主又从长工身上挣了一笔钱。王大财主家里住的长工少说得有百十来号人，这财主家开了个后门，长工只能打后门进出。长工里头有个名叫李进贤的，这个人是典型的老实人呐，在外头怕老板，在家里头怕媳妇儿，每天就知道低头干活，说话呢还结结巴巴的。长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李的窝囊。这天下午啊，长工们都干活去了，王大财主睡醒了午觉，背着手溜溜达达的就来到了后院。整个院子里边静悄悄的，太阳明晃晃的挂在天上，只有树上的知了不停的叫唤，热呀。这王大财主捡了个树荫，在树底下乘凉，忽然滋妞一声，他们家这后门啊就开了，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个年轻的小妇人，这手上端着一个木盆，里边是一堆衣服。很明显呢，这是刚洗完衣服回来，累得满头大汗。王大财主眯缝着眼睛，哎，这小媳妇是谁呀？长得可真标致，丹凤眼，樱桃嘴，白白的手指，嫩得跟葱段似的。看着人家在太阳底下晒衣服，这王大财主就走过来了。这大热天的，累坏了吧？哎，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呀？小媳妇一看大财主来了，赶忙请安，老爷吉祥，奴家刚来没几天，是从老家来投奔夫君李进贤的。原来这位媚娘是李的窝囊的媳妇儿方氏。听他这么一说，王的财主想起来了，大概在一个月之前，这李进贤曾经跟他提过这档的事儿，当时他也没在意，后来就给忘了，没看出来呀。这李的窝囊能找这么一位水灵的小媳妇儿。

王的财主眼瞅着嘴里吧嗒吧嗒的直咽唾沫，这心里头可就起了歪心眼了，盘算着把这方式弄到手。大财主的手下有个管家叫刘万里，一肚子坏水，什么缺德干什么，竟给大财主出馊主意，大伙都恨死他了，背地里管他叫刘坏水。他就给这大财主出主意，而且私底下把这事儿都给安排妥当了。赵天下午，这刘坏水把长工和长工的家属都给打发走了，院子里边就剩下方氏一个人了。这王的财主可就把人家媳妇儿给糟践了。这时候距离这方氏进来还不到一个月呢。这天晚上，李德窝囊回到家里，累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就等着媳妇儿叫他吃饭了。等了一会儿没人搭理他，左右一看，桌子上什么菜都没有，这媳妇儿也不在家。他刚要起身出去找找，就听见背后传来一阵凄惨的女人的哭泣声。李德窝囊听完之后身上是一阵的发麻，回头一看，他这媳妇儿蜷缩着坐在床的紧里边在那哭呢。你这怎么了？方氏还那哭，一边哭啊一边摇头，咬着嘴唇不说话，可把李德窝囊给急坏了，捶胸顿足，本来就结巴，到这会儿更厉害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方氏鼻子一酸，眼眶一热，这眼泪哗就出来了，哭哭啼啼的就把自己这一番遭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李德窝囊听得脸上直发烧啊，脑袋嗡一下子就大了，额头上是青筋蹦起。你说是不是你勾引他？方氏万万没想到自己受了欺负，唯一可以依靠的丈夫居然反过头来怀疑自己。他一抹眼泪，蹭一下子站起来了，指着李大窝囊的鼻子就开骂呀，你个堂堂七尺男儿不能自立，住人家的房子吃人家的饭，我受了人家欺负了，你也不能替我做主，反而在这说是我的不是，难道我愿意呀？这李德窝囊被媳妇儿说的脸红脖子粗，方氏一屁股坐下来，你知道人家管你叫什么吗？叫大窝囊。我跟着你这样的人呐，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呀？这李德窝囊就是再窝囊，一时半会儿的也咽不下这口气。媳妇儿这几句话句句跟刀子似的往胸口扎，生疼生疼的。一阵火气上来，李德窝囊随手就把桌子掀翻了。好，你个王的财主，你就是强盗，你要是再敢来我家，老子一刀宰了你。这夫妻俩是一宿没合眼，可是这日子还得照常过呀，不上工就没工钱，不上工两口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再生气再上火，他们也斗不过财大气粗的大财主。两个人只好忍气吞声，谁也不敢声张。第二天，李德窝囊又接着上工去了。

晚上下班大伙都回家了，该吃饭的吃饭，只有这李的窝囊一步一挪的往家蹭，他不想回家，不想面对受伤的老婆，跟个孤魂野鬼似的在外边游荡，不知不觉的，也不知道几更天了，李的窝囊就走到了王大财主家的门口。天色早就黑了，财主家门口的灯笼闪烁着红光，灯笼上边两个大大的王字，就像是大老虎的脑门子，越看越恐怖。突然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了一帮黑衣人，照着李大窝囊的脑袋就是一拳，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一根绳子五花大绑就把李大窝囊给绑了，又拿了一块布把嘴一堵，拉到路旁边就开打呀。这伙人是一阵的拳打脚踢，李大窝囊的左腿被人踢折了，嘴里呀呜噜呜噜的叫着，也听不清是什么，大半夜的周围哪有人呢。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后半夜，这李大窝囊活活的给疼死了。一个黑衣人解下了他身上的绳子，拿出了嘴里这块布，用一个破簸箕草草的包扎了一下死者的左腿，然后把尸首抬上山，扔进山沟里，造成了不慎跌入山谷的假象。这一切做完之后，黑衣人趁着夜色四下逃窜，天边泛起了鱼肚白，李大窝囊一宿没回家，方氏因为生气也没在意，吃过早饭工头嚷嚷着上工了，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敲门，方氏一开门来客竟然是王的财主，这方氏倒抽一口冷气，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一步，还没等他开口呢，王大财主就说话了，李进贤在吗？我今天出去一趟，他就别去山里干活了，给我抬轿子吧。方氏一听，他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呀，到现在都没看见人影呢。啊？王大财主也很纳闷，一只手摸着他那肥厚的下巴，捋着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你说他一宿都没回来，难道昨天收工他没跟着一块回来吗？我听说最近山里边可有老

老虎出没，你丈夫不会是遇上老虎了吧？方氏一听就傻眼了，遇见老虎那还能活得了啊？这脸色唰一下就白了。大财主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你别着急，我这就派人去四处找找。说完了叫上几个长工，你们今天呢别去干活去了，跟着刘管家上山去找找李进贤去。这刘坏水带着一帮长工，拿着锄头铁锨这些家伙事儿，可就上山了。他们这地界属于丘陵地带，有些山呢别瞅不高，但是绵延好几十里，光靠这几个人这得找到哪辈子呀？而且这些人还不能分开找，怕遇见老虎。方氏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坐在床头嘴里念念叨叨，哎呀菩萨保佑我，老天爷保佑。眼瞅着这天色一点点的黑了，傍晚时分刘坏水带着长工回来了，几个人都耷拉着脑袋跟霜打的茄子似的。王财主赶紧问，怎么样啊，找着没有啊？刘坏水摇摇脑袋，我们上山的时候啊，发现这山路上有血迹，滴滴答答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人血。我们顺着血迹啊就往里走，可是这山里的林子长得太密了，没走多一会儿这血迹就断了，越往里走里边越黑，太阳光都照不进来，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方氏一听啊，俩腿一软，眼前一黑，扑通躺地下了，不省人事。大伙儿扶的扶，搀的搀，掐人中找大夫，一通的乱忙活。长工们听说里的窝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都吓得够呛，该不是让老虎给吃干净了吧？哎呀，那天晚上你们有谁看见他没有啊？我看见了，那天晚上里的窝囊一反常态，回家路上走得慢吞吞的，我还跟他开玩笑呢，说小心回家晚了媳妇骂你，他没理我，我就先走了。这件事儿太离奇了，在长工间可就传得沸沸扬扬了。第二天村子里边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有人在方氏的背后指指点点，看看就是这个女人，她的丈夫被老虎吃了。然而有点脑子的人都在怀疑这个说法，老虎吃人显然有点牵强，大伙儿都是听说山里有老虎，可谁也没见过。上山干活这么多人，大伙儿都在一起，为什么偏偏李进贤被老虎吃了呢？还有他老婆方氏也奇怪，丈夫一宿没回来都不张罗找找，没准是这方氏外边有人了，勾结外人把这里的窝囊咔嚓了吧。一时间村子里说什么的都有，方氏在家里整天以泪洗面，其实她对丈夫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两个人打小一块长大，她就是看中了李进贤好脾气才嫁给他的。左思右想之后，方氏打算离开这里去投奔李进贤的哥哥。王的财主听说方氏要走，主动给了他一笔钱，算是路费了。这天晚上方氏点着蜡烛在房间里收拾东西，行李不多，也就几件衣服一些现钱，其中有身衣服是她刚刚给丈夫做好的，还没沾身呢。看着新衣服，方氏是睹物思人呐，这眼泪又下来了。正哭着呢，突然就听见门口咚咚响了几声，方氏竖起耳朵，隔了一会儿又听见两声很微弱的敲门声。这么晚了谁会来敲门呢？方氏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低声问道，谁呀？

0: 门外有个男生也是压低了嗓门回答，开开门，我是张老伯。这张老伯是村子里边的更夫，他来找我干什么呢？方氏轻手轻脚把门打开，张老伯左右看了看没人，一闪身就进来了，随手把门一关。还没等方氏张嘴呢，张老伯先叹了一口气，哎呀，我听说你要走。方氏点点头，闺女呀，有句话憋在我肚子里很久了，如今你要走了，我想还是告诉你真相吧。你家男人出事的那个晚上，我全都看见了。
1: 什么？老伯，您都看见什么了？
0: 张老伯打了一个手势，告诉方氏不要出太大的声，然后把那天他看见的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原来那天晚上黑衣人在绑架的时候，这张老伯正好路过，他看见前面出事了，就偷偷地躲在路旁边的老槐树后头，亲眼目睹了李进贤被绑架的全过程。方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 绑架？哪来的黑衣人呢？他们为什么要杀害我的丈夫啊？
0: 张老伯摇摇脑袋，
2: 你丈夫肯定是得罪了王财主，被他雇人活活给打死了。
0: 他死的时候，这左腿上边好像还绑了一个什么东西。王财主财大气粗，上通官府，下通流氓，这整个泰安都在他的掌心里，咱普通百姓惹不起呀。你呀，还是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吧。这个时候方氏真是欲哭无泪呀，扑通一声给张老伯就跪下了，
1: 老伯呀，我丈夫冤死在这里，我不能走，我要去官府告状，为丈夫报仇，只求您到时候能够出场做个人证啊。
0: 张老伯一听这话可吓坏了，
2: 孩子呀，
0: 你可不要做傻事儿啊，惹毛了这伙人，他们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那官府和王家勾结，一个鼻子眼出气，你绝对告不下来的。啊，对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可千万别说这是我跟你说的。说完了，张老伯拉开门左右看看，急匆匆地走了，只剩下方氏坐在地上，两眼正磕磕望着张老伯走的方向。方氏想要告到官府，可是他一个妇道人家，大字不识一个，连状子都不会写，还是赶紧收拾细软去投奔李进贤的哥哥，让他拿个主意吧。第二天方氏就上路了，李进贤的哥哥也住在泰安，离得挺近的，他也知道这王财主不是个好对付的主，他们会怎么办呢？咱们明天接着聊无师案下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3: 多说一句，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页，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0: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

0: 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6: 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这首歌应该并不陌生了，王心平，别问我是谁。不同的人听歌，有人在意旋律，有人呢会去品味一首歌的歌词，有人呢试图去听懂这首歌的背后的故事，还有人呢想寄托自己的情绪。在我说的这些人当中，不知道各位你是属于哪一种呢？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好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充满了画面感的一首歌，旋律间真的就是在演绎着这首歌的故事，来自于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剩下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交给罗琦给我们带来这首《回来》。同时呢，在节目之余，也是欢迎各位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节目。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
3: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1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5: 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开学了，您的孩子正常入学了吗？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一些家庭因为呢找所谓的能人帮忙，到了这个时候实际上还没上成学，有的家庭呢甚至不仅钱没了，还耽误了孩子正常的学业。那都到这会儿了，怎么样认清一些所谓的能人的套路，辨别他到底是真心帮忙还是就是个学托？如果到这时候了这事儿还没办成，怎么样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损失？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孩子入学了吗？怎么看好钱袋子，辨别学托，及时止损。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两位嘉宾检察官。第一位呢是赵莹检察官，您好。第二位呢是杜可欣检察官助理，您好。二位呢在近一两年当中啊，审查了不少和这个所谓的啊学托能办事的能人有关的诈骗的案子哈、赵检察官，您给我们说一个吧，咱们以时间顺序吧哈。这幼升小啊，小升初，初升高，甚至呢高考，这都是孩子呢一生当中很重要的几步。在您的这个记忆当中，有没有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就是孩子特别小，但是家长呢都在极力想给孩子找一个好的这个学习资源这种案子？
22: 嗯，有的。大家都知道去年是一个就学资源是非常非常紧缺的，前年就开始走关系了，前年底到去年初。他是幼升小，这名八五后宝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一所自己心仪的小学就读。她老公是一个做二手车生意的这么一个人，就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这个丛某。据说呢这个丛某在教委认识人，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20万一个。她觉得这个价格比起她买一个房落户那简直是太便宜了。
21: 哎呦，20万太便宜了。
22: 她跟问丛某可不可以帮自己孩子办， OK 能办。然后呢她通过了她小区的朋友圈，因为有爸爸妈妈一起遛娃嘛，他就说，哎，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有教育系统的资源，可以帮忙解决在一些重点小学的就读问题。因为他觉得那个人的报价很低，20万、他一般加10万到15万往外面报价。他还在一些自媒体平台发布了自己有资源去沟通一些这个事项的广告，还真有宝妈就循着这条线就找过来。他拿到以后，他其实就发现了这个丛某把他的结婚证、这个户口本、孩子出生证明、房产证要过去了以后，给了他套新的。信息都是假的，
21: 给了他一套新的什么？
22: 新的符合入学资格的这个手续，出生证明上父母的名字是什么什么，但是其实都是伪造的。
21: 也就是说，你学校要什么，我就给你来什么哈，我就给你拿出来什么。但是这个宝妈知道这些都是假的，
22: 她知道是假的，因为自己老公的房子不位于这个地方啊，她其实知道是假的，但是她说，反正她跟我说能上，我就这么干，
21: 拿着去报名呗。
22: 对，
21: 哎呦，
22: 她说这个丛某告诉她。其实现场可能也只需要复印件，因为孩子太多了，老师们审核可能审核的没有那么严。如果说只需要复印件，那你拿复印件去就可以了。而且呢，如果说就算是不行被查出来了，那也没关系，我还能再帮你，然后我再帮你转学。
21: 按照国家的幼升小的政策，你先就近，你就近了之后我给你转。
22: 对，然后呢他们还签了协议，不行包退，
21: 没什么损失，最差就是原来上什么学校最后还上什么学校嘛。
22: 对对，所以然后他也就把这样的一个信息

0: 传达给了他线上线下的这些其他的宝妈们。当时他带孩子也没有什么正经职业，发现这样可以赚钱，他跟这个嫌疑人包括他老公他们拉了个群，那个群叫做干大事专用群。
1: 干大事专用群，
0: 这个后来查获啊，你看他是一共办了17个假证，包括5个假的结婚证、6个户口本、5个出生证明、1个房产证。
1: 您等会儿我问问，就是他那个朋友要承诺给他办事的这个人，这个假证跟那个人没关系，是宝妈办的？
0: 不是，他们是共犯。宝妈把这些真实的户口本真实信息拿来以后，这个丛某就是他那个从管老公认识的这个人去找人 PS去伪造，然后他们伪造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寄假的证件过来实体本，第二种的话就只提供那个电子的照片，因为你网上提交照片就够了嘛，两种都有，他们就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到时候提交系统蒙混过关。
1: 那杜可欣检察官听到这儿，可能有些这家长朋友啊，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了。那可能呢，有的家长也大惑不解，说不会吧，我们家孩子也上过小学，我怎么记得这不是光看看户口本儿，这学校应该有相关的数据，也应该有这个，比如说公安部啊，这个基础的公民信息，这怎么就能够凭个相关的证件这就能报名呢？那您给我们说说他们具体怎么操作的吧。
2: 比如说哈，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姓高，他叫高一的话，他就从这个符合他这个学校条件的房产证里面挑一个姓高的人，就是比如说他叫高二，然后他就把这个孩子这个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父亲的信息改成叫高二。
1: 有亲子关系了。
2: 对，是的。
1: 那学校没被蒙过去吗？
0: 没有
2: 。
0: 而这些宝妈自己都知道，
1: 学校有公民基础信息在这个教委的这个录取
0: 通知书。他们拿到那个证件以后，就有被害人自己还聊呢，说你看，哎，我们都集体换老公了，因为老公名字都换了。
1: 都换成有资格的老公了。所以啊，这些犯罪分子太不了解我们国家的这个教委的升学和就近入学它背后政策的这个严谨和科学性了。你现在呢都不是文档型的管理了，现在的社会管理、行政管理的水平它已经是这个电子化了哈，一个数据呢人不跑，数据到处跑，所以呢犯罪分子他的知识结构太落后了，他还停留在当年的这个文档管理、这个卡片管理的这个老观念当中。那我估计这宝妈这估计是不是也其咎难辞啊，也得接受什么法律的惩处吧。
0: 其实去年他就判了这案子，当年就是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对85后的这名宝妈判了1年10个月，并处罚金20万。然后他的那个共犯那个丛某判了4年6个月，因为他的附涉的被害人比他的数量多。
1: 是从他那是源头是吧？
0: 他是源头，这个宝妈只是他的一个下线。这个丛某22年刚刚刑满释放，他之前就有伪造假房产证被报案过，被刑事法院判过，出来就碰上这个咱入学高峰，就开始干操起老本行了。
1: 应急时刻。那在这个找人所谓的疏通关系的过程当中，找一个特别直接的所谓的关系也不多，往往呢是人托人，人找人，这就有朋友带朋友这种常见的路数。可是这朋友带朋友这中间有一个坏心眼的，这不仅就会让家长损失财产，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孩子的这个就学。那赵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吧，遇到这种人托人、人请人这种事情，家长怎么识别这个所谓的这个能人？
0: 其实我觉得不要相信有这样的能人出现在身边。先跟您聊一个这样一个案件吧，在这个案件里面呢，被害人是被一名声称自己具有领导干部身份、具有教育资源的这么一个骗子给骗了，声称可以让他的孩子走绿色通道，能够付一笔钱保孩子上名校的高中部。
1: 那您啊从头给我们说说这个事儿吧。
0: 被害人我们就称他为老朱吧。老朱啊，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家长，他的儿子在参加中考的模拟考试的时候就发现成绩有点不理想，可能离他心仪的这个高中还差那么一点，老朱肯定是希望孩子能够上最好的学校，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倾尽自己的所有，给孩子扫平一切的障碍，铺一条万全之路。这个时候老朱就想到了他一个朋友，他这朋友啊认识3年了，不是陌生人。3年前一个饭局上经人介绍认识了这名朋友，这朋友姓樊，介绍他认识这个樊姓朋友的这个人也是有头有脸的朋友。
1: 怎么叫有头有脸呢？
0: 首先这个姓樊的这个朋友啊，他以前是一家大型纸媒，专门跑 关键信息的这个记者，通过这个工作呢，他认识了一些关键的领导。然后这个樊某本身呢，也是一路升迁，从一名纸媒记者，他摇身成为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关键的领导干部，就是他不仅认识关键领导干部，他自己也有这个领导干部身份了。
1: 哦，就升迁的很快，
0: 对，
1: 还从政了哈。
0: 有高人点化，这个据介绍人说。然后呢，他们是在3年前一个饭局上认识的。这之后啊，老朱是时不时和这个樊某是保持了这个联系。在孩子中考之前，这个老朱其实就因为别的事情请托过这个樊某。
1: 哦，还有其他事儿？
0: 对，他想拿工程，樊某是说自己有能力帮他拿工程。然后呢，但是要这个有好处费10万、但这个工程这事儿还没结，就来了孩子要上高中这件事儿。
1: 哦，那这工程这事儿他有眉目了吗？
0: 没眉目，但是老朱相信有能人在后面指点，肯定会有眉目。
1: 哦，就曾经呢是在这个媒体工作啊，现在呢已经是领导了。
0: 对，他的身份其实在这3年中，这个人曾经给他出示过自己的工作证，包括一些关键的重点的机关的那个出入证件，时不时的露一下。他这个职务是有变迁的。
1: 哦，还升迁，不停的
0: 升
1: 迁。
0: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这个升迁之路也让老朱看到了自己的工程款不仅这个工程项目不仅有希望，而且这个儿子的事情也没问题。然后呢，通过又是一个晚上，他们基本上都在酒局上谈这事儿，把儿子事儿说了，老樊说没问题，
1: 哟，
0: 咱老朋友了，对吧，咱都三年了，
1: 揽上了，
0: 对，没问题了。
1: 就是他儿子实际上啊，从这个一模的成绩来看，他觉得估计因为一模也比较能够反映这个中考成绩哈，
0: 对，双保险吧，再多上一个保险。
1: 对，所以他等于是未雨绸缪，
0: 对，
1: 中考分还没出去就开始给孩子布局了。
0: 是的，支付了这笔钱以后，但是中考结束以后，他没有等来儿子被心仪的重点中学录取的消息。
1: 孩子的成绩够了吗？够重点中学了吗？
0: 当然不够了，还是不够的。孩子还是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成绩，他一直盯着这事儿。但是老樊总有理由说，那个正在给学生报名盖章，正在走关系。一会儿说周末领导不上班，学校也不上班，没人，您再等等。最后这个新生的入学通知已经发下来，过了一周多了，这个老朱坐不住了。那发榜名单上没有自己孩子呀，他所谓的补录他也看不到希望了，觉得老朱坐不住了，这个时候就直接报警了。
1: 哟，老朱怎么这一下子就彻底不信任这3年的朋友了呢？
0: 工程的事儿没有着落，孩子的事儿也没有着落，而且其实这个老朱啊，你想，他给自己的家人告知了自己这20万的去处，给孩子买了这么一个保险，感觉不对，报了警，觉得自己被熟人骗了。
1: 樊某他胆子够大的，
0: 胆子特别大，
1: 你这钱挣不挣，你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业呀。
0: 在办案中缴获了他那些证，他那些证据他自己说是在认识老朱之前，他在一地摊办的，一般证500块钱这地摊报价，特殊的高级领导证2000一个，
1: 做假证的也够损够坏的啊。助纣为虐呀。
0: 对，他这个证儿，所以说他办了一批证，随着他对外公布他的职务的升迁和工作单位，
1: 老得换证
0: 哈。
1: 那其实啊，他不断的换证，实际上呢，不仅给对方一种他冉冉升起的这种仕途上的明星的这种错觉，同时呢，实际上和之前的社会关系也是一个剥离。
0: 是的，
1: 哎，这样容易金蝉脱壳，不容易露出破绽，
0: 是
1: 不是？是
0: 这样的，
1: 总是新单位哈。
0: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樊某特别有心机啊。他在老乡的同学就老乡会上
1: 啊，
0: 他最早还说自己还在那家纸媒工作，然后就是他熟人他还这么说，但是他当他去一个完全陌生的饭局的时候，他的身份就开始变了。同时就是他认识的新朋友跟他的老乡认识的时候，发现哎，他是不是是他真的工作单位就变了，
1: 宁信其有不愿意信其无
0: 啊。对，他老乡其实可能也是以为他有变迁嘛，就是他单独去参加这些老乡会的时候，最开始他还说自己是那个身份，但是当他参加的饭局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有人传人，介绍老朱和这个樊某认识的那一名同志，他也是本案的被害人。
1: 哦，他也不是前科，他也是被害的，
0: 他也深信老朱有这样的能力，介绍给朋友，而且他也是在那个饭局上把老朱的能力夸大，和让这个老朱为什么能够幸福，因为那个人也是具有一定身份的，
1: 这有点背书的意思了哈。所以朋友传朋友，这个可得慎重哈。
0: 对，
1: 因为你对你这个朋友有时候都不是特别了解，何况是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哈。
0: 是的，
1: 这什么叫朋，什么叫友，这有时候范围这四海之内皆朋友。 友啊，这范围就大了。那这个樊某胆儿是够大，但是呢，他难道就不怕人家报案吗？
0: 这些人其实都是有身份的人，其实他也是吃准了这些被害人可能一，这些被害人不缺钱，就是能够为孩子一掷千金20万买一个中考的指标的这种的家庭，他其实家底是比较丰厚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他本来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不愿意跟别人说自己因为走这样一条不寻常的路被人欺骗，
1: 哦，
0: 所以其实是有这样的侥幸心理的，
1: 他觉得我黑你还灰呢，
0: 对，
1: 嗯，
0: 你也不一定敢出去报，
1: 嗯，
0: 而且你不是还想拿工程吗？这工程事还没结呢，
1: 哦，可是把孩子确确实实的给耽误了，这个他不怕吗？
0: 老朱干这个事儿，他其实触犯了两个罪名，一个是招摇撞骗，一个是诈骗。他从2015年就有这样的行为，
1: 哇，老江湖啊！
0: 对，
1: 嗯，
0: 他会在选择这些作案对象的时候，这个人的家底如何、家世如何、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其实他是有一定筛选的。就是事情办不成之后，有一些人他因为各种原因，他就选择，嗯，那就算了吧，
1: 哦，忍气吞声了
0: 就算了，因为这个事情本身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1: 嗯，
0: 的话其实这一起报了以后有四个被害人，最后是以两个罪名，这案子是当时招摇撞骗是判了1年6个月，诈骗是判了10年6个月，
1: 嚯，
0: 嗯，数罪并罚是11年，
1: 嗯，
0: 罚金11万，
1: 11年哈，
0: 嗯
1: 嗯，出来2030几年了。在您审查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供述过他的心里觉得自己能成功的一些想法呢？
0: 他自己说，我一般来说我不会主动跟他们说要钱，办事儿可以，我向你显示了我的身份和我能够认识的那些有身份的人，
1: 嗯，
0: 我有能力解决你的诉求，这就是一个潜规则，没有白干事儿的。
1: 嗯，
0: 他们就会默认给我钱，
1: 哦，
0: 我不主动要，他们会主动的送上来。
1: 这就是姜太公啊，愿者上钩啊。
0: 他长时间就是出入各种饭局，认识各种人以后，
1: 嗯，
0: 这些各色人等就反过来为他背书。
1: 他实际上有班上吗？
0: 没班上了，这个离职之后一直就是无业，
1: 哦，
0: 靠着这个坑蒙拐骗就行走江湖。
1: 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樊某有没有狡辩？
0: 其实他认得挺踏实的。我们问他，那你一般你这个怎么操作啊？他说就是有人找我办事儿，然后他说我的做法基本上就是组织饭局，
1: 哦，
0: 找到那些我觉得有能力办事情的人
1: 啊，哦，有枣没枣先搂一杆子，
0: 对，大家吃个饭，
1: 啊，
0: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让请托人能够在饭局上看到他能把管事的人请过来吃个饭，
1: 这掏钱的人就说，哎呦，这开张了，开始干活了，啊，
0: 对，他有些时候呢他还会把他和这个领导，其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领导干活，
1: 嗯，
0: 因为他编了个名字，
1: 微信号就叫领导的那个名字，
0: 然后说因为什么什么事情，哎，您关照一下，他就把截图给请托人看，
1: 这太容易造假了。
0: 对，让请托人认为他已经跟关键的领导干部已经开始沟通了，嗯，基本上他跟对别人说，哎，这事儿我们已经开张了，您就等信儿就行了。
1: 嗯，
0: 但实际上他承认的特别特别坦诚啊，我实际上我根本不认识谁谁谁，我就是纯骗，
1: 倒也利索。
0: 关键是你给孩子树立了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嗯，可以通过抄小道，可以通过特殊途径和绿色通道，
1: 嗯，
0: 获得比其他同学更优质的升学资源，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最要命的。
1: 孩子就在想，哎，未来大学这能不能再复制一下？
0: 对，我以后找工作你也，
1: 嗯，也能，
0: 对，都能。耽误的不仅仅是这一笔钱，
1: 所以家长不要干这个傻事儿，也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招来一些啊犯罪分子、脏事儿和脏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呢咱们说的是出身高，有的家长呢愿意相信在这个高考的过程当中呢有旁门左道啊，我就是信息差嘛哈，我把这信息差我给补上哈，把孩子拖一拖。那杜可欣检察官助理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个在这个高照的过程当中您非常熟悉的一个案子吧。
2: 在这个高照过程中呢，一类这种学托诈骗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
1: 嗯，
2: 就是军警一类院校，它比较特殊，所以很多这个不法分子呢就去钻这种空子。潘女士呢，她的女儿小潘呢外形条件特别好，她很想进入某戏剧学院读表演专业。在通过该校的专业课初试以后呢，小潘觉得专业课考试很有难度，竞争很激烈，想走一些捷径确保后续考试能顺利的通过。朋友的介绍下呢，潘女士就认识了陈某。陈某呢声称自己的女婿是该学校毕业的演员，
1: 嗯，
2: 有内部 关系，只要潘女士呢交点资助费，就可以保证小潘的专业成绩进入全校前80名，从而能够顺利的被该校录取。在专业考试全部结束以后，自己根本没有进入前80名啊，最终他是考取了第141名。
1: 嚯，那离得远。
2: 对，然后潘女士呢，终于得知被骗了，报。

0: 仅以后发现陈某呢，他只有一个儿子，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戏剧学院毕业的女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陈某一共诈骗了潘女士70万元。
1: 那这个潘女士她是经朋友介绍的，她这朋友怎么给她介绍一这个人？这是个什么朋友？
0: 她朋友的女儿和这个小潘是同学，他们都是想考这个学校的，所以这个朋友她也想让她女儿进入学校，然后她也是经过她的朋友给她介绍，哎，说这个陈某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关系，然后这个朋友呢，觉得和那个潘女士关系好嘛，想让两个女儿共同能进入这个学校。就是在这个朋友张某的这个介绍中，然后潘女士和陈某认识了，但是陈某是答应了一个孩子收70万，但是这个张某没有给他这笔钱，所以最终上当受骗的只有潘女士。
1: 哦，这个姓张的这位朋友，中间人他没给钱。
0: 对，
1: 也就是说他其实对这个人不是特别的笃信。
0: 对，是的。但是他在中间还当了一个保人，他还签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
1: 嚯，
0: 他自己没有出这笔钱。
1: 他没拿钱吧？
0: 对，
1: 他拿钱
0: 了吗？他没有拿钱。
1: 他也可能想，哎，你看我又给你招来了一个生财之道，看在这个面子上你也给我好好办办事儿。
0: 对，他一直想让这个陈某也办自己女儿的入学事情，然后陈某也一直在跟他要钱，但他始终没给这笔钱。
1: 哦，我估计啊，他是不是也在想，我给你立一功啊？你
0: 对他介绍了一个，
1: 是不是啊？那么你呢，就好好的给我帮这个忙啊，
2: 用别的形式来支付你。
0: 对，
1: 对，实际上呢，这个专业考试成绩很快也就出来了。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潘女士给了70万呀，那可真不少，怎么就能够最后把这个事儿一直到拖黄？这个潘女士才报警。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陈某他使出了哪些伎俩？
0: 潘女士呢是在这个小潘出事以后，然后经过这个朋友张某的介绍去结识陈某的。陈某答应为他办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学校他这个专业考试比较特殊，他是有初试二试三试四试，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他的女婿是在这个学校毕业的，有关系。后来经过我们审查呢，发现他这个女婿根本不是他的女婿，是他一个朋友的女婿，实际上只是在那个学校进修过，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办这个事情。
1: 那这个姓陈的把人家这钱拿了之后做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了吗？
0: 没有，他拿这笔钱去进行网络赌博了，压根没有为潘女士做事儿。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潘女士就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吗？这可不是钱的事儿啊，这是孩子前途的事儿啊。
0: 因为这个陈某呢，他就还会一直跟这个潘女士聊，说那个他这个女婿是联系了学校的某个领导，然后能帮助他，就是最后肯定能进前80，就是一直在拖延，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具体的，因为那个潘女士他们也都是在等那个成绩出来。
1: 那潘女士能报警，我们知道啊，这个报警他有时候呢作为一种诉讼的程序啊，他有利有弊。你要是民事诉讼，法院还能执行，哎，给你一点一点往回要。但是你要是刑事诉讼的话呢，有时候呢他坐牢了，但是他没钱，你的损失不一定能挽回来。
0: 是，
1: 那潘女士为什么就下定决心，我就不走民事了，我直接要走刑事？为什么？
0: 因为她觉得这个她找了一个不靠谱的陈某，除了搭了钱，把她女儿的前途也搭进去了，所以也没有考其他的学校，上学也耽误了，所以她就一定要想让陈某受到这个刑事的处罚。潘女士明明知道她这个70万肯定是要不回来了，是完全不会赔她钱了，所以想让她受到这个刑事处罚。但是小潘呢跟我们说，在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陈某特别不靠谱，然后这个饭吃到一半他就出去了。
1: 所以您看，一个17、18的孩子都能发现一些不好的苗头，凭自己特别有限的中学生的这个生活经验，都能对这个人有基本的判断，觉得这人不靠谱，是吧？但是呢这个妈妈呢却执迷不悟啊。从某种角度上讲，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呢这父母心您也不能走这个歪门邪道啊，哈！
0: 是的。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4: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5: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4: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5: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4: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5: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4: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9: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8: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亮亮的繁星
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
9: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8: 哎，怎么又回来了？
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8: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小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4: 闺女，开饭了。
15: 哎，来啦。
1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1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7: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
5: 妈妈
17: 真是犯贱。
5: 妈妈，
18: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5: 要是没有

0: 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2: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二三。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6: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

那英山不转水转，没错，这时间的钟滴滴答答的走着，我们依然好歌相伴，一路同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再次感谢所有朋友的收听，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和老友，北京的金山上，这是韩红版。那这首歌曲呢，最初也是由他的妈妈，藏族歌手韩红的妈妈最先演唱的，并且后来呢，由蔡丹周妈老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传遍了全国。听听吧，母女共唱的同一首歌。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无数的梦想，包括情爱的梦想、亲密关系，这是我们在茫茫的城市当中，在这一条或长或短的路上，抵御风雨的最温暖的港湾。你找到了吗？当他远去，两人又该如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我家乡的歌曲，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搜集整理的啊、新疆的好歌那么多，很多呢都自带着抑郁的旋律，让人忍不住想要载歌载舞，还有就是勾起浓浓的乡愁，听听吧，打扮成的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所谓国乐，其实正是我们民族的声音。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